0: 与设施检修工作，确保供暖系统安全稳定、如期投运，把民生温度送到千家万户。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户群的报道。
1: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对供暖管材、保温材料等各类器材进行集中搬运、现场加工。 切割、打磨、组装等各个环节有序推进，确保供暖物料规格达标、质量合格。同时，运维人员对保暖设备进行细致检修，逐段排查管道阀门等设施，确保供热回路畅通，为后续供暖系统平稳运行打下坚实基础。鄂伦春自治。

0: 的守护。交警、北屯边境派出所民警、学校值班领导、任课教师、校园保安、家长志愿者准时集结，一直由多方力量组成的护学队伍穿梭于车流人海之间，守护着孩子们上学放学的平安路途。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翟立新、白平、李诗诺、孙刚的报道。
1: 开学以来，校园周边迎来接送高峰，往来车辆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身影涌动在街边，孩子们的出行安全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护学岗的工作人员早早来到点位，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交警站在道路中央，挥手疏导车流，劝导车辆减速慢行，短时停靠，急停急走，避免路口拥堵。北屯边境派出所民警一边巡逻观望周边环境，细致排查治安隐患，一边留意横穿马路的孩童，及时上前提醒看护。学校教师和保安守好校门第一道关口，引导孩子们排成整齐的队伍，有序进出校园。家长志愿者穿梭在人行道，牵起低年级小朋友的小手，护送他们平稳穿过马路。满洲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外勤民警李杰：
2: 作为护学岗民警，我们紧盯校园周边出行高峰，通过定点执勤、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坚持警、校、家、社多方联动，合力守护学生平安上学路。在此也希望广大群众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尽量避开学校区域易拥堵路段，接送学生车辆应急停急走，同时在途经学校路段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
1: 不少孩子路过执勤人员身旁时，会扬起稚嫩的小脸，送上一声甜甜的问候。简简单单的一句问好，是孩子们发自内心的谢意。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当日值班负责人、第十二学校团委书记马兰：
3: 护学工作呢，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贵在我们长久的坚持。每一天，学校都安排值班干部、一线教师在岗值守，与公安执勤力量、热心家长紧密的配合，紧盯校门口的每一处细节，留意孩子们的通行状态，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常态化开展周边安全的排查，将安全防线扎紧扎牢。
1: 小小护学岗，连着千家万户的牵挂，关乎孩子们的平安成长。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护学路上的守护者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责任驱散出行风险，用温情守护一路繁花。警校家三方携手并肩，织密校园周边安全防护网，让畅通有序成为街头常态，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保障，为孩子们平安美好的求学时光保驾护航。
4: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以秋为媒，以文素履，呼伦贝尔打造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融合新名片。金秋时节，大兴安岭层林尽染，呼伦贝尔迎来一年一度40天限定赏秋窗口期，依托五花山色、金色草原、边境河谷等独特自然禀赋以及多元民族文化资源，呼伦贝尔市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推动旅游向全季可游、四季精彩转型，探索木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进辛巴尔右旗、朵兰格尔、宝格德山营地，黄绿交织的草原铺展天际，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至。现场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跟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涂雅学习毛毡制作技艺，老师结合本地民俗文化，讲述毛毡从生活必需品到特色非遗文创的发展历程，同时针对游客零基础的特点，细致讲解色彩搭配、戳针定型、细节装饰等工序，并一对一进行指导，现场气氛融洽。游客在互帮互学中精进技艺，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广东省游客许顺林：
6: 我是从广东过来，这次到内蒙来哈，完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从小呢，对大草原有一种哈，就是，崇敬和向往。这次呢哈，特别是来到大草原过后，大家一块儿在那个草原放歌，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好啊。然后哈，一路走来哈，和那个哈对当地的人有一些接触，感觉他们非常的热情好客，很非常的朴实。
5: 北京市游客牛力

0: 啥？
1: 我来自北京，我是第三次来草原了，这次来感受特别深。我一到草原就被震撼了，我感觉这个草原和我原来来的那大变样了，牛羊更加肥美，而且草原上特别美。咱们草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美，一天比一天兴旺发达，老百姓生活幸福安康，旅游接待都特别现代化。没想到我们昨天我就把草原景色发给他们了，他们说一定下次一定要过来。看看我们幸福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0: 当夜幕降临，篝火晚会拉开帷幕，篝火在星空下燃起，火光映红了一张张兴奋的脸庞。游客们手拉手围成圆圈，随着音乐节拍尽情舞动，歌声、笑声伴随璀璨的烟花，将草原之夜渲染得温暖而热烈。朵兰格尔保格德山营地主理人李明月。
1: 今年是正式运营的第二年，然后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基础建设的改造。去年正式运营，去年接待客人大概400多，然后今年目前为止应该有600-700人了，差不多。我们这儿其实最基础的现在是住宿加餐饮，还有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骑马，像我们的服装体验馆，大家可以来到这儿来了解这个服饰的文化，大家可以在这儿，感受一下呼麦、长调，还有马头琴的魅力。我们接下来可能更多的精力会放在销售上。是我们扎根在西岐上做这件事情，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跟西岐的牧户啊、牧民能有更深度的合作。
0: 作为莫力达瓦达尔族自治旗的年度文化盛事，第五届莫力达瓦曲棍球竞技非遗传承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大会备受瞩目。此次大会以曲棍球名称“莫力达瓦欢迎您”为主题，通过整合文艺展演、文化体验、体育赛事、商贸促销等多元业态，全方位展示当地特色民俗文化，全力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大会启幕当晚，主题纪录片《千年传承·光耀今朝》率先播出，生动回望莫力达瓦达尔族自治旗现代曲棍球，从民俗波依阔到专业竞技，再到走向世界的50载奋斗征程，歌舞情景剧《干起山河·薪火相传》精彩上演，文艺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曲棍球运动员同台演绎。以沉浸式舞台表演活化非遗文脉，再现传承故事，立体展现莫力达瓦达斡尔族独特的民俗魅力，生动彰显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丰硕发展成果。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市民韩磊。
2: 感觉今年咱们这个文旅体商大会办得特别好，既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体验咱们家乡的新变化、新活力，老百姓参与度特别高，实实在在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跟生活。
0: 演职人员苏一帆。
3: 能够参与这次演出，我特别荣幸。我们希望通过全新的舞台形式，把古老的波依阔文化、咱们曲棍球的拼搏的这种精神展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莫旗曲棍球名城的独特魅力。也助力咱们的家乡文旅事业能够越来越好。
0: 本次大会意图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事契机，秉持体育搭台、文化唱戏、旅游引流、商业赋能的发展思路。以高端赛事聚人气，以特色文化树品牌，以融合业态促消费，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增量，全方位擦亮曲棍球名城金字招牌。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郭瑞雪。
4: 下一步呢，莫旗将持续深耕曲棍球加融合发展的特色 IP。我们依托国际赛事窗口展示城市形象，深挖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体商产品供给，培育多元消费业态，持续放大文旅体商融合叠加效应，生动讲好新时代莫旗发展故事，以文体赋能助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呼伦贝尔的秋色层次分明，意境独特。每年9月上旬至10月中旬，大兴安岭秋色自北向南次第铺展，兴安落叶松、白桦、灌木交织出红、橙、金、绿相间的五花山景观。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湿地晨雾缭绕，继331边境风景铺展如画，根白公路、莫尔道嘎林区叠翠流金，是一年中兼具稀缺性与观赏性的限定风光。今年，呼伦贝尔围绕秋天的大兴安岭核心文旅 IP， 推出多条秋季主题精品线路，串联森林探秘、摄影采风、民俗体验、温泉康养、历史寻根五大方向，通过多元化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在山水风光中植入北疆民族迁徙、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让北疆秋色不仅好看，更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雅克什市精准气象服务让秋收从靠天吃饭变知天而作；
3: 阿荣旗高标准农田守护黑土粮仓；
0: 根河市举行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场活动。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金秋时节，广袤田野遍地金黄，秋粮进入收获关键期。早霜、降温、阴雨等天气直接影响收割进度，粮食晾晒和颗粒归仓。为牢牢守住丰收成果，雅克什市气象部门主动靠前，开启秋收专项气象服务，把精准预报、预警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当好农业生产的气象参谋，让秋收从靠天吃饭变知天而作。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顾立鹏、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4: 金秋九月，丰收在望，放眼田间，小麦、油菜籽粒粒饱满，收割机往来穿梭，一派繁忙景象。秋收期间，天气变数大，霜冻、大风、持续阴雨，都会给农机作业、粮食晾晒、储存带来挑战。雅克什市气象局提早谋划，制定秋收专项服务方案，紧盯天气变化，强化气象监测，研判会商，围绕秋粮成熟、收割、晾晒、仓储全链条开展靶向服务。雅克什市气象局预报员彭奇雅：
5: 秋收阶段，我们重点紧盯早霜、大风、降雨等关键天气，加密监测频次，加强和农业农村部门会商联动。我们不仅要报准天气，更要结合本地农作物实际，让农户知道什么时候适合下地收割，什么时候抓紧晾晒，把气象预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农事行动，全力保障秋收顺利推进。
4: 为打通气象服务最后一公里，气象部门打通多渠道传播路径，通过微信工作群、短信，把天气预报、灾害预警、农事提示直达种植大户、农垦、农机作业队伍。遇到冷空气、霜冻天气，提前预警农户抢抓晴好间隙，抢收抢晒，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带来的损失，助力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雅克什市气象局工程师杨文新：
6: 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市气象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及时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23起，气象灾害预警信号161起，农用天气预报16起，马铃薯气象直通式服务产品16起。同时抓紧有利天气过程，为全市农业稳产增收和防灾减灾提供了坚实的气象保障。
4: 今年以来，雅克什市全市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旱涝并存，阶段性干旱与局地强对流天气交替出现。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雅克什市气象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发布重要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农业气象灾害影响预报等信息，还依托地面观测站、卫星遥感等监测手段，重点研判晴好作业窗口期、降温霜冻、降水过程，第一时间给出抢收、排涝、晾晒、防灾减灾农事建议。气象赋能守护丰收，秋收气象服务不仅是预报天气，更是把科技力量延伸到田间地头，通过一份份气象专报、一条条预警提示，精准研判靠前服务，有效规避气象灾害风险，助力抢收抢晒，让农户把丰收的果实稳稳装进粮仓。
3: 近年来，阿荣旗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系统开展耕地提质改造、侵蚀沟综合治理、农田配套设施升级，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耕地质量，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7: 在因河达斡尔鄂温克族乡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曾经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块，如今田块平整连片，沟道治理规范，护坡稳固规整。通过系统实施侵蚀沟生态治理工程，有效遏制黑土流失，修复受损耕地生态，筑牢农田生态防护屏障，为粮食稳产丰收提供坚实生态保障。车网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库：
8: 原来的那个侵蚀沟深得有5米至6米深，最宽地方达到30至40米宽，因为它上面下来的水啊纵横着，就这个地全扔了，没法耕种。通过咱这个高标，把沟的深度往上垫了3米，宽度往回全部缩了。现在咱们的沟的现在底儿是1米，顶横宽度将近5米多，咱们整整缩了20左右米。咱们造出了很多地，给以前丢失的土地全部给补回来了，老百姓受益了，咱们村民确实受益了。原来这个种地大户都没人包，今年人家进来了，把咱那个地基本就是都流转了，因为咱那个地平整了，好种了，产值增高了，咱们这个村民这个地的价格也上涨了。这个沟当时这个水呀一冲下来就上道了，一下雨道上全是稀泥，这个村里的就得整铲车推呀，现在不用了，你看现在这雨下完了，道还是想干想干的，这水都是归在这个沟里走了，非常非常好。
7: 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覆盖土地1.14万亩，项目配套完善农田水利与道路设施，新建涵洞6座，过水路面9处，累计完成大量石方治理作业，全面修复治理区域侵蚀沟，彻底改善地块碎片化、排水不畅、耕作不便等问题。如今项目区田成方，路相通，水能蓄，涝能排，大型农机可全程顺畅作业，耕作效率大幅提升，耕地综合质量显著增强。阿荣旗因河乡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张军龙：
9: 咱这是1.14万亩那个土地治理这一块，加了6个涵，9个过路面，有6万多方的石头那个侵蚀沟，现在都给它恢复得挺好，老百姓也挺配合，看着效果现在质量都保住了，挺好。
7: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了黑土保护、耕地提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多重效益叠加，通过系统化土地整理、生态治理、设施配套，有效保护珍贵黑土资源，破解耕地碎片化、生产低效化难题，全面提升农田抗灾能力和规模化种植水平，让良田真正成为稳产高产的致富田。目前阿荣旗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40万亩，经过提质改造，项目区耕地亩均产能提升10%至15%，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持续释放，不断夯实全旗粮食安全根基。
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日前，根河市举办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场活动，本次活动以深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主题，吸引了众多市民群众热情参与。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王鹏的报道。
6: 伴随着欢快的乐曲，文艺演出在舞蹈《中华幸福节》中精彩开场，女声合唱走向复兴，演出者们用嘹亮而深情的歌声唱出了各族儿女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舞蹈蒸蒸日上，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生动展示了各族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蓬勃朝气与昂扬风貌，舞蹈欢聚一堂，舞出了根河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掌声与喝彩声
10: 此起彼伏，演出间隙活动还特别设置了民族团结进步知识问答环节，台下观众举手抢答，现场气氛热烈活跃，在轻松互动中进一步加深了群众对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了解。与此同时，广场上还同步设置了政策宣传咨询台与便民义诊服务台，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耐心答疑解惑，医护人员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和咨询服务，政策宣传与惠民服务双

0: 管齐下，真正让党的民族理论政策走进千家万户，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各族群众心田，切实彰显了惠民、利民、乐民的实在成效。演员山丽霞。
1: 活动特别丰富，既有好看的文艺节目，又有免费义诊和法治政策宣传，在家门口就能看病咨询，学习法律知识，特别暖心。
0: 更河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办公室科员薛晶。
2: 司法局持续推进司法行政工作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融合，坚持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引导各族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营造各民族团结和睦、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更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柳静。
3: 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促进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营造团结和睦、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4: 近日，满洲里市关工委组织吴老同志与青少年走进满洲里博物馆，开展红色小志愿讲解员志愿服务实践活动。老少携手传红色文脉，守初心担使命，让编程红色故事在少年之声中代代更续。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5: 活动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受聘的红色小志愿讲解员精神饱满，自信从容，在满洲里市博物馆展厅内生动讲述满洲里口岸发展历程与满洲里市红色革命故事，用质朴易懂的语言解读文物史料，还原红色记忆，真挚流畅的讲解赢得现场游客与吴老同志的一致好评。今年十岁的赵子轩是本次受聘的红色小志愿讲解员之一，平时热爱演讲展示的他，自六月起便主动参加专项培训，潜心打磨讲解内容，成功上岗。红色小志愿讲解员赵子轩。
6: 成为红色小讲解员，我特别开心。准备讲解时，我读懂了满洲里口岸发展与红色革命往事，站在展厅为大家讲述家乡历史，还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指导我，我更懂得珍惜红色记忆，以后也要坚持讲好编程故事。
5: 赵子轩父亲赵学志
7: 知道有红色小讲解员的活动，我们就让孩子参加了。经过培训和实践讲解，能明显看到孩子有的变化，自信大方。在学习讲解过程中，孩子深入了解满洲里红色历史，拓宽眼界，磨练胆量，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有意义的实践，助力孩子全面成长。
5: 组建红色小志愿讲解员队伍是满洲里市关工委深耕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抓手，依托满洲里市博物馆师资开展系统化培训，指导学生反复打磨实战演练。经过层层试讲考评，最终18名中小学生正式受聘上岗。下一步，满洲里市关工委将持续建强用好红色小志愿讲解员队伍，充分发挥吴老独特育人优势，依托满洲里市博物馆红色阵地，常态化开展宣讲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让红色基因鲜活永续，代代相传。
8: 近日，大雁镇组织市场监督管理所消防救援站对辖区养老机构开展全覆盖拉网式联合安全监督指导检查。联合检查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隐患清零的工作原则，聚焦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薄弱环节，重点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用气用电、设施建设、应急管理等关键领域。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及零星隐患，检查组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整改标准，限定整改时限，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管理。同时督促机构负责人时刻紧绷安全弦，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安全培训和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千千聆听，我是孙玲。有这样的一位非典型的歌手啊，我们今天要认识一下。他的本行呢是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却阴差阳错的演了十几年的话剧，直到2016年《驴得水》上映，他一边剥蒜一边哼唱的画面出了圈，大家才猛然发现啊，这位把戏演成教科书的实力派竟然还会写歌。他的名字叫任素汐，38岁这一年，他开个人演唱会刷屏全网，大家这才惊觉啊，他哪是演员跨界玩票啊，分明是被演戏耽误了的创作型歌手。他的歌没有华丽的技巧，满是不带修饰的真诚，更难得的是不少的热门歌曲啊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每一首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走进任素汐的音乐世界，去聆听一个用角色长出歌的人。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2016年的时候，电影《驴得水》上映了。任素汐饰演的张一曼啊，一边剥蒜，一边把蒜衣当雪花抛向空中，轻轻哼起这首歌。慵懒温柔的民国腔调啊，配上简单的吉他伴奏，成了当年最火的影视金曲。

实啊，没有人想到这部电影的推广曲居然是任素汐自己唱的。不少人呢，只当这是演员的附赠技能，压根儿没往创作才华上想。可正是这首歌，让大众第一次注意到他唱歌的功力。接下来这首是2018年啊，电影《无名之辈》上映后，任素汐饰演高位截瘫的马嘉祺，仅靠一张脸和台词功底，演活了一个被困在轮椅上的灵魂。这首胡广生的诞生啊，有个意外。当时呢，剧组经费紧张，没钱请专业音乐人写宣传曲，导演就临时找他来试试。他沉浸在马嘉祺的角色里走不出来，通宵一晚上写完了整首歌的词。

西南方言的呢喃吟唱，把小人物的挣扎、尊严与互相救赎都揉进了几句歌词里。这首歌上线之后啊，播放量破了5亿，十几万条的评论，全是被平凡命运戳中的普通人。

时间来到了2020年，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任素汐再一次包揽了词曲的创作。电影中呢，她饰演的角色叫王昭，昭君意为给自己找个依靠。她用民谣式的旋律，把那些脆弱的、不确定的瞬间唱出希望，像在说，即使生活再难，也只。

2024年央视春晚，任素汐演唱了这首原创作品《枕着光的他》，没有华丽的词藻，就唱寻常夫妻相濡以沫的温暖。平时的旋律一出来啊，多少听众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预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来分享的是任素汐用角色长出的歌唱进平凡人的心。2023年，任素汐与瓦依娜啊曾经在乐队的夏天合作过一首歌，很好听啊。一会儿呢，我们将共同来分享这首歌。在那之前，要聊一聊岁岁。这是一首关于时光回望的歌，歌词画面感直接拉满啊！由他为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来创作演唱的，轻轻的一开口就把岁月流逝的感慨唱进了人心里，像翻开了许多人的旧相册一样。

最后呢，要来说说这首现场版的《大梦》。这是任素汐与瓦依娜乐队一起来唱的歌。歌曲很长啊，把普通人的一生缓缓地铺展开。任素汐的声线不像在唱歌，更像是在讲一个故事，讲的又是每个听众自己的影子。现场呢，拿下了最高分啊，无数人都听完之后默默地红了眼眶。任素汐不靠颜值炒作啊，也不靠流量来制造话题，踏踏实实的去打磨演技，用心去创作音乐。他用作品告诉所有人，真正有实力的人从不会被单一领域框住。好，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面。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轻。

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额尔古纳市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说到恩河哈，我们都知道这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油画小镇列巴之乡。
1: 哎，是的，在恩河呢，古法的俄罗斯列巴的制作技艺啊，可是代代相传的，并且呢，在这里也是历经了数十年，依旧还是保留着最原始的那种手工的味道。
0: 哎，没错，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去恩河旅游呢，其实就是想去看它那个木刻楞，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以及它那个风景啊，就油画小镇嘛，有时候可能艺术家们可能更愿意去哈，去画些画。然后呢，还有很多人是为了它个列巴去的，是不是？
1: 而且。走进恩河啊，您就可以在这个街道漫步的时候就能够闻到这个香
0: 香
1: 的列巴味道。
0: 对，而且基本好像隔几家就有一个列巴工坊，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对，然后其实这个氛围还是很好的，就是哎，处处都能洋溢着这个面粉以及烤制面包的这个味道。
1: 是的，为什么说这里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这种民族风情哈？原因呢，就是你眼睛看到的是小镇里面的木刻楞的房屋，
0: 对，
1: 然后呢，闻到的就是这种香香的列巴的味道，
0: 是。
1: 然后呢，你还可以啊，接触到很多就是长相呢有点像这个
0: 俄罗斯
1: 族人的这样的这个当地的乡民，
0: 对。
1: 啊、
0: 但是说之前不是一直说嘛，说那个哎，长得像俄罗斯。四族哈，但这说着一口利落的东北话，这种反差是不是？
1: 是，
0: 这也是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恩河去看一看，玩一玩哈。
1: 对，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同走进恩河本地的老牌列巴工坊，那现场呢，感受一下这个传承百年的传统俄罗斯列巴烤制的老炉。
1: 同时呢，我们会通过呼伦贝尔市列巴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傅小梅老师的介绍呢，一起来读懂这一门非遗手艺的传承的故事。大家好，现在呢能够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呢炉子是传统的俄罗斯烤制列巴的这个炉子。那么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傅老师，傅老师呢是我们今天的要给大家讲解列巴制作的一些相关工艺的我们的特邀嘉宾。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这个傅老师呢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2: 你好，我是叫傅小梅啊，就是婆婆是第一代俄罗斯人，她是我嫁到他们家以后呢，就是她在做列巴嘛，在打列巴。后来呢，我嫁到他们家以后，就是我在传承，一直是在我在做，
1: 就是您做这个列巴大概有多少年了？
2: 哎呦，我是2000年结的婚嘛，2001、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直到现在，
1: 这也是20多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傅老师深耕这个20多年了哈，相信大家呢也是和我们一样，瞬间就感受到了这份手艺的这个厚重。
1: 是的，20多年坚守一门古法手艺其实挺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傅老师。

0: 对，因为我们走到这个恩和小镇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哈，恩和这个里面呢，就是做猎巴卖猎巴的这个工坊特别的
1: 多。
0: 那么这个傅小梅老师的家里面呢，是因为家族传承，而且他做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是在恩和比较长的，也是属于是比较老牌的了。所以呢，很多的一些这个客人呢，也会慕名而来。
1: 嗯，其实这个名声已经打出去了。
0: 哎，对，甚至呢。还有一些老顾客，就是已经是光顾他们家很多年了，
1: 就是最喜欢他家的味道，是不是？
0: 这个真就是从这个年头上来说的话，这个傅小梅老师这么多年一直在坚守着他的这一门传统的手艺，也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其实啊，如今这个傅小梅老师的这个猎巴工坊呢，不只是单纯的做这种成品的售卖，就是咱们平时吃的这种猎巴的售卖哈，
0: 对，
1: 还是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呢去前来打卡体验。那么游客在这个猎巴坊能够体验到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0: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也来到咱们这个猎巴坊里面，然后他们是进行一个什么？没看他们买咱们的产品，但是他们也很兴奋。他们是来做什么呢？
2: 他们就是来体验做这个咱们家这个大猎巴啊，对，就是慕名而来嘛，就是想体验一下做大猎巴这些过程，还有这些那个。感受一下咱们家的这个氛围，是这样。
0: 这就是 DIY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吗？
2: 啊，
0: 就是像现在这种 DIY 的这个活动和咱们的这个就是产品经营什么的，它怎么相互结合起来？您是当时是怎么想的？
2: 哎呀，一开始吧，其实也没想到，后来呢，就是有就想让更多的游客、更多的人去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猎巴的这个工艺，不想就是婆婆在的时候吧，就是不想失传嘛，所以说就是，后来我就想到这个，就是让更多人了解一下，所以就是在网上一发一些，他们就过来就 DIY， 还有这个亲子体验这种的，
0: 现在感觉就是这样的这个活动内容，大家喜欢吗？
2: 哎呀，特别喜欢啊！小朋友来了以后，你看还亲自做，亲手做，还有就是给他们烤出来，也吃到自己做的，特别高兴啊！特别那个，还有这个猎巴的这个味道啊啥的，都特别喜欢他们。
1: 其实提到 DIY 呀，很多人都是感觉是那种手工艺品哈，
0: 对，
1: 就是没有想到会说，哎，猎巴也能这个 DIY 这种制作的体验方式。
0: 是的。
1: 其实它这种方式呢，就是不仅让美食与旅游结合在了一起，也是让这一项非遗文化呢，有了一种新的传承方式，就是不是那种授课的。其实，在比如说一家人来，带着孩子来哈，体验这种感觉有点乐趣，然后感觉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这种亲手制作的这种乐趣、快感。是不是的，
0: 其实就是猎巴呢，咱们都知道它是一种食物，一般情况下呢，大家把这个食物呢基本上就是停留在品尝这个阶段上，
1: 对，就是吃的方面
0: 但是呢，就是通过了这么多年，大家就是在这个非遗整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发展和就是进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恩和当地的这个乡民呢就感觉到说啊，我不单单的是要把这个猎巴卖给大家吃去品尝，我还要让他亲手呢去体验一下制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让更多人呢学到这种技艺，是不是？
0: 是
1: 的。虽然说可能是不像他们的一样种古法的那种感觉，但是是用现在的比如说什么烤炉啊这种的，也是让他们去学着去做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恩和的这种猎巴，是不是？
0: 而且我们都知道孩子们呢就是在动手之后呢，他所制作出来的自己的这个小作品呢，不管是样子怎么样，味道怎么样，他们都是有着这种成就感的，
1: 对，
0: 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呢，他们是特别喜欢自己亲自去动手制作的，在把这个小小的这个猎巴做出来之后，他自己亲自品尝自己亲手制作的猎巴，他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波动的话可能会更大一些，对他的触动也会更大一些，
1: 而且
0: 所以咱们也说了，这也就是儿童对于非遗文化他通过这种方式他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
1: 对，你像这种的话就 就是感觉哎，其实一直以为说哎，非遗离我们很远，但是就亲身的 DIY 呀，去亲手的制作呀，觉得哎还是挺近的。其实有时候孩子们就是不光自己品尝哈，也是愿意说哎，爸爸妈妈你快尝一尝，这是我自己做的。这个时候其实父母就是不管味道怎么样，父母说哎，这孩子做的。

0: 也觉得味道特别的棒，这也是一种亲子这个互动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了。
1: 是的，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在工作当中啊或者生活当中呢，他们很忙，没有时间呢就是陪伴着孩子，但是如果说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就是亲子全家一起动手去制作的话，这个亲情感呢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进行培养升温，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也了解到了当地的一些文化，然后当地的这个非遗的一些内容，其实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非常有作用的。
0: 对，而且对于这个去恩和旅游可以更好的融入到这个恩和这个地方，是不是？
1: 对呀、啊，是的。
0: 那其实呢就所以说啊，这种这个 DIY 亲子体验活动的初心呢其实是特别纯粹的哈，就是为了让这个老一辈的古法裂不手艺呢不失传。
1: 对，
0: 然后呢从单纯的制作售卖到现在的开放手工体验，能够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咱们这个非遗工艺，让小众的传统文艺呢被大家人更多的人看见也以了解。
1: 对，通过了这种坚守呢，其实啊这个俄罗斯的裂帛技艺呢也并不是单纯的藏在工坊里的这种老手艺了。我们都知道以前呢就是有一些老手艺它是不外传的，
0: 对、就自己留着或者
1: 是
0: 传给下一代。
1: 对，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已经改变了这种固有思维了，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呢去很多地方体验到当地的这种非遗的文化。那么在恩和亲手去制作裂帛，那么也是把这种老手艺就是掌握在了自己的这个手里去。您学到了一些皮毛之后，对这一项的这个非遗文化可能有了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0: 没错，
1: 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体验可以传播的这种文旅的特色项目了。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就是问到的这个傅小梅老师哈，她最初就是怎么想到说要去学这门手艺呢？这是从零开始学哈，咱们一起来听听傅小梅老师是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当时就是婆婆开始从事这个的时候，您从旁边是不是也学习到了很多有关于就是这个裂帛制作的这种传承的这种技艺呢？
2: 确实是啊，因为我那个到这儿来的时候是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裂帛，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后来啊，到他们家以后，哎，才知道什么叫裂帛。裂帛就是咱们那个俄语说的和裂帛啊，用汉语就是面包的意思。后来呢，就是婆婆在一边做一边教我。后来就是一直是我在做嘛，一开始就是用这个裂帛炉来在做，用这个裂帛炉特别辛苦，还有它的掌握它的温度啊之类的，哎呦，确实是。现在吧，就是为啥不做呢？就是咱们这个烧材现在不太好弄了嘛。一开始那么是十来年，就是三四年之前吧，我还在做。用这个炉子打的时候啊，我现在就是说起了这个炉子呀，特别有那个感触啊，真的就是，哎呀，那么大个盘子呀，就是从这个裂帛炉里出的出炉和进炉，这个我感受着。自己就是感受到特别那个幸福啊，就是哎呀，现在就吃不到这种炉子打的，偶尔打一次两次这样。
1: 对，一炉能大概能出多少裂帛？
2: 一炉吧能出个二十多个裂帛吧。我这个炉子也长，那个盘子也长，所以说一炉也就能出个二十多个裂帛。我能打这个六炉，烧一次火的话能做六炉，六炉的话就是一百多个裂帛呗。每天吧，炉子休息俩小时，我也就休息俩小时。那个，它的产量特别少。烧一次火，你看还得晾炉子，还得三个来小时才能进炉呢。你看不像现在的烤箱，你达到温度就可以就入炉，特别那个简单，这个特别复杂。现在就是失去这种的吧，我觉得有点很可惜。那也没办法，咱们现在不能烧菜，也没有，也不能说是去做这个犯法的事情。

0: 我可以有个太阳宫的一个传说故事。
1: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叫做西温纳吉的姑娘，每天把光明和温暖带给生活在森林深处的鄂温克族人。为了纪念太阳姑娘，鄂温克族人用世上最好的皮毛和美丽的彩石做成吉祥饰品，寓意着人民和谐、平安、吉祥。
0: 这个是我们的太阳姑娘的挂件。
2: 妈妈做的一些太阳花被国家的博物馆啊，还有黑龙江的民族博物馆进行永久收藏。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吧，把这些传统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保留下去。
3: 一针一线，一珠一节，一朵太阳花，一个传统文化传承的精彩。

0: 这是来自大西安岭深处的空灵旋律。这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展现出的柔顺和美。
1: 回家下崽去。
0: 这是几代人的薪火相传。
2: 其实我希望兄弟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0: 这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延续和发展。
1: 我也是希望更多更多的人了解鄂温克人祖祖辈辈是怎么生活的，把这个驯鹿文化还有狩猎文化，鄂温克人的所有文化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0: 武冬峡沿袭着古老的敖鲁古雅鄂温克驯鹿文化，用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让更多人倾听到中国的悠悠鹿鸣。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一同走进了本地老牌的列巴工坊，感受一下传承百年的传统俄罗斯列巴烤制的老炉以及它这个非遗技艺。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个自己故事的呢，是叫付小梅哈、付小梅老师呢，就是从婆婆的这个手中呢，传承到了这个古法的俄罗斯列巴的这个制作工艺。那她呢，现在呢，在20多年的这个实践当中啊，这个也是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经验。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呢，也是通过了这个，就是各种的什么 DIY 呀，什么网络的一些这个
1: 传播、
0: 传播呀啊，她的这个工坊呢，现在做的也是有声有色的。
1: 对、是，其实很多第一次到这个付小梅老师店里去的，其实都以为是身后那个列巴炉是一个仿品哈、因为它这个店中央特别醒目的一个位置、然后一开始咱们以为是仿品的，结果通过这个付老师的介绍才知道，说这个炉子呢是陪伴他走过10多个春秋的一个老伙伴了哈。
0: 是的，并且呢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他偶尔啊也会把这个炉子呢真正的给他烧起来，
1: 使用起来，
0: 对，真正的呢去坐上这几炉啊，这个传统的这种
1: 老炉
0: 老的列巴，
1: 老炉烤制的老列巴，是不是？
0: 对，现在其实不得不说哈、由于就是各种这个客观原因导致的呢，其实这个我们在市面上能够吃到的这个传统的古法的俄罗斯列巴呢，还是非常少的。现在我们吃到的这些列巴呢，一是它经过了一些改良，适合了我们现代人的口味；二呢，就是也是就是通过了现代化的一些机械和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列巴的制作呢，都是用的
1: 酵
0: 母
1: 啊，对，
0: 烤箱啊。以前呢，就是古法呢，最重要的呢，它就是用的是这个列巴花
1: 啊，
0: 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酵母菌，它是一种自然发酵的酵母菌。那我们说啊，它这种古法列巴的这个制作呢，虽然说现在比较少了，但是呢，付小梅老师还是希望呢，能够通过他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呢，至少他学会这种制作方法，然后以后呢，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有条件的话呢，大家可以尝试着自己来做一做古法的俄罗斯列巴。
1: 对，其实也是它跟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也是不断的更新咱们这个口味以及这个它列巴的制作的一些方式哈。
0: 对，
1: 但是呢，它也是依旧想要保持着，就是一直不断的去继承着、传承着这个老式的这个手工艺，是不是？
0: 对。
1: 那其实这样的一座这个朴实的老式土炉呢，其实是我刚刚也说了，是他的老伙伴，这并非装饰模型哈。他曾经呢是用自己的身躯呢烤制出了地道的俄罗斯大列巴。
0: 是的，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古法的这个烤制老式的俄罗斯列巴，它是需要用柴火进行烤制的，工序非常的繁琐，而且耗时非常的漫长。那我们说这个烤制跟现在的这个烤箱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呢，就是这种这个炉子呢，实际上是把这个火呢点在了炉灶当中，然后把火呢再撤掉，用这个炉灶当中的这个余温去把这个列巴烤熟。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的时间耗时是非常非常长的。
1: 对，而且它这个温度也不像什么有温度计呀、或者是那个像烤箱什么可以调温度，
0: 对、
1: 但是这个
0: 是的，
1: 炉子是可烤不出来的。
0: 对呀、它这个全凭经验才能够把控整个炉温，
1: 是，
0: 而且呢，就是生一次火可能预热就要达到3个小时以上。你看这个时长哈，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要制作古法的俄罗斯列巴，那它嘛就变成了产量极低，耗费心力，但是它制作出来的真的就是咱们说的最正宗
1: 的
0: 列巴了。
1: 是，其实刚刚也说了，这个耗时低，而且是用柴火这个烤的哈。
0: 对，
1: 就是受如今环保以及烧柴这个条件的限制呢，这门老式烤炉这个技艺就无法常态化的制作，就不能每天都用了，因为它时长太长了，而且这个烧柴火可能对于环保也有些影响哈。
0: 对，
1: 所以呢，也成为了手艺人心中的这个遗憾了。而这门手艺呢，其实不仅是技术的传承，更是付小梅老师一家的致富根基。
2: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婆婆开始从事这个猎吧这个产业哈，然后您也跟婆婆学了这么多年，最后自己上手做，就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什么产业化呀什么市场化呀这样的这些说法，就是咱们可能就是想找一个致富的途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您觉得就是说取得一定成绩了吗？
3: 对呀，那肯定是取得一定成绩了，因为这个猎吧吧就是给我们家庭带来很大的这个致富的道路嘛。没有这个猎吧的话，我也没有我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活。确实是，而且我婆婆把这个手艺传承我们。还有就是你看啊，那个我们家之前从那个什么都没有，后来你看我盖了这些房子都是从这个猎吧来那个出的，所以说特别感谢我这婆婆，真的。这个手艺传承，
2: 就是自从自己是作为这个传承人之后，您觉得就是自己和以前没有这个称号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吗？有这种责任感的这个变化吗？
3: 哎呀，确实是有这个变化，就是想吧，就是没有这个称号的情况下，也就是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这个手艺这个工艺啊，这个工艺确实是现在来说的话，要试穿，真的就用这个猎吧引子，就是从这个土方法来一直开始做到最后也我得这二十来个小时才能做出来。这个工艺我就想让更多人来了解，更多人来知道，有这个俄罗斯人这个那个足不出户嘛，就能品尝到这个咱们这个俄罗斯人的这个美食。因为婆婆那时候你看从小就跟到这儿来以后一直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就想让我们就是传承下去。她在世的时候每年也是出去很多次去外地去教徒嘛，现在后期就让我们就是传承下来以后告诉我们也不要失传。
2: 一门老手艺能够撑起一个家庭美好的生活，这个呢真的就是乡土非遗当中最朴实的一个价值体现了。
1: 其实就是从最初的这种养家糊口哈，为了一个生计，那到如今呢他成为了市级非遗传承人。傅小梅老师的心态呢也其实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就是多了一份沉甸甸的传承责任，并不是以前说啊就为了养家糊口啊去整这项这个去考猎吧，那现在呢是因为是非遗传承人了，他就需要去不断的去教别人去学习这份老手艺，是不是？
2: 对啊，而且我们在采访当中也了解到，其实呢这个傅小梅的婆婆生前呢就是非常热心传艺，如今呢这个傅小梅呢当然也是接续起了这一份使命，她呢也是广收学员，而且呢传播这个古法猎吧的制作技艺。
3: 因为现在你看那个想就用这种那个手工业就用这种老方法不多见了，就特别麻烦，一次就是每天晚上能起来就三次和面呢，就是发酵啊这些，还有这些温度啊什么的，这个都特别慢，不像现在这种发酵粉特别快，早晨起来你和完面一会儿功夫就能做出来。这个工艺吧确实是我觉得吧就是想让他那个流传下去，就是现在孩子们，我们家孩子们也不会做的情况下，也想让他们以后他不想做，但是必须想让他们就是知道学会作为自己的这个家传，就是这个那个奶奶留下来的这个手艺啊，必须学到手，以后呢不要失传这样似的。
2: 您刚才提到了说婆婆在世的时候她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她也出去教学哈，您现在就是作为这个传承人了，您现在有这种就是出去教学或者有徒弟的这样的？
3: 有啊，有你看啊，就是每年也都来，你看前两天也有过一个哈，就是之前她两年之前她学过，学回去以后呢在家就是不会做了嘛，其实这个东西吧你就得熟能生巧啊，做多了以后才能知道嘛，所以说他就放下一段时间以后他不会做，以后前两天又来又学，你看前年还给我发视频呢，还给我发照片，他做的就特别好。还有就是有一个新疆的人啊，就是我就是觉得吧就哎呀特别我们有缘吧哈，他就是 单枪匹马自己来到，从新疆来到这个额尔古纳，来到呼伦贝尔的，来到额尔古纳，就是额尔古纳那个市区的每一个猎捕房他都尝过啊。来到完了以后呢，后来呢他就是尝了以后，后期听说就是在恩河有一个就是专门用土炉子做的这个猎捕房嘛，他来到这儿以后用他坐客车来的，那时候我在这个政府对面呢，在那个房子里嘛，啊，在那个打猎捕的时候，他的客车呢就站到那个我们这个面包房门口啊，他就一看到以后就进行就了解了以后，他就哎呀，索性就是跟我们学啊，他学了有个10天左右这样吧，回去以后也是开展的特别好，还有个绥芬河，这个很多，就还有那个哈尔滨。不少就是慕名而来，就想体验，就想做这个手工业这种传承的，哎呦，我说你就是做这个吧，必须得你得耐得住性子，不能说那着急不行，所以他特别慢嘛，用这个猎捕引子来发酵的话，
4: 所以就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想要学习这个手艺的人多吗？这个市场怎么样？
3: 哎呀，也挺多，但是呢，他们现在的年轻人吧，就不喜欢吃这种口感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特别实硬嘛。现在的你看那个，市面这个面包啊，蛋糕店的那个蛋糕特别松软，适合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口感口味。但是呢，每到就是游客来到咱们家吃到咱们家这个口味呢，也都特别喜欢。前两天还有一个客人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想学这个用这个。从这个土炉子做这种工艺嘛，他就从这开始他想做，但是我说现在吧就是没有时间，等到冬天不忙的时候可以探讨这个问题，您如果想学你就必须得做，有这个原材料你必须都得有才能实现这个问题。
1: 听了傅老师的介绍哈，我们就知道了，说全国各地呢都有慕名而来的学员，比如说新疆啊、绥芬河、哈尔滨等等的这个学员哈，
4: 对，
1: 足以证明呢，其实这门古法猎捕技艺的独特魅力是吸引着很多人来去学习，也是对恩河的一个旅游文旅发展是有很好的好处的。
4: 对，傅小梅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哈，那就是你不管干什么你其实需要耐心的，尤其呢是要学这个古法猎捕的制作技艺。
1: 对，
4: 这个古法手艺啊，其实它最大的难点刚才咱们提到了，说它耗时熬人，那么你就需要有极强的耐心，它这个制作呀和现代的这个速食面包的这个制作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1: 对，尤其感觉是以前这个猎捕呢其实是为什么制作，我觉得就是因为温饱的问题哈。
4: 对呀，
1: 就是为了吃得饱。
4: 是的，
1: 不管什么口感呢，你像现在年轻人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现在温饱问题不重要了，我主要注重于口感哈。
4: 是，
1: 所以说现在年轻人呢偏爱那种松软快捷的新式面包，你像这种猎捕其实对于我来说，有时候我吃这种猎捕，因为平时吃蛋糕的时候是甜口的，你说领不丁让我吃这个猎捕咸口的，好像还有点接受不了。对，对于
4: 好像还得适应一阵儿。
1: 对，但是之前咱们也是吃了嘛，其实刚出炉的这个猎捕也是很好的，蘸点蓝莓酱啊，这个口感真的很不错，很香，越嚼越香，是不是？
4: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它的这个魅力所在了啊，因为这个我们现代人呢，可能更加偏爱的就是软的、糯的，然后甜的啊，这个呢是属于现代人的口感，但是呢就是这个古法的这个俄罗斯猎捕呢，实际上呢它是属于偏硬的，
1: 对，
4: 然后呢咸口的这样的这个属于面食，所以呢对于很多的现代人来说，就是是否能够接受这个古法猎捕

0: 的就是它的这个口感，
1: 嗯，
0: 也是大家呢需要这个慢慢来调整的。
1: 对，
0: 当然了，就是因为口感的变化呢，也让这一门传统的手艺其实现在所面临的就是传承当中的一定的这个挑战了。
1: 对，有一些困境了哈。
0: 对，是的。
1: 那这个古法工艺和现代工艺具体差距在哪儿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0: 所以就说这个古法制作和这个现在的这个手艺和技术的话，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法，是吧？
2: 是，
0: 嗯，
2: 啊，就是古法的话，它就是特别慢，繁琐。这个现代的话就是特别快，嗯，就是几个小时就建成品。
0: 嗯，
2: 我这个呢，你看，就是我用这个土炉子打的时候啊，炉子还烧三个多小时，还晾完炉子以后才能入炉。如果要是稍微热，它就，你看，就外边就是糊了，里面就是不熟生的，所以说就是，哎，特别麻烦。你就凭这个经验，嗯，这么多年的经验，所以特别麻烦这个，嗯，
0: 现在就是您从事这个猎吧这么多年了，感觉到它带给您的这个经济收益怎么样？
2: 嗯，特别好，嗯，也是最近，但是这现阶段吧，市面出的特别多嘛，这个猎吧坊，所以说就是每年这个在两个月当中的话，就靠这个两个月嘛，两个月的游客也多。
0: 因为咱们恩和现在就是属于打造旅游这个村落哈，然后现在也有什么油画小镇这样的一些说法，这些名片，这些是不是也都是给咱们恩和，就是尤其像您这样的手艺人一个机会，一个平台，能够让您去发展呢？
2: 嗯，确实是这个啊，你看这个政府这个大力支持什么，就额尔古纳市这个咱们这个猎不支乡，还有花小镇，还有就是以前吧都不知道这个恩和嘛，现在你看知道的人也特别多啊，都你看在到这儿来那以后都能知道这个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就是在恩和，就是这好。
0: 政府在咱们就是这种手工艺啊，这个传统技艺的这个传承方面，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经营方面，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政策或者是这个助推我们来发展，
2: 帮助我们去那更多人知道呗？就是你看现在有这个油画小镇，还有这个这个猎不支乡，你看昨天也是特别支持我们，特别大力的支持我们。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同走进俄罗斯族民族乡恩河本地老牌猎捕工坊，一起感受俄罗斯猎捕烤制技艺。那刚刚听过这个老师说过哈，就是现代工艺呢其实是追求效率的，几个小时就能够出成品，而古法的猎捕全凭天时、经验以及时间打磨，差一点炉温、少一点发酵的时间都会影响这个面包的口感。
1: 是的，而且呢，依托恩河的油画小镇和猎捕之乡的文旅名片，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扶持，其实呢现在啊已经让这一门比较小众的非遗手艺有了一个比较广阔的展示的平台了。
0: 嗯，说到古法制作猎捕呢，就不得不提它的这个核心的秘诀，也就是猎捕花了哈。
1: 嗯，
0: 为什么想要做出地道的古法猎捕？这猎捕花是必不可少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大家一起这个解锁古法猎捕的核心秘诀。
2: 就是怎么的，就是像咱们那个馒头，不知道你们用蒸不蒸馒头啊，用老面蒸不蒸馒头，就跟那个差不多，用把那猎捕花熬水，用水来就是烫面，再就再和这个玉米面，再给它发酵发三次，所以说就

0: 是那个也是特别麻烦，那特别麻烦。嗯，完再用这个晾干以后，用这个每次的话拿出来十块八块的，泡水，就用那个来发酵三次，做一次这个做二八的，再做一次面酵，再和面三次嘛，第四次这就都行，再开再发酵，再才能入炉。特别繁琐，就是特别时间长嘛。
1: 用古法来做这个列巴，大概就是出一炉得多长时间？
0: 出一炉啊，出一炉得十多个小时，得二十来个小时这样吧。因为它这个也，你看啊，就是泡这个引子吧，我们也不放到这个就是室温，那个做形。发酵它也没搁到这个什么醒发箱里，对不对？就是室温，所以说也就是慢慢发酵，它也
1: 所以就是时间
0: 有点长。
1: 对，未来您觉得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来把这项技艺能够传承下去？
0: 如果要是说就是按照这个这古法一步一步来学，那个学的话教的话，一般人就是很难承受，这种每天晚间都洗那个起来好几次，去做这个，一晚间就起来三次，有点太熬人了，所以他就不想就做下去了。我说那你既然学了啊，你就得做下去。他就反正是在家做了也特别好。现在
1: 有没有未来有没有什么期许，就是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做好这个传承？
0: 希望就是有政府啊，或者是咱们自己个人的力量啊，就是结合起来，就是把这些工业啊继续发扬下去，希望是这样。
2: 听了傅小梅老师的介绍，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非遗手艺人的坚守与不易。二十多年匠心深耕，从手艺承接到纹缕融合体验，再到无偿传艺，坚守古法。傅小梅呢，用她最朴素的坚守，守护着呼伦贝尔俄罗斯列巴的非遗烟火。
3: 古法工艺繁琐耗时，传承之路道阻且长，但正是因为有着无数像傅小梅一样的手艺人默默地坚守，代代的相传，才让呼伦贝尔特色民俗技艺得以留存，焕发新生。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呢，未来在政府与手艺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像这一门古老的俄罗斯列巴的制作技艺啊，也能够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2: 那我们听完了傅小梅老师的传承故事，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位这个非遗手艺人的坚守与初心。
3: 在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呢，其实列巴呀从来不是一个单一门的这个手工艺品，其实呢它是扎根乡土，带动乡村村民增收，擦亮本土纹旅招牌的特色产业之一了。
2: 没错，这依托于独特的俄罗斯族民俗底蕴和本地的这个生态资源，恩和呢就是全力打造列巴之乡文化品牌，让古老的列巴手艺走出乡村，走向全国。那接下来我们就大家全面了解一下恩和列巴产业的整体发展现状。那也是我们采访到了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副乡长周志远是这么说的。
4: 列巴呢作为这个传统特色美食吧，我们和乡也在打造这个列巴之乡的这个文化品牌。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恩和它是这个俄罗斯乡民比较多，俄罗斯族乡民他们这世世代代传承的就是正宗的这个列巴手艺。然后恩和呢也养殖了很多这个牛羊之类的这些特色的畜牧产业，然后他们随着这个畜牧产业的养殖，给他们带来新鲜的牛奶呀，然后一些禽蛋之类的，他们在这个列巴中也更好的融入了这个恩和天然的有机绿色食品，然后让大家能尝到这个原始的具有这个原味的这个列巴风味。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现在恩和的列巴经营者基本上是在14家左右，他们就是得有90%都是恩和当地的这个居民，然后作为这个列巴的生产者， 然后来进行这个售卖吧，然后也是他们的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过程。然后除了老一辈的这个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可能是也是传承到了家里的手艺，然后能把这个猎巴的这个非遗发扬光大，也能把这个恩和的猎巴卖到世界各地。
1: 嗯嗯，现在就是从这个他们这个收益上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猎巴在咱们这儿的这个整个的推销市场怎么样？
4: 基本来的游客，因为猎巴它受制于保质期比较短，游客基本上都是买来尝一尝。但是除了夏天旅游旺季的时候，因为游客比较多，给他们基本一个夏天带来的收益，每户大概是5到6万左右。但是现在呢，也随着这个名气的这个打开，然后渐渐的全国，因为冬天的时候这个猎巴的保质期得到了有效的延长，然后它冬天现在有一部分游客通过网上预订啊，然后网络上售卖的一些方式呢，也能产生一笔收益。所以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家猎巴房，如果卖得好一点，做的口味好一点，基本一家的这个收益大概是10万元左右。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当地的这个人愿意参加这个市里举办的这个猎巴培训班啊或啥的，市里也经常会邀请一些非遗猎巴的非遗传承人去，在这个培训班中传授自己的这个非遗猎巴技艺，然后渐渐的把这个猎巴产业做大做强。这猎巴也不但是恩和的这个文化名片，也是我们额尔古纳的文化名片。
1: 现在你了解到的咱们恩和就是从事猎巴产业的，大概能有多少村民呢？
4: 从事猎巴产业大概有个14户，可能有30人左右吧。像夏天用工需求会大一点，然后他们也会雇一些就是这个猎巴体验的这种，然后所以说用工量大一点，可能到夏季的时候是50人左右，常年从事的大概是30人左右。
3: 恩和呢，这个猎巴呢，已经从单纯的家庭手工手艺啊，发展成了文旅融合、户户参与、老少传承的一个特色的富民产业了。
2: 那依托于本地原生态的农牧食材，世代宣传这个相传的正宗手艺，政府的培育扶持，以及这个线上线下结合的销售新模式，这个小小的猎巴呀，真正就扛起了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及额尔古纳市的这个文化的招牌。
3: 从老一辈的坚守匠心到新生代的接续发力，从旺季的旅游增收到四季线上的破圈，这一门古老的非遗手艺呢，现在也是正在新时代的浪潮当中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2: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讲古说文，断案问心，再见历史，探寻真相。欢迎收听醒目惊堂。

咸丰元年1851年，金田起义，洪秀全自称天王，建国号为太平天国。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称天津。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大军压境，天津陷落，洪秀全服毒自尽，太平天国落下帷幕。太平天国是完了，天津城内的悲剧却仍在继续。入城的湘军人人置办大竹筐，抢到财物寄往筐内装。从天王府的金银玉器，到普通民宅的香笼细软，甚至死者口中的金牙都被撬下带走。湘军以搜捕伪贼为名，在城内展开无差别杀戮。曾国藩在奏书中说，分段搜杀，三日之内毙贼十余万。这些所谓的贼，绝大多数都是平民百姓。这钱抢了，人杀了，太平天国价值白银1800万两的圣库宝藏却下落不明，朝廷非常关心，下旨追查。曾国藩一推625，在奏书中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意思是说，钱没了，我也很意外。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当然不信，却也无可奈何。曾国藩坐拥大清最能打的强军，岂是能随便治罪的？为保朝廷颜面，平息种种议论，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捏着鼻子，加封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赏曾国荃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拿了朝廷的褒奖，曾国藩也不好让朝廷难看，他搜集了一大批不适合私自占有、极具代表性的财货，送往京城，献给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其中便有一枚备受洪秀全喜爱的金印。史书记载，这枚金印由上百两黄金铸造而成，雕饰极为华丽，顶端双凤朝阳，左右神龙游弋，下方海水江崖，工艺极其精美。慈禧太后对此爱不释手，在她看来，这不仅是一件精巧的玩物，还是象征自己功德政绩的物件。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慈禧太后决定将这枚金印命名为弘溺伪金印，安置于军机处，用以提醒文武百官一定要居安思危。军机处

衙署。军机处的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也没有相应的品级和俸禄，但这些并不影响军机处的显赫地位。军机处的办公处所设于内廷隆宗门内，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完全由皇帝亲自指定。谁敢小瞧这个前后延续近200年的临时机构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地位超然、安保严格的地方，慈禧太后心心念念的红腻伪金印居然丢了。同治四年1865年10月，这天早上，某位军机大臣鬼使神差地打开了存放金印的柜子，惊讶地发现红腻伪金印没了。军机处上下万分惊恐，内廷之内发生窃案，无异于刺客闯宫，若是追究起来，轻则丢官去职，重则人头落地。何况丢的不是别的物件，而是代表太平天国的金印，这里面是不是还有某些无法言明的政治意图呢？军机处不敢怠慢，立刻上报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慈禧太后勃然大怒，这么具有象征意义的宝贝竟然丢了，还是在皇宫内院丢的。这回丢的是金印，下回丢的岂不是哀家的脑袋？盛怒之下，慈禧太后下令追查到底，可她并没有将此案交给自己的心腹，而是交给了曾经的盟友，如今的绊脚石恭亲王奕欣。案发前7个月，同治四年1865年的3月，有人弹劾恭亲王奕欣揽权纳贿、徇私骄淫，以皇帝名义颁诏，目无君上。慈禧太后不顾群臣求情，罢免其议政王大臣职务，改为内廷行走，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遭到政治打压，正处于事业低谷的恭亲王奕欣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在皇宫内院展开调查。这种失窃案要么是监守自盗，要么是里应外合。所有曾在军机处当职以及案发前后出入军机处的太监宫女均被绑赴刑部，经严刑拷问，却无一人招供。在同步进行的搜检过程中，也未查到红腻伪金印的蛛丝马迹。如果金印不在宫内，那么极有可能已被转移出宫。恭亲王奕欣调集人手，深入市井，希望能在百姓的闲言碎语之中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北京是大清的都城，常住人口没有百万，也有大几十万。想在几十万人之中寻找线索，无异于大海捞针。恭亲王奕欣对此心知肚明，对找回金印没抱信心，也对民间查访未抱希望。他这么做只是想让慈禧太后知道，自己仍在紧锣密鼓、绞尽脑汁地为朝

都挺分忧。都说有心栽树树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数日之后，民间传来喜讯，说在一家饭庄之内有人议论，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金印。说这话的是一个年轻人，此人名叫康福，是东四牌楼万盛首饰铺的小伙计。他说曾见过一枚硕大的金印。恭亲王奕欣大喜，命人将康福传来问话。据康福描述，数日前的一天晚上，夜色深沉，有人砸门，说有急事。康福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开门，只见门外站着一名衣着普通的男子。此人神色有些慌张，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包袱，说要面见老板。康福说老板已经休息。此人打开了包袱，露出了一枚硕大的金印。康福哪里见过这么大的金疙瘩，忙不迭地将那人请进店内，小心翼翼地问，您怎么称呼？这物件哪儿来的？要卖吗？那人没说自己的名讳，只说和老板相熟，这金印是外省做官的长辈所赠，想尽快融成金条，加工费40吊。康福恍惚记得，这个人曾经来过店里，且和老板有说有笑，便立刻按着那人的要求起火开炉，将金印融成了10根金条，每根11两。10根金条，每根11两，一共110两，重量和失窃的红腻伪金印相当。那么这枚被熔铸的金印是不是红腻伪金印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说说这110两黄金等于多少克，当下又值多少钱。据考证，清代的1两约等于现在的37.3克，110两就是现在的4103克。以节目制作当日的金价每克985.16元计算，110两黄金等于404万2111.48元。也就是说，即便放到现在，110两黄金也是一大笔钱。在随后的讯问中，恭亲王奕欣最在意的是小伙计康福能否记起那枚金印上的痕迹特征。康福想了很久，他说在那枚金印上有一行字，写的好像是太平天国金玺，至于其他的字儿，实在是想不起来了。恭亲王奕欣大喜过望，因为在红腻伪金印上确实有一行字，写的是太平天国金玺，大道君王权，奉天诛妖，斩邪留正。事已至此，基本可以确认，被融为10根金条的那枚金印，就是军机处失窃的红腻伪金印。那个夜半砸门的人，不是盗贼，也是和此案关系密切之人。

据康福供述，那人此前曾来过金店，和自己不熟，却与老板相熟。听说是个朝廷命官，老板称其为萨大人。恭亲王奕欣听后，心里一惊。能够自由出入军机处的朝臣之中，确实有一位萨大人。只不过此人的身份有些敏感。这位萨大人名叫萨隆阿，时任刑部郎中兼军机章京。刑部郎中从五品，官阶不高；军机章京虽无品级，但作为军机大臣的助理，俗称小军机，由各部保送举荐，军机大臣考核引荐，皇帝决定其去留，升迁的机会远高于其他的京官。萨隆阿入军机处，是因为他的父亲穆彰阿。穆彰阿曾任军机大臣20余年，位列首席军机大臣14年，掌控朝政长达30余年。1851年，咸丰帝继位，启用林则徐、姚莹等人，指责穆彰阿保卫贪荣、访贤并国，将其革职，永不叙用。咸丰六年（1856年），穆彰阿病逝。穆彰阿虽然死了，但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就连曾国藩和魏源都得持学生礼。所以，萨隆阿作为官二代入职军机处，并不意外。穆彰阿声名赫赫，他的儿子萨隆阿怎会是个贼呢？恭亲王奕欣也不愿意相信，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第一时间率军包围了萨隆阿的府邸。别说穆彰阿已经死了，就算是没死，仍执掌朝政。可在慈禧太后面前还是不够看的，恭亲王奕欣非常清楚慈禧太后的实力。面对重兵围困，朝廷谕旨，萨隆阿不敢反抗，束手就擒。公堂之上，萨隆阿自恃身份，拒不招供。恭亲王奕欣下令动刑，三幕之下，人证当前，萨隆阿对盗取红腻伪金印一案供认不讳。恭亲王奕欣在其府邸还成功起获了未被花掉的8根金条。萨隆阿有家产，有俸禄。怎会盯上那枚红腻伪金印呢？这还得从他的官二代身份说起。萨隆阿自幼娇生惯养，要什么有什么。成年后，承蒙父荫，出仕为官，却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家人劝过，朋友帮过。曾蒙受穆彰阿恩惠的官员也不止一次出手相助，却始终没将萨隆阿从赌场上给拉回来。就这样，家产败光了，俸禄花完了，手里没钱，还想去赌场里耍两把，他会怎么办呢？那一天，萨隆阿上朝来得早，顺手打开了军机处的一个柜子，瞧见了那枚红腻伪金印，立刻生出了据为己有、换作赌资的念头。
萨隆阿携带红腻尾金印出宫的过程如履平地，谁会仔细检查官二代萨隆阿呢？人家啥没见过。萨隆阿本想将红腻尾金印拿到当铺去换钱，可这枚金印不是寻常物件，太扎眼了，若是东窗事发，岂不是人头落地？思来想去，萨隆阿想出了一个自以为高明的办法，这就是将金印融掉，让黄金回归其本来面目。案发后的第七天夜里，萨隆阿乔装改扮，敲开了万盛首饰铺的大门，在小伙计康福的帮助下，红腻尾金印变成了十根金条，并顺利地花出去两根，还剩下八根。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萨隆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小伙计康福随口闲聊将自己给牵了出来，进而让恭亲王奕欣在慈禧太后面前露了个大脸。萨隆阿出身官宦世家，妥妥的官二代，本可前程远大，但自幼娇生惯养，偷鸡摸狗，挥霍无度，竟在军机处坚守自盗，这不是离谱，而是蠢到家了。慈禧太后闻报大怒，萨隆阿家族世受皇恩，身居要职，却坚守自盗，胆大妄为，下令没收其全部家产，菜市口处以斩刑。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祖国北方的额尔古纳河畔，有一座童话般的村落——恩河。这里呢，是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也是中国俄罗斯族文化保存最完整的村落之一。走进恩河，你会看见一栋栋用整根原木垒成的房子，后墙、尖顶榫卯镶嵌，门檐、窗棂雕饰着彩绘，当地人呢叫它木克楞。推门进去，壁炉里松香烧得啊非常的旺，木头噼啪的响声也让我们好像听到了音乐一般。烤列巴的麦香啊也是混着木头的松香扑面而来。木克楞营造的技艺和列巴制作的技艺，如今呢都已列入了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们是这座边境村落最珍贵的文化密码，也是一个民族在百年迁徙中用双手和智慧写下的生存记忆。今天节目中，让我们走进恩河，去聆听木克楞里的列巴香。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

0: 怀抱深处有一条河，叫哈沃尔河。河水流过的地方有一座村庄，叫恩河。这里没有帷幕，也没有报幕人，可每一天都有人在舞台上把100年前的故事再讲一遍。欢迎收听恩河不谢幕的舞台。在恩河判断一座房子的年纪，不用看房产证，你只需伸手摸一摸那根被风雨啃出纹路的原木。如果槽口对得严丝合缝，缝隙里塞着干透的苔藓，那它至少活了有100年。
1: 我叫李祖庆，盖这个木壳盖了20多年，68、9岁吧，才不盖了。
0: 还记得就是自己一共盖了多少栋房子吗？
1: 恩河、赤尾、拉姆达林、黑山头，这下边这些生产队全部盖过，得有个170、180栋吧。一直盖到干不了了为止。
0: 170、180栋，这可不只是一串数字，是李祖庆这一辈子把多少根原木从山上请进了人间。乌克楞，恩和人不叫他俄式民居，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没有一颗铁钉，全凭原木叠摞，端头开出弧形槽口，像两只手掌扣在一起，越压越紧。
1: 这是从底下那个地基上面开始摞，你看，从这摞着压上树毛，扣红槽，扣红试试一试严不严实。这严实了以后，完了铺上的是你们叫的啥？叫青苔呀？是我们叫的树毛。
0: 树毛是大兴安岭林间自然脱落的第一，塞进木缝里。冬天-40度，风钻不进来；夏天30度，凉气出不去。100年前，那些越过额尔古纳河来到这里的俄罗斯族先民，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们从西伯利亚带来的造屋智慧，会在中国最北端的土地上，被一个叫李祖庆的手艺人一斧一凿地留了下来。
2: 您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木克楞房子的这个技术啊，这个手艺啊，就是大家传承的这个想法或者是兴趣高吗？
1: 还行，我觉得还行。完了现在有徒弟们干，我到那有的时候看一看。现在盖的也太少了，完了现在盖的基本上都是钢构的多，现在木料也不好买，完了这个木克楞盖的也少了，这两年又有点开始好像要起头了似的。现在有一个我培养，今年培养那个人能带徒弟了，这不挺好吗？这不就传下去了吗？
0: 4天半，一栋100平米的房子，几个人同时上阵。年轻时的李祖庆让原木从林间走向人间，如今他70多岁，坐在家里领每个月4600多块钱的退休金，老伴儿能领3200多。他不再扛木头了，但徒弟手里的那把刨子还在照着师傅教的样子在走。
1: 我们生活现在的挺好，这不国家不照顾的挺好，肯定越来越好了。现在家一个楼一个楼盖的，你看多带劲呢！你盖的真的，因为现在河南有啊。
0: 舞台的第一根柱子立住了，有些声音正在变轻。
2: 恩河是不是像这种久远的木克楞的这个房屋还是挺多的？
3: 对，恩河作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一个示范点呢，基本上是4个村屯都列入了全国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的一个点位。像恩河呢，现在能保留的基本上在100年历史左右的这个老的木克楞民居木屋大概在10所左右。
0: 10所，100年的光阴浓缩在10座木屋的年轮里。 这些房子的每一面墙都是一部无声的口述史。木头不说话，可只要你把耳朵贴上去，总能听见什么。
2: 那像木克楞的这种房屋有没有一些传承或者收益？
3: 它这个收益是比较少的，因为如果说按照它这个原始的把原木，它把这边和这边都削一个凹槽，是非常费工的，而且非常费木料，一根一根原木叠起来的，造价成本太高了。我们了解到的，现在恩和新建的一些以这种原始的这种方式复原的木克楞的建筑，它这个原木都是以进口的，从俄罗斯进口，从满洲里那块儿。
0: 从满洲里口岸进来的每一根原木都标着牌价，运费、关税、加工费层层叠加，最终垒成了一堵让开发商望而却步的墙。而李祖庆年轻时随手可得的那些原木，如今早已列入了禁伐名录。森林在后退，手艺在涨价，中间的落差是市场给传统出的第一道考题。于是恩和人想了一个办法，既然从前的木克楞是搭出来的，那能不能让他们活下来呢？在传统村落保护名录里，那十所百年老屋被画上了红圈，每一扇窗，每一块树毛都编号归档，新建的房子钢骨架藏在里面，外面照旧包上原木，远看还是那座木克楞，近看它则多了一层钢筋铁骨。
3: 然后像一些新建的房屋呢，也维持了木克楞的风貌和原木的这个特色，
0: 风景留住了，根就不会断。十所老屋站在哈乌尔河畔，像十位不肯退场的演员，哪怕台下的观众换了一茬又一茬。舞台的第二根柱子立住了。如果说木克楞是恩和的骨架，那列巴就是他的心跳。
2: 您做这个列巴大概有多少年了？
4: 婆婆是第一代俄罗斯人，我是2000年结的婚，2001、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直到现在。因为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是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列巴，我也不知道。后来到他们家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列巴。列巴就是咱们俄语说的和列巴，用汉语就是面包的意思。他在打列巴，我在传承，一直是在我在做。
2: 土法制作和现在的手艺和技术，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法，是吧？
4: 是是是，古法它特别慢，繁琐，特别辛苦，掌握它的温度之类的，每天吧炉子休息俩小时，我也就休息俩小时。那它的产量特别少，烧一次火，你看还得晾炉子，还得3个来小时才能进炉。你看不像现在的烤箱，你达到温度就可以就入炉，特别简单，这个特别复杂。现代特别快，几个小时就建成品。10来年，3、4年之前我还在做。我现在说起来这个炉子特别有那个感触，现在失去这种的，我觉得有点很可惜。
0: 3个小时，柴火把炉壁烧透，再把温度降到刚刚好，这个过程叫晾炉。列巴不是烤出来的，是炉壁的余温养出来的，这跟现代的电烤箱完全不是一门手艺。一个是驯服火焰，一个是按按钮。傅小梅的婆婆在世时攥着她的手说，炉子不能急，急了列巴就塌了。傅小梅记了20多年。
4: 因为列巴吧给我们家庭带来很大的致富的道路嘛，没有列巴我们也没有我现在的生活，确实是感谢我婆婆把手艺传承我们。还有你看我们家之前从 什么都没有。后来你看我盖了这些房子都是从爹婆来出的，所以说特别感谢我这婆婆，真的，因为婆婆一直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就想让我们传承下去。她在世的时候每年也是出去很多次去外地去教徒嘛，现在后期就让我们传承下来以后告诉我们也不要失传。政府大力支持什么额尔古纳市咱们列布制乡，还有华小镇，还有以前都不知道这个恩和嘛，现在你看知道的人也特别多，都你看在到这儿来了以后都能知道这个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就是在恩和，就是最好这个手艺传承，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手艺，我就想让更多人来了解，更多人让知道有俄罗斯的美食。
0: 一个列巴重的有2公斤，外壳坚硬如铠甲，掰开却是蜂窝般绵软的气孔，那是酵母菌在低温中花费十几个小时慢慢吐纳出来的呼吸。傅小梅说，古法列巴刚出炉的时候整条街都是香的，那种香不是香精能调出来的，是木头、火焰、面粉和时间合谋的味道。列巴不只是面包，它是一个记忆存储器。俄罗斯族人离开故土100多年了，语言或许模糊了，服装或许变化了，但只要炉火升起，面团发酵，列巴出炉，那个叫故乡的东西就被一口一口地咽了回去，生根在了恩和的泥土里。舞台的第三根柱子立住了。
5: 微信收款。
0: 如果非遗只活在名录里，那它终归只是标本。可恩和人不干，他们偏要让非遗在流水线上喘口气。
3: 恩和乡也在打造列巴制乡的文化品牌，因为大家都知道恩和它是这个俄罗斯族乡民比较多，他们这世世代代传承的就是正宗的列巴。

0: 温河呢也养殖了很多牛羊之类的这些特色的畜牧产业，然后他们随着这个畜牧产业的养殖给他们带来新鲜的牛奶呀、禽蛋之类的，他们在这个猎合中也更好的融入了这个温河天然的有机绿色食品，让大家能尝到原始的具有这个原味的猎合风味。
1: 从收益上来看的话，猎合整个的市场怎么样？
0: 因为猎合它受制于保质期比较短，游客基本上都是买来尝一尝，基本一个夏天带来的收益每户大概是5到6万左右。现在呢也随着这个名气的打开，冬天的时候这个猎合的保质期得到了有效的延长，那么游客通过网上预订啊的一些方式呢也能产生一笔收益。所以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家猎合房如果卖得好一点，做的口味好一点，基本一家的收益大概是10万元左右。
1: 5万到10万在北上广可能只是白领几个月的工资，但在恩河这笔钱却是一个家庭全年的收入底气，是一块一块卖出去的猎合换来的，每一分钱里都有炉火的温度。
0: 现在恩河的猎合经营者基本上是在14家左右，得有90%都是恩河当地的居民作为这个猎合的生产者，然后也是他们的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过程。除了老一辈的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也是传承到了家里的手艺，能把猎合的这个非遗发扬光大，也能把恩河的猎合卖到世界各地。
1: 很多人愿意参加市里举办的猎合培训班，市里也经常邀请非遗传承人在培训馆中传授非遗猎合技艺。渐渐的，猎合不仅是恩河的文化名片，也成为了额尔古纳的文化名片。
2: 恩河就是从事猎合产业的，大概能有多少村民呢？
0: 大概有个14户，可能有30人左右吧。像夏天用工需求会大一点，说是50人左右，常年从事的大概是30人左右。
1: 30人常年，50人旺季。猎合房从14家起步，串起了一条从牧场到餐桌的链条。牧场的牛奶和禽蛋进了猎合面团，猎合出了炉，摆上摊位，游客咬了一口，又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然后下一个游客就来了。这就是恩和人的生意经，把生活做成非遗，再把非遗卖给生活。舞台的第4根柱子立住了。傅小梅的猎合炉现在不只是养活一家人，那把炉火正沿着铁路线往南走。
2: 您现在作为传承人有徒弟了吗？
3: 有，你看每年也都来，2年之前他要学回去以后在家不会做了嘛，前2天又来又学，还给我发视频，还给我发照片，他做的就特别好。还有一个新疆单枪匹马自己来到额尔古纳，了解了以后他就索性跟我们学，他学了有个10天左右，这样回去以后也是开展得特别好。想体验就想做手工业这种传承的，我说你做这个必须得耐得住性子，着急不行。
1: 新疆来的学员跨越数千公里专程而来，他在傅小梅的猎合炉旁站了10天，每天重复揉面、控温、晾炉这些在电烤箱时代几近冗余的动作。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以前我以为猎合是配方，学了才知道原来猎合是耐心。一个在额尔古纳河畔坚守了20多年的手艺就这样被带去了天山脚下。非遗没有腿，可学手艺的人却有。舞台的第5根柱子立住了。在恩河，非遗不只是吃的，还是用的，是看的，是你在夜市上能带走的一小片记忆。
2: 还有其他别的一些和非遗相关的这种产业或者是这种手艺吗？
0: 因为恩河的非遗除了有猎合、木克楞

0: 还有这个俄罗斯族的特色钩织之类的，这些呢最开始其实列入非遗之后，我们对它如何去这个保护啊，或者是传承利用啊，都是一个难题。但在后来发现大众和包括游客呀，对俄罗斯族的这个钩织认可度是相对高的，所以说呢很多人吧也是特意和村里的这个钩织的传承人王秀芬大娘，然后去学习这个钩织手艺，一方面是在自己的店里然后去有一个展示售卖，再一个也是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像恩和晚上的时候夜间有很多路上摆的一些小摊儿，也是村民通过学习这个钩织技艺向游客展示这个钩织的非遗，然后进行一个售卖活动。这项基本上参与的人也是比较多，跟列巴现在是差不多的。
1: 王秀芬大娘的钩针可能是恩和最轻盈的非遗，一根针一团线能勾出俄罗斯族传统的巴布什卡头巾花纹，也能勾出驯鹿、白桦林和小木屋。游客带不走的是一座木刻楞，但是却可以带走一块钩针的头巾。这就是恩和。列巴养活了一个胃，钩织装饰了一个梦，而木刻楞站在那里，把这一切都装进了自己的房子里。这三样东西从吃到用再到住，拼起来就是恩和完整的生活图谱。舞台的第六根柱子立住了。六根柱子撑起了一座无形的舞台，台上的人物是李祖庆、傅小梅、王秀芬，也是邹志远，是所有在哈沃尔河边日复一日做列巴、盖木屋、勾花样的恩和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甚至不知道自己正站在舞台上。可正是这种浑然不觉，让这场演出持续了100多年。木刻楞在风化，但总有新的原木被抹上墙。列巴炉在冷却，但每天凌晨4点，总有人第一个划燃火柴。钩针会生锈，但年轻人的手会把它擦亮。
0: 恩和这个村屯都列入了全国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的一个点位，这世世代代传承的除了老一辈的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列巴的这个非遗发扬光大，恩和的列巴卖到世界各地，
2: 这不是传下去了。
3: 现在有徒弟们干，我到时候有的时候看，刚才有一个我培养，今年培养那个人能带徒弟了，这不挺好吗？
4: 没有列巴，我也没有我现在的生活，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1: 非遗从来都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非遗是一条河，源头的雪水也许越来越少了，但只要还有人愿意挑着桶去接，它就不会干。在恩河，接力棒传得不算快，但每个人都在跑着自己的那一段。假如有一天你来到恩河，请记得走进一间木刻楞，摸一摸墙缝里的苔藓，那是时间塞进去的棉絮，咬一口古法列巴，闭上眼数3秒，你会尝到炉火在炉壁里慢慢熄灭的味道。买钩针头巾，把它挂在背包上，从此无论你走多远，都有一个恩和在跟着你，因为在这里舞台从不谢幕。

0: 从李祖庆府凿下第100栋木克楞的榫卯咬合，到傅小梅大姐壁炉前新烤出炉的列巴飘香，恩和的非遗不是在博物馆里沉睡的展品，而是活在大地上的呼吸。2013年，恩和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时，百年木克楞墙漆斑驳，漏雨严重，村民们一度想拆了盖砖房。十几年后的今天，老屋变民宿，列巴成产业，非遗指尖技艺变成了指尖经济，传统村落迎来了真正的新生。一根原木，一炉列巴，一代代人的坚守，让这座边境童话村落在多元文化碰撞中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诚信是什么？
4: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5: 100年不许变。
6: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7: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8: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7: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浒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周末音乐版。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林俊杰演唱的冻结，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豆浆油条。

独角戏》这首歌曲是90年代华语抒情金曲，由许茹芸演唱。她独特的云式唱腔空灵又伤感，而这首歌曲呢，讲述的就是一段一个人的爱情，从头到尾只有自己投入憧憬，对方只是过客。这场爱恋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周杰伦演唱的《发如雪》。《发如雪》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中国风巅峰代表作品之一，方文山作词。整首歌曲像一卷古典古画，把跨越时光的凄美爱情缓缓铺开。它讲的不只是离别，是时光无情，红颜易老，真爱跨越轮回却难圆满。

凡人歌这首歌曲是李宗盛的传世经典，写尽普通人的人生百态。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开篇第一句就道破所有人的处境，我们都是凡人，逃不开生活的琐碎烦恼、欲望与无奈。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

0: 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各位周末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爱时光留声机》。今天我们将用歌声串联起关于爱的万千故事，从青涩心动到岁月沉淀，从深情告白到永恒存在，让每一段旋律都带你重温爱的温度。

同样藏着少女心事的还有麦小兜的9420。9420就是爱你的数字密码，旋律里藏不住的甜蜜，继续这份青涩的爱恋。

青涩的爱如夏花绚烂，经典的爱则像陈酒醇厚。上世纪90年代，小虎队用一首《爱》唱尽了青春热忱，手语传递的不仅是歌词，更是跨越时光的温暖记忆。

时间来到2002年，一场雪让爱有了具体模样。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用沙哑嗓音讲述雪中思念，那是一首属于岁月的深情回响。

走过青春，我们开始懂得爱的重量。张艾嘉的《爱的代价》温柔唱着，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那些为爱付出的代价都是成长的勋章。

经典是岁月的沉淀，深情是爱的极致表达。张学友用标志性的嗓音在《爱的比你深》当中唱道：“爱的比你深，痛的比你真。”每一个音符都饱含执着。

孙耀威《爱的故事》像一部迷你电影，叙事旋律里藏着相遇与别离，带你感受爱中的百转千回。

爱究竟是什么模样，或许是存在本身。你的上好佳的爱存在，清澈嗓音唱着爱存在。我想

王诗安的爱存在，以细腻情感诠释爱于心底的生根发芽。两首同名歌曲不同演绎，同样诉说着爱的真实。陈明真的《爱的新世界》带着对未来的向往，爱是阳光，照亮新的世界，让爱成为照亮生活的光。

最后让爱延伸向更广阔的天地。杨幂《爱的供养》，空灵声线唱着把你捧在手上，虔诚的焚香，爱是供养，更是守护。

好了，今天的爱时光留声机就到这里了。从青涩到成熟，从告白到守护，爱始终是生命中最动人的旋律。愿每一首爱都能够被珍藏，每一段时光都有爱相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额尔古纳市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说到恩河哈，我们都知道这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油画小镇列巴之乡。
1: 哎，是的，在恩河呢，古法的俄罗斯列巴的制作技艺啊，可是代代相传的，并且呢，在这里也是历经了数十年，依旧还是保留着最原始的那种手工的味道。
0: 哎，没错，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去恩河旅游呢，其实就是想去看他那个木刻楞，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以及他那个风景啊，就油画小镇嘛，有时候可能艺术家们可能更愿意去哈，去画些画。然后呢，还有很多人是为了他个列巴去的，是不是？
1: 而且走进恩河啊，您就可以在这个街道漫步的时候，就能够闻到这个香
0: 香
1: 的列巴味道。
0: 对，而且基本好像隔几家就有一个列巴工坊，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对。然后其实这个氛围还是很好的，就是哎，处处都能洋溢着这个面粉以及烤制面包的这个味道。
1: 是的，为什么说这里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这种民族风情哈？原因呢，就是你眼睛看到的是小镇里面的木刻楞的房屋，
0: 对，
1: 然后呢，闻到的就是这种香香的列巴的味道，
0: 是，
1: 然后呢，你还可以啊接触到很多就是长相呢有点像这个
0: 俄罗斯
1: 族人的这样的这个当地的乡民，
0: 对，
1: 啊、
0: 但是说之前不是一直说嘛，说那个哎长得像俄罗斯。族哈，但这说着一口利落的东北话，这种反差是不是？
1: 是，
0: 这也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恩河去看一看，玩一玩哈。
1: 对，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同走进恩河本地的老牌列巴工坊，那现场呢，感受一下这个传承百年的传统俄罗斯列巴烤制的老炉。
1: 同时呢，我们会通过呼伦贝尔市列巴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付小梅老师的介绍呢，一起来读懂这一门非遗手艺的传承的故事。大家好，现在呢能够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呢炉子是传统的俄罗斯烤制列巴的这个炉子。那么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傅老师，傅老师呢是我们今天的要给大家讲解列巴制作的一些相关工艺的我们的特邀嘉宾。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这个傅老师呢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2: 你好，你好，我是叫傅小梅啊，就是婆婆是第一代。俄罗斯人，他是我嫁到他们家以后呢，是就是他在做列巴嘛，在打列巴。后来呢，我嫁到他们家以后，就是我在传承，一直是在我在做，
1: 就是您做这个列巴大概有多少年了？
2: 哎呦，我是2000年结的婚嘛，2001、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直到现在，
1: 这也是20多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傅老师深耕这个20多年了哈，相信大家呢也是和我们一样，瞬间就感受到了这份手艺的这个厚重。
1: 是的，20多年坚守一门古法手艺，其实挺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傅老师呢告诉我们说哈，
0: 是家风传承。
1: 对，他是这个家族传承，而且呢，他的这个手艺呢，实际上是从婆婆那里就学来的。而且呢，就是这么多年，咱们算一下，从2000年初一直到现在20多年的这个时间哈，一直的这么长时间呢，傅老师是把最好的自己的这个青春年华，其实它倾注在什么呀？就是俄罗斯古法的这个列巴制作上了。
0: 其实当时咱们走进这个傅老师这个工坊哈，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货物上都是满满的，然后他也是刚烤出来一炉哈，闻着那个味道。然后呢，其实咱们在采访的过程中采了这个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络绎不绝的那个人是不是？都其实有时候是慕名而来，有的就是哎打听一下说谁家做的好呀，直接就去傅老师家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走到这个恩河小镇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哈，恩河这个里面呢，就是做列巴、卖列巴的这个工坊特别的
0: 多。
1: 那么这个傅小梅老师的家里面呢，是因为家族传承，而且他做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
0: 是
1: 在恩河比较长的，也是属于是比较老牌的了。所以呢，很多的一些这个客人呢，也会慕名而来。
0: 其实那个名声已经打出去了。
1: 哎，对，甚至呢， 还有一些老顾客，就是已经是光顾他们家很多年了，
0: 就是真喜欢他家的味道，是不是？
1: 这个真就是从这个年头上来说的话，这个傅小梅老师这么多年一直在坚守着他的这一门传统的手艺，也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其实啊，如今这个傅小梅老师的这个列巴工坊呢，不只是单纯的做这种成品的售卖，就是咱们平时吃的这种列巴的售卖哈，
1: 对，
0: 还是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呢去前来打卡体验。那么游客在这个列巴坊能够体验到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1: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也来到咱们这个列巴坊里面，然后他们是进行一个什么？没看他们买咱们的产品，但是他们也很兴奋。他们是来做什么呢？
2: 他们就是来体验做这个咱们家这个大列巴啊，对，就是慕名而来嘛，就是想体验一下做大列巴这些过程，还有这些那个。感受一下咱们家的这个氛围，是这样。
1: 这就是 DIY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吗？就是像现在这种 DIY 的这个活动和咱们的这个就是产品经营什么的，它怎么相互结合起来？您是当时是怎么想的？
2: 哎呀，一开始吧，其实也没想到，后来呢，就是有就想让更多的游客、更多的人去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列巴的这个工艺，不想就是婆婆在的时候吧，就是不想失传嘛，所以说就是，后来我就想到这个，就是让更多人了解一下，所以就是在网上一发一些，他们就过来就 DIY， 还有这个亲子体验这种的，
1: 现在感觉就是这样的这个活动内容，大家喜欢吗？
2: 哎呀，特别喜欢。

0: 制作的这种乐趣、快感，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其实就是列巴呢，咱们都知道它是一种食物啊。一般情况下呢，大家把这个食物呢，基本上就是停留在品尝这个阶段上。
0: 对，就
1: 是、吃的方面。嗯，但是呢，就是通过了这么多年，大家就是在这个非遗整个传承的
0: 过
1: 程当
0: 中，
1: 它的一个发展和就是进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恩和当地的这个乡民呢，就感觉到。说啊，我不单单的是要把这个列巴卖给大家吃去品尝，我还要让他亲手呢去体验一下制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让更多人呢学到这种技艺，是不是？
1: 是
0: 的。虽然说可能是不像他们的一样种古法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是用现在的比如说什么烤炉啊这种的，
1: 嗯，
0: 也是让他们去学着去做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恩和的这种列巴，是不是？
1: 而且我们都知道孩子们呢就是在动手之后呢，他所制作出来的自己的这个小作品呢，
0: 嗯，
1: 不管是样子怎么样，味道怎么样，他们都是有着这种成就感的。
0: 对，
1: 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呢，他们是特别喜欢自己亲自去动手制作的。在把这个小小的这个列巴做出来之后，他自己亲自品尝自己亲手制作的列巴，他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波动的话，可能会更大一些，
0: 嗯，
1: 对他的触动也会更大一些。
0: 对，而且，
1: 所以咱们也说了，这也就是儿童对于非遗文化，他通过这种方式，他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
0: 对，你像这种的话，就是感觉哎，其实一直以为说哎，非遗离我们很远，但是就亲身的 DIY 呀，去亲手的制作呀，觉得哎，还是挺近的。其实有时候孩子们就是不光自己品尝哈，也是愿意说哎，爸爸妈妈你快尝一尝，这是我自己做的。这个时候其实父母就是不管味道怎么样，父母说哎，这孩子做的也觉得味道特别的棒，这也是一种亲子这个互动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了。
1: 是的，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在工作当中啊，或者生活当中呢，他们很忙，没有时间呢就是陪伴着孩子，但是如果说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就是亲子全家一起动手去制作的话，这个亲情感呢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进行培养升温，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也了解到了当地的一些文化，然后当地的这个非遗的一些内容，其实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非常有作用的。
0: 对，而且对于这个去恩和旅游可以更好的融入到这个恩和这个地方，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是的。
0: 嗯，那其实呢，就所以说啊，这种这个 DIY 亲子体验活动的初心呢，其实是特别纯粹的哈，就是为了让这个老一辈的古法列巴手艺呢不失传。
1: 对，
0: 然后呢，从单纯的制作售卖到现在的开放手工体验，能够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咱们这个非遗工艺，让小众的传统文艺呢被大家人更多的人看见也以及了解。
1: 对，通过了这种坚守呢，其实啊，这个俄罗斯的列巴技艺呢，也并不是单纯的藏在工坊里的这种老手艺了。
0: 嗯，
1: 我们都知道以前呢，就是有一些老手艺它是不外传的，
0: 对，就自己留着。
1: 啊，
0: 或者是传给下一代。
1: 对，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已经改变了这种固有思维了，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呢去很多地方体验到当地的这种非遗的文化。
0: 嗯，
1: 那么在恩和亲手去制作列巴，那么也是把这种老手艺就是掌握在了自己的这个手里去。您学到了一些皮毛之后，对这一项的这个非遗文化可能有了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0: 没错，
1: 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体验可以传播的这种文旅的特色项目了。
0: 嗯，
1: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就是问到的这个傅小梅老师哈，他最初就是怎么想到说要去学这门手艺呢？
0: 这个，
1: 啊，这是从零开始学哈，咱们一起来听听傅小梅老师是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当时就是婆婆开始从事这个的时候，您从旁边是不是也学习到了很多有关于就是这个列巴制作的这种传承的这种技艺呢？
2: 确实是啊，因为我那个到这儿来的时候是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列巴，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后来啊，到他们家以后，哎，才知道什么叫列巴。列巴就是咱们那个俄语说的和列巴啊，用汉语就是面包的意思。后来呢，就是婆婆在一边做一边教我。后来就是一直是我在做嘛，一开始就是用这个列巴炉来在做，用这个列巴炉特别辛苦，还有它的掌握它的温度啊之类的，哎呦，确实是。现在吧，就是为啥不做呢？就是咱们这个烧柴现在不太好弄了嘛。一开始那么是十来年，就是三四年之前吧，我还在做， 啊，用这个炉子打的时候啊，我现在就是说起来这个炉子呀，特别有。

0: 那个感触啊，真的就是，哎呀，那么大个盘子呀，就是从这个炉里出炉和进炉，这个我感受着，自己就是感受到特别那个幸福啊，就是哎呀，现在就吃不到这种炉子打的，偶尔打一次两次这样，嗯。
1: 对，一炉能大概能出多少猎吧？
0: 一炉吧，能出个20多个猎吧。我这个炉子也长，那个盘子也长，所以说一炉也就能出个20多个猎。我能打这个六炉，烧一次火的话能做六炉，六炉的话就是，100多个猎吧呗。嗯，每天吧炉子休息俩小时，我也就休息俩小时。那个。它的产量特别少，烧一次火，你看还得晾炉子，还得3个来小时才能进炉呢。你看不像现在的烤箱，你达到温度就可以就入炉，特别那个简单，这个特别复杂。现在就是失去这种的吧，我觉得有点很可惜。那也没办法，咱们现在不能烧菜也没有，也不能说是去做这个犯法的事情。

0: 我可以有个太阳宫的一个传说故事。
1: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叫做西温纳吉的姑娘，每天把光明和温暖带给生活在森林深处的鄂温克族人。为了纪念太阳姑娘，鄂温克族人用世上最好的皮毛和美丽的彩石做成吉祥饰品，寓意着人民和谐、平安、吉祥。
0: 这个是我们的太阳姑娘的挂件。
2: 妈妈做的一些太阳花被国家的博物馆啊，还有黑龙江的民族博物馆进行永久收藏。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吧，把这些传统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保留下去。
3: 一针一线，一珠一结，一朵太阳花，一个传统文化传承的精

0: 这是来自大西安岭深处的空灵旋律。这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展现出的柔顺和美。
1: 回家下崽去。
0: 这是几代人的薪火相传。
2: 其实我希望兄弟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0: 这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延续和发展。
1: 我也是希望更多更多的人了解鄂温克人祖祖辈辈是怎么生活的，把这个驯鹿文化还有狩猎文化，鄂温克人的所有文化能够继续传承。
0: 武冬峡沿袭着古老的敖鲁古雅鄂温克驯鹿文化，用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让更多人倾听到中国的悠悠鹿鸣。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一同走进了本地老牌的列巴工坊，感受一下传承百年的传统俄罗斯列巴烤制的老炉以及它这个非遗技艺。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个自己故事的呢，是叫付小梅哈、付小梅老师呢，就是从婆婆的这个手中呢，传承到了这个古法的俄罗斯列巴的这个制作工艺。那她呢，现在呢，在20多年的这个实践当中啊，这个也是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经验。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呢，也是通过了这个，就是各种的什么 DIY 呀、什么网络的一些这个
1: 传播、
0: 她的这个工坊呢，现在做的也是有声有色的。
1: 对、是，其实很多第一次到这个付小梅老师店里去的，其实都以为是身后那个列巴炉是一个仿品哈、因为它这个店中央特别醒目的一个位置、然后一开始咱们以为是仿品的，结果通过这个付老师的介绍才知道，说这个炉子呢是陪伴他走过10多个春秋的一个老伙伴了哈。
0: 是的，并且呢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他偶尔啊也会把这个炉子呢真正的给他烧起来，
1: 使用起来，
0: 对，真正的呢去做上这几炉啊，这个传统的这种
1: 老炉
0: 老的列巴，
1: 老炉烤制的老列巴，是不是？
0: 对，现在其实不得不说哈、由于就是各种这个客观原因导致的呢，其实这个我们在市面上能够吃到的这个传统的古法的俄罗斯列巴呢，还是非常少 的。现在我们吃到的这些列巴呢，一是它经过了一些改良，适合了我们现代人的口味；二呢，就是也是就是通过了现代化的一些机械和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列巴的制作呢，都是用的
1: 酵
0: 母
1: 啊，对，
0: 烤箱啊。以前呢，就是古法呢，最重要的呢，它就是用的是这个列巴花
1: 啊，
0: 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酵母菌，它是一种自然发酵的酵母菌。那我们说啊，它这种古法列巴的这个制作呢，虽然说现在比较少了，但是呢，付小梅老师还是希望呢，能够通过他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呢，至少他学会这种制作方法，然后以后呢，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有条件的话呢，大家可以尝试着自己来做一做古法的俄罗斯列巴。
1: 对，其实也是它跟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也是不断的更新咱们这个口味以及这个它列巴的制作的一些方式哈。
0: 对，
1: 但是呢，它也是依旧想要保持着，就是一直不断的去继承着传承着这个老式的这个手工艺，是不是？
0: 对，
1: 那其实这样的一座这个朴实的老式土炉呢，其实是我刚刚也说了，是他的老伙伴，这并非装饰模型哈，他曾经呢是用自己的身躯呢烤制出了地道的俄罗斯大列巴。
0: 是的，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古法的这个烤制老式的俄罗斯列巴，它是需要用柴火进行烤制的，工序非常的繁琐，而且耗时非常的漫长。那我们说这个烤制跟现在的这个烤箱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呢就是这种这个炉子呢，实际上是把这个火呢点在了炉灶当中，然后把火呢再撤掉，用这个炉灶当中的这个余温去把这个列巴烤熟。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的时间耗时是非常非常长的。
1: 对，而且它这个温度，你不像什么有温度计呀、或者是那个像烤箱什么可以调温度，
0: 对、
1: 但是
0: 是的，
1: 炉子是可烤不出来的。
0: 对呀、它这个全凭经验才能够把控整个炉温，
1: 是，
0: 而且呢，就是生一次火可能预热就要达到3个小时以上。您看这个时长哈，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要制作古法的俄罗斯列巴，那它嘛就变成了产量极低，耗费心力，但是它制作出来的真的就是咱们说的最正宗
1: 的
0: 列巴了。
1: 是，其实刚刚也说了，这个耗时低，而且是用柴火这个烤的哈。
0: 对，
1: 就是受如今环保也以及烧柴这个条件的限制呢，这门老式烤炉这个技艺就无法常态化的制作，就不能每天都用了，因为它时长太长了，而且这个烧柴火可能对于环保也有些影响哈。
0: 对，
1: 所以呢，也成为了手艺人心中的这个遗憾了。而这门手艺呢，其实不仅是技术的传承，更是付小梅老师一家的致富根基。
0: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婆婆开始从事这个猎吧这个产业哈，然后您也跟婆婆学了这么多年，最后自己上手做，就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什么产业化呀什么市场化呀这样的这些说法，就是咱们可能就是想找一个致富的途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您觉得就是说取得一定成绩了吗？
2: 对呀，那肯定是取得一定成绩了，因为这个猎吧吧就是给我们家庭带来很大的这个致富的道路嘛，没有这个猎吧的话，我也没有我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活，确实是，而且我婆婆把这个手艺传承我们，还有就是你看啊，那个我们家之前从那个什么都没有，后来你看我盖了这些房子都是从这个猎吧来那个出的，所以是特别感谢我这婆婆，真的这个手艺传承，
0: 就是自从自己是作为这个传承人之后，您觉得就是自己和以前没有这个称号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吗？有这种责任感的这个变化吗？
2: 哎呀，确实是有这个变化，就是想吧，就是没有这个称号的情况下，也就是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这个手艺这个工艺啊，这个工艺确实是现在来说的话，要试穿，真的就用这个猎吧引子，就是从这个土方法来一直开始做到最后也我得这20来个小时才能做出来这个工艺，我就想让更多人来了解，更多人来知道有这个俄罗斯人这个那个足不出户嘛，就能品尝到这个咱们这个俄罗斯人的这个美食，因为婆婆那时候你看从小就跟到这儿来以后。

0: 一直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就想让我们就是传承下去。他在世的时候每年也是出去很多次去外地去教徒嘛，现在后期就让我们就是传承下来以后告诉我们也不要失传。
1: 一门老手艺能够撑起一个家庭美好的生活，这个呢真的就是乡土非遗当中最朴实的一个价值体现了。
2: 嗯，其实就是从最初的这种养家糊口哈，为了一个生计，那到如今呢他成为了市级非遗传承人。傅小梅老师的心态呢也其实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就是多了一份沉甸甸的传承责任，并不是以前说啊就为了养家糊口啊去整这项这个去考猎吧。那现在呢是因为是非遗传承人了，他就需要去不断的去教别人去学习这份老手艺，是不是？
1: 对啊，而且我们在采访当中也了解到，其实呢这个傅小梅的婆婆生前呢就是非常热心传艺，如今呢这个傅小梅呢当然也是接续起了这一份使命，她呢也是广收学员，而且呢传播这个古法猎捕的制作技艺。
0: 因为现在你看那个想这用这种那个手工业就用这种老方法不多见了，就特别麻烦，一次就是每天晚上能起来就三次和面呢，就是发酵啊这些，还有这些温度啊什么的，就这个都特别慢，不像现在这种发酵粉特别快，早晨起来你和完面一会儿功夫就能做出来。这个工艺吧确实是我觉得吧就是想让他那个流传下去，就是现在孩子们，我们家孩子们也不会做的情况下，也想让他们以后他不想做，但是必须想让他们就是知道学会作为对了解作为自己的这个家传，就是这个那个奶奶留下来的这个手艺啊，必须学到手以后呢不要失传这样似的。
1: 您刚才提到了说婆婆在世的时候她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她也出去教学哈，您现在就是作为这个传承人了，您现在有这种就是出去教学或者有徒弟的这样的？
0: 有啊，有你看啊，就是每年也都来，你看前两天也有过一个哈，就这之前她两年之前她学过，学回去以后呢在家就是不会做了嘛，其实这个东西吧你就得熟能生巧啊，做多了以后才能知道嘛，所以说他就放下一段时间以后他不会做，以后前两天又来又学，你看前年还给我发视频呢，还给我发照片，他做的就特别好。还有就是有一个新疆的人啊，就是我就是觉得吧就哎呀特别我们有缘吧哈，他就是单枪匹马自己来到，从新疆来到这个额尔古纳，来到呼伦贝尔的，来到额尔古纳，就是额尔古纳那个市区的每一个猎捕房他都尝过啊。来到完了以后呢，后来呢他就是尝了以后，后期听说就是在恩河有一个就是专门用土炉子做的这个猎捕房嘛，他来到这儿以后用他坐客车来的，那时候我在这个政府对面呢，在那个房子里面嘛啊，在那个打猎捕的时候，他的客车呢就站到那个我们这个面包房门口啊，他就一看到以后就进行就了解了以后，他就哎呀索性就是跟我们学啊，他学了有个10天左右这样吧，回去以后也是开展的特别好。还有个绥芬河，这个很多，就还有那个哈尔滨不少，就是慕名而来，就想体验，就想做这个手工业这种传承的。哎呦，我说你就是做这个吧，必须得你得耐得住性子，不能说你着急不行。所以它特别慢嘛，用这个猎捕引子来发酵的话。
1: 所以就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想要学习这个手艺的人多吗？这个市场怎么样？
0: 哎呀，也挺多，但是呢，他们现在的年轻人吧，就不喜欢吃这种口感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特别实硬嘛。现在的你看那个，市面这个面包啊，蛋糕店的那个蛋糕特别松软，适合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口感口味。但是呢，每到就是游客来到咱们家吃到咱们家这个口味呢，也都特别喜欢。前两天还有一个客人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想学这个用这个。从这个土炉子做这种工艺嘛，他就从这儿开始他想做，但是我说现在吧就是没有时间，等到冬天不忙的时候可以探讨这个问题。您如果想学你就必须得做，有这个原材料你必须都得有才能实现这个问题。
2: 听了傅老师的介绍哈，我们就知道了，说

0: 全国各地呢都有慕名而来的学员，比如说新疆啊、绥芬河、哈尔滨等等的这个学员哈。
1: 对，
0: 足以证明呢，其实这门古法列巴技艺的独特魅力是吸引着很多人来去学习，也是对恩和的一个旅游文旅发展是有很好的好处的。
1: 对，费小梅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哈，那就是你不管干什么你其实需要耐心的，尤其呢是要学这个古法列巴的制作技艺。
0: 对，
1: 这个古法手艺啊，其实它最大的难点刚才咱们提到了，说它耗时熬人，那么你就需要有极强的耐心。它这个制作呀，和现代的这个速食面包的这个制作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0: 对，尤其感觉是以前这个列巴呢，其实是为什么制作？我觉得就是因为温饱的问题哈。
1: 对呀、啊，
0: 就是为了吃得饱。
1: 是的，
0: 不管什么口感呢，你像现在年轻人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现在温饱问题不重要了，我主要注重于口感哈。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年轻人呢偏爱那种松软快捷的新式面包。你像这种列巴，其实对于我来说，有时候我吃这种列巴，因为平时吃蛋糕的时候是甜口的，你说领不丁让我吃这个列巴咸口的，好像还有点接受不了。
1: 嗯，
0: 对，对于
1: 好像还得适应一阵。
0: 对、哦，但是之前咱们也是吃了嘛，其实刚出炉的这个列巴也是很好的，蘸点蓝莓酱啊、这个口感真的很不错，很香，越嚼越香，是不是？
1: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它的这个魅力所在了啊。因为这个我们现代人呢，可能更加偏爱的就是软的、糯的，然后甜的啊，这个呢是属于现代人的口感。但是呢就是这个古法的这个俄罗斯列巴呢，实际上呢它是属于偏硬的，
0: 对，
1: 然后呢咸口的这样的这个属于面食。所以呢对于很多的现代人来说，就是是否能够接受这个古法列巴的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是大家呢需要这个慢慢来调整的。
0: 对，
1: 当然了，就是因为口感的变化呢，也让这一门传统的手艺其实现在所面临的就是传承当中的一定的这个挑战了，
0: 对，有一些困境了哈。
1: 对，是的。
0: 那这个古法工艺和现代工艺具体差距在哪儿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1: 所以就说这个古法制作和这个现在的这个手艺和技术的话，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法，是吧？
2: 是，就是古法的话，它就是特别慢、繁琐。这个现代的话就是特别快，就是几个小时就建成品。我这个呢，你看，就是我用这个土炉子打的时候啊，炉子还烧三个多小时，还晾完炉子以后才能入炉。如果要是稍微热，它就，你看外边就是糊了，里面就是不熟生的，所以说就是，哎，特别麻烦。你就凭这个经验，这么多年的经验，所以特别麻烦这个。
1: 现在就是您从事这个列巴这么多年了，感觉到它带给您的这个经济收益怎么样？
2: 特别好。也是最近，但是这现阶段吧，市面出的特别多嘛，这个列巴坊，所以说就是每年这个在两个月当中的话，就靠这个两个月嘛，两个月的游客也多。
1: 因为咱们恩和现在就是属于打造旅游这个村落哈，然后现在也有什么油画小镇这样的一些说法，这些名片，这些是不是也都是给咱们恩和，就是尤其像您这样的手艺人一个机会，一个平台，能够让您去发展呢？
2: 确实是这个啊，你看这个政府这个大力支持什么，就额尔古纳市这个咱们这个列巴之乡，还有花小镇，还有就是以前吧都不知道这个恩和嘛，现在你看知道的人也特别多啊，都你看在到这儿来那以后，都能知道这个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就是在恩和，真是好。
1: 政府在咱们就是这种手工艺啊，这个传统技艺的这个传承方面，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经营方面，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政策或者是这个助推我们来发展，
2: 帮助我们去那更多人知道呗？就是你看现在有这个油画小镇，还有这个这个列巴之乡，你看昨天也是特别支持我们，特别大力的支持我们。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同走进俄罗斯族民族乡恩河本地老牌猎捕工坊，一起感受俄罗斯猎捕烤制技艺。那刚刚听过这个老师说过哈，就是现代工艺呢其实是追求效率的，几个小时就能够出成品，而古法的猎捕全凭天时、经验以及时间打磨，差一点炉温、少一点发酵的时间都会影响这个面包的口感。
1: 是的，而且呢，依托恩河的油画小镇和猎捕之乡的文旅名片，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扶持，其实呢，现在啊已经让这一门比较小众的非遗手艺有了一个比较广阔的展示的平台了。
0: 嗯，说到古法制作猎捕呢，就不得不提它的这个核心的秘诀，也就是猎捕花了哈。
1: 嗯，
0: 为什么想要做出地道的古法猎捕？这猎捕花是必不可少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大家一起这个解锁古法猎捕的核心秘诀。
2: 就是怎么的，就是像咱们那个馒头，不知道你们用蒸不蒸馒头啊，用老面蒸不蒸馒头，就跟那个差不多，用把那猎捕花熬水，用水来就是烫面，再就再和这个玉米面，再给它发酵发三次，所以说就是那个也是特别难嘛，特别麻烦。嗯，完再用这个晾干以后，用这个每次的话拿出来十块八块的泡水，就用那个来发酵三次，来做一次这个抓把的再做一次面酵，再和面三次嘛，第四次这个都行，再开再发酵再才能入炉。特别繁琐，就是特别时间长嘛。
3: 用古法来做这个猎捕，大概就是出一炉得多长时间？
2: 出一炉啊，出一炉得十多个小时，得二十来个小时这样吧。因为它这个也，你看啊，就是泡这个引子吧，我们也不放到这个就是室温，那个做形发酵，它也没搁到这个什么醒发箱里，对不对？就是室温，所以说也就是慢慢发酵，它也
3: 所以就是时间
2: 有点长。
3: 未来您觉得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来把这项技艺能够传承下去？
2: 如果要是说就是按照这个这古法一步一步来学，那个学的话教的话，一般人就是很难承受，很难承受这种这个每天晚间都洗那个起来好几次去做这个，一晚间就起来三次，有点太熬人了，所以他就不想就做下去了。我说那你既然学了啊，你就得做下去。他就反正是在家做了也特别好。现在
3: 有没有未来有没有什么期许，就是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做好这个传承？
2: 希望就是有政府啊，或者是咱们自己个人的力量啊，就是结合起来，就是把这些工业啊继续发扬下去，希望是这样。
0: 听了傅小梅老师的介绍，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非遗手艺人的坚守与不易。二十多年匠心深耕，从手艺承接到文旅融合体验，再到无偿传艺，坚守古法。傅小梅呢，用她最朴素的坚守，守护着呼伦贝尔俄罗斯猎捕的非遗烟火。
1: 古法工艺繁琐耗时，传承之路道阻且长，但正是因为有着无数像傅小梅一样的手艺人默默地坚守，代代的相传，才让呼伦贝尔特色民俗技艺得以留存，焕发新生。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呢，未来在政府与手艺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像这一门古老的俄罗斯猎捕的制作技艺啊，也能够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0: 那我们听完了傅小梅老师的传承故事，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位这个非遗手艺人的坚守与初心。
1: 在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呢，其实猎捕啊从来不是一个单一门的这个手工艺品，其实呢它是扎根乡土，带动乡村村民增

0: 收擦亮本土文旅招牌的特色产业之一了。
1: 没错，这依托于独特的俄罗斯族民俗底蕴和本地的这个生态资源，恩和呢就是全力打造列巴之乡文化品牌，让古老的列巴手艺走出乡村，走向全国。那接下来我们就大家全面了解一下恩和列巴产业的整体发展现状。那也是我们采访到了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副乡长周志远是这么说的。
2: 列巴呢作为这个传统特色美食吧，我们恩和乡也在打造这个列巴之乡的这个文化品牌。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恩和它是这个俄罗斯乡民比较多，俄罗斯族乡民他们这世世代代传承的就是正宗的这个列巴手艺，然后恩和呢也养殖了很多这个牛羊之类的这些特色的畜牧产业，然后他们随着这个畜牧产业的养殖给他们带来新鲜的牛奶呀，然后一些禽蛋之类的，他们在这个列巴中也更好的融入了这个恩和天然的有机绿色食品，然后让大家能尝到这个原始的具有这个原味的这个列巴风味。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现在恩和的列巴经营者基本上是在14家左右，他们就是得有90%都是恩和当地的这个居民，然后作为这个列巴的生产者，然后来进行这个售卖吧，然后也是他们的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过程。然后除了老一辈的这个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可能是也是传承到了家里的手艺，然后能把这个列巴的这个非遗发扬光大，也能把这个恩和的列巴卖到世界各地。
0: 现在就是从这个他们这个收益上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列巴在咱们这儿的这个整个的推销市场怎么样？
2: 基本来的游客，因为列巴它受制于保质期比较短，游客基本上都是买来尝一尝，但是除了夏天旅游旺季的时候，因为游客比较多，给他们基本一个夏天带来的收益每户大概是5到6万左右。但是现在呢也随着这个名气的这个打开，然后渐渐的全国因为冬天的时候这个列巴的保质期得到了有效的延长，然后它冬天现在有一部分游客通过网上预订啊，然后网络上售卖的一些方式呢也能产生一笔收益，所以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家列巴房如果卖得好一点，做的口味好一点，基本一家的这个收益大概的是10万元左右。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当地的这个人愿意参加这个市里举办的这个列巴培训班啊或者啥的，市里也经常会邀请一些非遗列巴的非遗传承人去在这个培训班中传授自己的这个非遗列巴技艺，然后渐渐的把这个列巴产业做大做强。这列巴也不但是恩和的这个文化名片，也是我们额尔古纳的文化名片。
0: 现在你了解到的咱们恩和就是从事列巴产业的大概能有多少村民呢？
2: 从事列巴产业大概有个14户，可能有30人左右吧。像夏天用工需求会大一点，然后他们也会雇一些就是这个列巴体验的这种，然后所以说用工量大一点，可能到夏季的时候是50人左右，常年从事的大概是30人左右。
0: 恩和呢这个列巴呢已经从单纯的家庭手工手艺啊发展成了文旅融合户户参与老少传承的一个特色的富民产业了。
1: 那依托于本地原生态的农牧食材，世代宣传这个相传的正宗手艺，政府的培育扶持，以及这个线上线下结合的销售新模式，这个小小的列巴呀真正就扛起了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及额尔古纳市的这个文化的招牌。
0: 从老一辈的坚守匠心到新生代的接续发力，从旺季的旅游增收到四季线上的破圈，这一门古老的非遗手艺呢现在也是正在新时代的浪潮当中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1: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再会。

0: 真身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7: 拌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4:0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2: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

《新白娘子传奇》的渡情是白娘子游湖这一段，说明了在摆渡的时候所发生的情缘。其歌曲华美动人，是非常不朽的经典之作了。

爱江山更爱美人是由歌手李丽芬所演唱的，收录于李丽芬的《就这样约定》专辑当中，也是此专辑当中的三首主打歌之一。后来这首歌就被选为了《倚天屠龙记》的第一集至第22集的片尾曲。

笑看风云是由 TVB 拍摄的时装剧，该剧是由商界风云为基础，讲述了兄弟之间的情谊以及爱情故事。除主题曲《笑看风云》之外，此电视剧当中的《浮云》和《直至消失》《天与地》等歌曲都非常经典。

香帅传奇是根据古龙小说《楚留香传奇》所改编的，并非金庸的武侠小说。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名为《天大地大》。

琼瑶为电影《一帘幽梦》所写的同名主题曲《一帘幽梦》问世。这首歌由许茹芸演唱，作为本剧的片尾曲之一。

江山无限是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的片头曲，由屠洪刚演唱，收录于专辑《精忠报国》之中。这是一首非常恢宏大气的歌曲，京腔京韵中透着历史的沧桑和厚重。

叱咤红人。这首歌歌词幽默，唱风搞笑，非常符合韦小宝的个性，受到广大电视迷们的喜爱，热度非常高。歌曲的节奏也很强，非常好听。

雨蝶是《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尾曲，这首歌曲后来也成为了经典。只要一听到这首歌，人们就会想起《还珠格格》这部电视剧的片段。

只要有你是孙楠演唱的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歌曲的歌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表达的感情质朴真实。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带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浒养育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周末音乐版。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林俊杰演唱的《冻结》，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豆浆油条》。

独角戏这首歌曲是90年代华语抒情金曲，由许茹芸演唱。她独特的云式唱腔空灵又伤感，而这首歌曲呢，讲述的就是一段一个人的爱情，从头到尾只有自己投入憧憬，对方只是过客。这场爱恋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周杰伦演唱的《发如雪》。《发如雪》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中国风巅峰代表作品之一，方文山作词。整首歌曲像一卷古典古画，把跨越时光的凄美爱情缓缓铺开。他讲的不只是离别，是时光无情，红颜易老，真爱跨越轮回却难圆满。

凡人歌这首歌曲是李宗盛的传世经典，写尽普通人的人生百态。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开篇第一句就道破所有人的处境，我们都是凡人，逃不开生活的琐碎烦恼、欲望与无奈。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我是乔金。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蒲公英是凝固的烟花啊。在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曲当中呢，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就要从一条留言说起了。这几天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有一条留言，交警是遵从一个匿名原则的啊。他给交警留了一个问题，他说交警我不知道孩子犯错了究竟该怎么办。交警回复后他迟迟没有回应我，那我就通过今天的四个原则和一些科学的方法来正面的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其实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犯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作为成年人一定要能够正面去认识的一个事情。就包括我们成年人目前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呀，这个工作还有学习当中，也会出现一些错误，对不对？也一定是不可避免的。那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可能我们成年人更有更多的这种自控能力，自我约束能力，我们可能会把这个错误自己去化解掉。而我们的孩子他很小，从咿呀学语啊，到现在很多这个初高中阶段的孩子们可能有了更多的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呢，还要给予一定的这种引导。哎，当他们犯错误的时候，家长也好，或者说我们老师也好，究竟该如何去恰当的引导，也是一门需要智慧和耐心的艺术。所以今天我们就展开来聊一聊。可能在直面孩子犯错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家长也好和老师也好，常常可能会陷入到两种极端，要么就是过于严厉，让孩子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压抑和恐惧，要么就是过于宽容了，导致孩子缺乏规则意识。但是呢，我们的教育哈，不管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并非说简单的去惩罚或者说是去纵容，而是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帮助孩子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并从这个过程当中获得成长。那么如何在奖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让我们的孩子在爱和规则当中健康成长呢？

说到这个教育惩戒方面啊，我们其实应该坚持四个原则，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交警也提到了，这四个原则的基础是什么呢？那就是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惩罚规则试行，明确规定啊，说教育惩戒是指学校啊还有老师基于教育目的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说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进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

刚刚我们说到啊，提到了两次这个教育惩戒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那要遵循哪些具体的原则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第一项原则就是要避免盲目的情绪发泄。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家长在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和孩子就会宣泄自己的情绪，去宣泄自己在工作当中或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可能还会有一些对于孩子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一些焦虑。所以说第一个秉承的原则一定是避免盲目的情绪发泄。惩戒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我们的孩子改正错误，而不是为了发泄情绪。那以教育为目标的惩戒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家长和老师的关爱和支持，从而更愿意接受批评和指导。相反，可能会对家长或者说老师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学会用同样不理智的方式去对待他人。当孩子的考试成绩不理想的时候，家长和教师不应该因为失望而对孩子大发雷霆，应该冷静地去分析问题，帮助孩子找到改进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场景，比如娇晶的女儿会和娇晶说一说她身边的这个同学们的一些事情，有很多同学，一大部分同学都会莫名的去恐惧这个成绩下发的这个日子。有很多同学会抱怨，也是孩子回来和我说这样的一些事啊，就说家长都会定一个标准，如果不能够达到多少多少分，那就会回家是一通教育。那这样的一通爱的教育不是简单的教育，是要附加给孩子身上造成一些伤痛啊，说这样才会让孩子得到成长。可以说听到这样的噩耗哈，真是觉得这个家庭教育真的是特别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去树立自己的一些正确的观念。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也好，说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教育方向可能面临着重大改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路上吧，所以说需要很多家长朋友们不要把太多的这种情绪去归结在孩子身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第一个原则一定要坚守住，那就是避免盲目的情绪发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保护孩子的自尊心理。其实呢，说到保护孩子的自尊，也并不意味着说要去纵容孩子的错误，说啊，可能这个错过了就过了，并不是这样，而是通过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方式，让孩子认识到问题的所在。只有在被尊重的这种环境当中，孩子才能够真正的接受批评，而不是因为羞耻而产生这种逆反心理。相信现在很多的这个初中阶段的孩子们都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是因为身体这个荷尔蒙的一些因素啊，很多孩子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逆反心理。但是更多的还是说在这种一个长期的这种教育氛围下，孩子们其实会很受到影响。如果长期在被尊重的环境当中，相信孩子们能够在这个逆反的过程当中也会有的放矢，而不是说就是一股脑的逆反，大家都逆反了，我也要去学着逆反。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老师也好，家长也好，一定要保护孩子的自尊心理。

吃饭的一些场合，看到很多家长去训斥孩子，有的还有大打出手的，这个就是没有保护孩子的自尊心理。哎，不管是家长也好，还有或者是老师也好，在班级当中一定要避免在这种人众多的场合下，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公共场合，或者说很多他人面前去批评孩子，哎，更不能用这种羞辱性的语言或者说行为来惩戒孩子。不妨啊，想去教育孩子的时候选择一个安静的私密的环境，尤其是家长啊，避免在亲戚朋友面前让孩子难堪，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下不来台，对不对？要很多规则跟孩子讲出来，就是在外人面前我们务必是互相给予面子的，对不对？哎，你也不可以太放肆，我也不可以太过分，那有什么问题我们把问题带回家里面去逐一解决，而不是要在外界在当下这个情绪爆炸的时候去宣泄情绪，然后根本不顾及孩子的心理的感受，尤其是这个自尊啊。所以两点原则，第一个就是不可以盲目的发泄情绪，第二个就是保护孩子的自尊心理。当然了，做到前面我们上述说到的两点是还是不够的，还要坚持其他两个原则。那第三个原则就是坚持对事不对人。其实我们惩戒的是针对孩子的一个行为，对不对？而不是针对孩子的本身。家长和老师必须明确指出具体的行为问题，让孩子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不是说对孩子进行人格化的否定。哎，比如说我们这个当孩子没有完成作业的时候，他可能是有各种各样他的原因，他忘了，或者说他不想写，再就是他想拖着看看不写行不行，等过几天再写啊。尤其是这个寒暑假期间啊，孩子们肯定有这样的一些心理。那我们不妨在这个节点的时候可以说，你没有按时完成作业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因为这会影响你的学习效果，而不是说你怎么这么懒，你怎么就不完成，你怎么办事就是这个样等等啊，这样批评性的话语去否定孩子的人格。

0: 还有一些这个不会就是不顾及后果的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在孩子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母亲呢会指责孩子父亲身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哎，连带了是不是，然后就会引申出很多问题，可能会标榜孩子说你像你爸这一点，有的父亲可能说你就像你妈一样，对不对，这都是把这个事情把每一个孩子犯的错误升级了，哎，到了这个人格上，所以去否定孩子的人格，这种是对孩子惩戒过程当中最不该做到的事儿。所以务必要坚持第三个原则，就是坚持对事儿不对人。
1: 不是我。
0: 最后一个要坚持的原则就是注意及时且适度。因为在惩戒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存在一个可以说时机，哎，也可以说这个程度，惩戒的时机和程度是直接影响教育效果的。那及时的惩戒可以帮助孩子迅速将行为和后果联系起来，从而更好地认识到错误。那如果说惩戒过于延迟，孩子可能会忘记自己犯错的具体情景，导致惩戒失去意义。同时呢，家长和教师呢，还需要的就是根据孩子的一个这个比如说年龄，再比如说性格，以及就是这个错误的性质，来不断的去调整这个教育的措施。在这个教育或者说惩戒的过程当中，既不能过于苛刻，也不能过于宽松。有朋友就一定会知道，有朋友就会说，究竟这个现在当爸妈对这个爸妈来说太难了，要坚持什么原则，掌握方法，哎，还得是这个自己情绪上还得管理的明明白白的，才能去对孩子略施管教。其实没有那么严，没有那么严格，也没有那么高深。我们之前请到很多的这个教育专家也来到我们直播间做节目啊。其实说到给娇晶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出自三个老师之口啊，那就是其实教育这件事情很简单，它从点滴，哎，从点滴去就能看到啊，这个教育，就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给予孩子更好的教育。而不是一个很宏大的课题。所以我们平时如果做家长觉得自己这好难啊，好多需要遵循的原则呀方法呀，其实可能是不是我们平时里就对自己的要求并不严格，是不是对自己一些很多行为自己也是不对的，所以会觉得教育孩子这件事儿非常难。我们不妨自省自省，好不好？好了，我们接下来听首歌，稍作休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和大家去具体的展开聊一聊这个惩戒过程当中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哎，有哪些科学的方法。

0: 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哎呀，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哎呦，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嗯。
4: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 嗯。
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哦，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2: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小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所关注到的问题就是，当孩子犯错了啊，家长究竟该怎么办啊？

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和大家说到的就是要及时的掌握四个原则，包括避免盲目的情绪发泄，还有保护孩子的自尊心理，坚持对事不对人，以及注意及时且适度。那惩戒如何可以做到恰到好处呢？这是我们将要共同来关注的重点的问题了。其实说到这儿，就是我们不难推开这个教育啊，尤其是家庭教育，真的是一门科学。我们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也说到，它是也是一种艺术。那教育惩戒也需要根据学生的这个个体差异的灵活实行。那尊重，在遵循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四大原则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家长和老师可以尝试九种科学的方法，让教育和惩戒实现一举两得。

0: 那这九种方法分别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重点来说一说。
1: 落寞深闺，不知相思滋味。
0: 第一个方法就是静思己过。哎，思过呢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就是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安静的去反思几分钟。哎，这种方法能够让孩子暂时离开引发错误的这种情境，去冷静思考自己的一个行为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注意的方面，就是时间不宜过长。

啊，可能有些家长说我让他面壁思过站上午，哎，这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我让他站跪两个小时，这都是不合理的啊。这个时间是一定不宜过长的，尤其是这个反思结束后，家长和老师要对孩子进行这种平等的平静的面对面的交流，帮助孩子分析错误的这个问题的一些原因，哎，再给出一些改正的一些建议，哎，这个是比较实用且科学的。酒精的朋友啊，还和酒精说过他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哈，这是我们好朋友之间闲聊天儿。他说，小的时候，他的妈妈会经常让他跪着，出现问题就得跪着，说一跪就是一上午。哎呀，说现在想起来，在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他就不想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就觉得这个思过，这个让他童年没有太多的美好的回忆。就是他说自己在那儿跪着的时候，明显也不会去思过了，全是愤恨，是不是？看我们成年人长大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总结，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可以让他静思己过，但是在思过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哎，不可操之过急，也不能，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太多的这个惩戒啊，惩罚在里面了，比如说一跪一上午，这个时间是太长，时间跨度太大了，不妨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方式，就是反思几分钟就好，十分钟以内，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可能会脾气很暴烈啊，很暴力的那种，但是呢，通过几分钟、十几分钟的这个。思考反思也会有一定的效果。再来分享第二个科学的方法，就是惩戒如何做到恰到好处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要暂停某些权利。哎，暂停某些权利呢，是一种既能让孩子感受到后果，又不会伤害孩子自尊的一个惩罚方式。这样的一个方法的核心在于，让孩子明白这个权利也好和责任也好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去履行了责任才能够享受相应的权利。比如说这个现在很多孩子都沉迷各种的电子产品，手机尤为突出，是不是每个孩子几乎都有自己的一部手机，或是崭新的，或是父母淘汰下来的，但是孩子们也需要用手机去社交去学习。很多孩子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可能没有学太多，更多的是社交和去沉迷手机的一些功能了，对不对？而忽略了学习。那我们不妨就可以暂时限制孩子使用手机的一个时间，通过暂停这样的一些权利，让孩子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并且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反复，我们可以提醒孩子，就是可能平日里不可以使用手机了，但是孩子可能会找一些借口说我可能需要查一些资料怎样，那我们依旧是不允许他用他自己的手机，限定时间，是不是用家长的手机，十分钟完全可以查完了，哎，再把这个手机上交，就是通过这样暂停他一些权利，让他感受到被约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再来了解一下第三个方法，就是承担行为后果。说到这个承担行为后果哈，能够让孩子更直白点说，就是让孩子能够更直观的感受到自己制造的一些错误带来的一些影响，从而更深刻。

刻的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比如说当孩子因为这个懒床迟到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替他找借口跟老师请假，而是让他承担迟到的后果。哎，就比如说娇娇女儿就不会懒床，因为我让她自己和老师去解释啊，所以每当我可能叫第三遍的时候，我说这是我叫你的最后一遍了，然后他就会立马起床了。所以说一定要让孩子承担后果。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啊，就是给孩子老师打通电话或者发个消息，更多的可能是打电话，选择觉得更让老师感受到这个被尊重，是不是？一通解释，当着孩子的面儿，哎，可能就会说谎，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当然学习不会，我应该如何承担自己的行为的后果，而是可能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跟父母一样去找借口，可能更有甚者也会有样学样，对不对？孩子从最小的时候长到现在，不管多少岁了哈，很多时候他都是先去模仿的，说话的方式啊，做事的方式都是模仿父母。如果长此以往，哎，家长总是充当这样的角色，孩子会认为自己的这个行为是不用负责任的，那未来他哪可能同样的错误他不再犯呢？可能犯了又犯。所以说一定要让他尝到，哎，这个行为背后他可能要去承担一些后果，哎，让他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才能够及时的有则改之，对不对？

当然了，在承担行为后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家长和老师注意到一点，就是要保护孩子的这个安全和心理健康，避免说让孩子承担过于严重的后果，哦，造成不必要的一些损失和麻烦。我还记得当时在一个短视频 APP 上面关注到一个小朋友叫小鱼，他是一个特别喜欢给妈妈做饭的暖男。当有记者啊，他是陕西西安的一个孩子，他们当地的这个电视台啊，还有一些网络上面的一些媒体也采访过他，说你是如何能够在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想着做饭啊给妈妈？家境还不错的这个孩子。可能但是他成绩没有多么的优异，但是他就是喜欢做饭，在五岁的时候就可以给爸爸妈妈炒简单的菜，因为父亲呢是自己做生意，然后呢会有自己的一摊这个工作要承担，很多时候呢这个吃饭都是不应时的，这孩子从天然的就是心疼父母啊，然后妈妈呢也给自己标榜是个懒妈，就是不会去干涉孩子太多，尤其是在妈妈生病的时候，这个孩子都会端来汤药，还会端来美味可口的饭菜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你那么小做饭，有没有切到过手啊，怎么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说切到了就知道了，下次就可以做到切不到了。哎，你看从这样的一个真人真事儿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有很多就这样的就切菜，是不是切到自己了，犯了个就属于一个小错，不小心，是不是很多家长可能觉得我就哎呀可不能干呢，是不是这切手要切到更严重了怎么办，其实不然，孩子也会有不停的去开启自己的这种自我保护机制，然后他在错误当中不断的前行，然后做得越来越好。现在的小鱼已经是一个半大小伙子了，十几岁的孩子了，做的饭更可口了，这是让交警一个不太喜欢做饭的人特别钦佩的一点啊。我们不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也可以培养我们的孩子去慢慢的去不停的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犯到一点小错也没有关系，他慢慢从承担到改进到以后不犯，这就是一个过程而已。

0: 第四个，让我们这个孩子惩戒做到恰到好处的好方法，就是让孩子参与到实际的弥补。哎，怎么让孩子通过实际行动来弥补错误？哎，是一门学问哈。能够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明白，犯错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努力去改正错误。哎，这个是一个落脚点。就比如说平日里我们在家，是不是很多时候都希望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然后我们就会承担大量的这个家务活儿。如果说这个孩子弄脏了地板，我们不妨让他也参与进来，可以让他自己清理干净。
1: 划破天空的鬼鸟啊！
0: 再比如，孩子打破了别人的这个物品，也可以让他用自己的零花钱来赔偿。就是这样很简单的方法，是不是？不仅能够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的后果，还能够培养孩子们的这种责任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个好方法就是改变语气声调。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呢，家长和老师可以通过改变语气来提醒孩子，而不是直接批评或者说指责。就比如说，当孩子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时候，可以用委婉的语气来跟他沟通。比如可以这样说，太可惜了哈，因为你没有写作业，就失去了和小伙伴玩耍的机会。这种温和而坚定的提醒方式，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家长和老师的关心，避免因为这种直接的批评而产生消极的这种抵触的情绪。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好方法，叫做参与家务劳动。说到这个家务劳动啊，其实是可以能够哈、让我们的孩子在劳动当中反思自己的错误，同时呢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家庭责任感。比如说这个孩子不爱惜家庭卫生环境，可以让他帮忙打扫房间或者说洗洗衣服，这不仅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劳动的辛苦，还能让他们明白啊，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参与家务劳动的过程当中还有需要注意的一点，那就是家务劳动不应该成为一种惩罚的负担，而是让孩子感受到劳动的意义和价值。那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就是和孩子一起打扫房间过后，一起来欣赏，哎，这个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窗明几净的啊，坐在这个卧室啊，躺在卧室的床上，坐在这客厅的沙发上，能够感受到家里的这个一尘不染，还有一种心境上的变化，哎，让孩子更喜欢去参与到这种家庭劳动当中，哎，家务活儿，多干一干，也会让孩子在做家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思考这活儿该怎么干，可以干得更好，是不是？

好了，还有一个好方法，那就叫做拟定集体公约。不管是在家庭或者说在班级当中，拟定一份集体共同遵守的行为公约，能够帮助孩子们明确规则和边界，让孩子们增强自律意识。就比如我们这个家庭公约，可以规定孩子要按时完成作业，还要不乱发脾气啊，还有就是平时有问题要通过正面的解决办法啊。同时呢，班级公约呢可以约定要互相尊重，尤其是尊重同学，还有尊重课堂纪律等等。家长和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与孩子一起讨论并制定公约，确保这个规则的合理性和可执行性。哎，让孩子参与进去，他就会对这样公约的制定更能够约束自己的一些行为。

们再来最后分享两个科学的好方法，就是让我们这个成绩哈，可以做到恰到好处哈。最后两个科学的方法分别是制定改正计划。制定这个改正计划哈，能够让孩子明确改进的方向，同时呢，也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通过具体的行动计划，孩子能够逐步的克服错误，形成良好的习惯。如果说孩子因为粗心导致考试的成绩不理想，可以一起分析错误的原因，并制定一个提高细心度的计划。比如说，每天检查作业，哎，有一个做错题的这个本子，叫错题本儿，哎，在考试之前要去翻一翻这个错题本，哎，有一些什么问题，及时的进行改正。哎，这个错题本的制定呢，也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做到举一反三，可能这个题当中的一些数字变换了，那孩子要有一个思考的过程，而不是说为了弄个错题本啊，为了制定为了改正计划而改正计划，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这样系统的制定一个相应的计划，去逐步改正自己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最后一个好方法就是及时安抚鼓励。我们在前面说到啊，教育惩戒并不是目的，而是帮助孩子改正错误的手段。那在惩戒之后，家长和老师需要及时安抚孩子情绪，让孩子明白惩戒并不是因为不爱他们，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成长。家长和老师可以对孩子说，我知道你已经认识到错误了，相信你下次会做得更好。那这种积极的反馈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家长和老师的关爱，从而更有信心去改正错误。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啊，究竟想和大家说的就是好的教育啊，其实是爱，这种来自父母的爱，来自老师的爱和规则的一个结合。教育惩戒呢，从来也不止于说纠正一时的过错，而是为孩子能够构筑面对未来的内在的一个力量，一个内核。当惩戒化作润物无声的这种叫做春雨的时候啊，也可以说当我们这个规则可以成为守护自由的这种边界，孩子就能够在这个试错的过程当中去迸发出责任感的这种这种力量，对不对？也可以说是去孕育出这种责任感的幼苗，来让孩子获得更多这个成长的智慧和勇气。

希望今天交警所分享到的这些原则也好，方法也好，哎，可以让我们的家长或者说老师啊，可以帮助孩子在这个犯错的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和成长。同时呢，尤其是家长啊，在家庭教育过程当中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这种批评和指责呀。我们每个孩子都有能力在错误当中去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案，学会反思和改进。那作为家长，重要的是给予孩子足够的这种支持啊，或者说是还有给予孩子更多的这种尊重，让他们在这种温暖的亲子关系当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那也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好了，朋友们，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那在稍后17点啊，为您播出的依旧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您的继续关注与收听。

0: 就别回头望、啊。
1: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2: 哇，你好帅啊。
1: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3: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3: 那咱那跑车呢？
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4: 你该吃药了。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5: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6: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7: 北京时间17点。
8: 火车开入这座陌生，
9: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0: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陈楚生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这首《风起时想你》作为电视剧《爱上女主播》片头曲，是极具代表性的处世抒情歌。温柔克制的曲风特别适合大家安静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感受。陈楚生的演唱是那么的内敛深情，气息轻柔舒缓，主歌呢是低声独白，副歌情绪缓缓上扬，克制的唱腔里藏着放不下的牵挂。
1: 遇见了你，爱上了你，最后重归于平静，我用回忆坚持。
0: 这首歌以风作为核心意象，把过往爱意比作无声的电影，将相遇相爱、无奈别离的遗憾尽数收纳。风起的时候的瞬间呢，别离的画面、往日甜蜜一同涌上心头，直白地戳中每一段留有遗憾的感情回忆。时隔多年再听到这首歌啊，依旧是很容易引发听众的共鸣的。它没有刻意的渲染悲伤，只是平静地记录着心底的思念，像一阵晚风轻轻叩开回忆。无论曾经拥有怎样的感情，总有某一个瞬间，一阵风，一段旋律，就让我们想起心底的那个人，温柔治愈所有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
1: 梦轻轻睡了一点，嘿，我依然在这。
0: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楚生演唱的歌曲《星落》。

0: 陈楚生演唱的这首《那个远方》是电视剧《旋风少女》的片尾曲，区别于常见的昂扬励志曲，这首歌是用温润内敛的唱腔诉说着逐梦路上的执着与温柔。歌词以远方作为精神意象，发烫的梦想逆着光的眼眸化作行囊的翅膀，勾勒出了每一个普通人的追梦模样。歌曲里的流浪并不是漂泊无依，而是主动奔赴理想的过程，即便前路坎坷，目标看似遥不可及，依旧心甘情愿地奋力向前，道尽渺小生命对抗困境的倔强，承认逐梦路上的疲惫，却始终保有心底的热爱。
1: 越波澜不惊，
0: 陈楚生在演唱的时候融入了自身逐梦的经历，让歌曲呢多了一层真实的共情。他不喊空洞的口号，而是温柔地告诉听众，抵达终点不是唯一的意义，奋不顾身奔赴远方的过程本身就是闪闪发光的。每当旋律响起，总是能够安抚那些为理想奔波偶尔迷茫的人，给予听众坚持向前的温柔力量。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庙堂之外》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由唐田作词，陈楚生演唱的。可以说唐田的每一句词都精准地戳动了我们内心的脆弱，也像陈楚生那清冽的声音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人们在盛世或乱世之中的自我坚持。一首好的片尾曲呢，本身就是一个故事，陈楚生的声音强化了这种叙事感，强化了我们内心的执着。
1: 千里如繁华，好城无限风光，有缘前程一万丈。
0: 陈楚生这首歌曲是以电影中李善德的视角唱出了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在理想与现实对峙时，在权衡利弊之后，一个小人物依然选择遵从内心的正义与善良，他微不足道，同时也举世无双。这首歌也唱给庙堂之外的你我，写给无论现实如何桎梏，道路何其漫长，依然赶赴月光的我们。

0: 我们听到的这首《颜色》歌词描绘了现代人在繁忙生活中的孤独感与寻求自我的艰难过程。歌词中反复提及颜色的比喻，探讨了拥抱、贪婪和背叛的爱情各自代表的颜色，表达了主人公在复杂的社会当中迷茫和对幸福的渴望。
1: 小小的房间，拥挤地铁里面。
0: 颜色这首歌像是在问某一阶段陷入困境的我们，拥抱是什么颜色，人生的梦想又是什么颜色。但或许啊，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色彩交织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光亮呢？
1: 比起真实虚伪，我又应该怎样装那一张脸。
0: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楚生演唱的歌曲《我的世界》。世界是画布，孤独是底色，希望是颜料。这首陈楚生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我的世界》像是一场感官实验。世界是流动的幻觉，迷茫不可耻，或许你的心是什么颜色的，世界就是什么颜色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他的这首《我的世界》。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3号，农历8月初3，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回程中欧班列稳居全国铁路口岸榜首；
1: 阿荣旗高标准农田守护黑土粮仓；
0: 新闻深呼吸，以秋为媒，以文塑铝，呼伦贝尔打造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融合新名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1至7月，经满洲里站通行的回程中欧班列达2220列，发送货物26324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8.8%、23.5%，回程班列通行量稳居全国铁路口岸榜首。走进满洲里站集装箱厂，吊臂起落，机械轰鸣，一列列满载板材、铝锭、食用油等货物的回程中欧班列有序驶入，作业现场一片繁忙景象。作为中欧班列东通道核心枢纽，满洲里站坚持敞口接车、全力交车作业原则，紧盯回程班列运输组织。该站持续优化换装流程，推行接车、换装、发车3个零等待工作模式，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最大限度压缩车辆在站停留时间。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深化。

0: 与海关边检货代结的数据共享，打通业务衔接堵点，换装作业效率显著提升。随着通道功能持续完善，满洲里站回程货源结构不断优化，高附加值货品稳步提高，回程班列运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下一步，满洲里站将继续深挖口岸运输潜能，补强设备能力，优化运输组织，持续提升回程班列运输质效，为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助力向北开放提供坚实铁路支撑。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1: 近年来，阿荣旗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系统开展耕地提质改造、侵蚀沟综合治理、农田配套设施升级，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耕地质量，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2: 在因河达斡尔鄂温克族乡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曾经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块，如今田块平整连片，沟道治理规范，护坡稳固规整，通过系统实施侵蚀沟生态治理工程，有效遏制黑土流失，修复受损耕地生态，筑牢农田生态防护屏障，为粮食稳产丰收提供坚实生态保障。车网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库：
3: 原来的那个侵蚀沟深得有5米至6米深，最宽的地方达到30至40米宽，因为它上面下来的水啊纵横着，就这个地全扔了，没法耕种。通过咱这个高标，把沟的深度往上垫了3米，宽度往回全部缩了。现在咱们的沟的现在底儿是1米，顶横宽度将近5米多，咱们整整缩了20左右米，咱们造出了很多地，给以前丢失的土地全部给补回来了，老百姓受益了，咱们村民确实受益了。原来这个种地大户都没人包，今年人家进来了，把咱那个地基本就是都流转了，因为咱这个地平整了，好种了，产值增高了，咱们这个村民这个地的价格也上涨了。这个沟当时这个水呀一冲下来就上道了，一下雨道上全是稀泥，这个村里的就得整铲车推呀，现在不用了，你看现在这雨下完了，道还是想干想干的，这水都是归在这个沟里走了，非常非常好。
2: 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覆盖土地1.14万亩，项目配套完善农田水利与道路设施，新建涵洞6座，过水路面9处，累计完成大量石方治理作业，全面修复治理区域侵蚀沟，彻底改善地块碎片化、排水不畅、耕作不便等问题。如今项目区田成方、路相通、水能蓄、涝能排，大型农机可全程顺畅作业，耕作效率大幅提升，耕地综合质量显著增强。阿荣旗因河乡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张军龙：
4: 咱这是1.14万亩这个土地治理这一块，加了6个涵，9个过路面，有6万多方的石头那个侵蚀沟，现在都给它恢复得挺好，老百姓也挺配合，看这效果现在质量都保住了，挺好。
2: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了黑土保护、耕地提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多重效益叠加，通过系统化土地整理、生态治理、设施配套，有效保护珍贵黑土资源，破解耕地碎片化、生产低效化难题，全面提升农田抗灾能力和规模化种植水平，让良田真正成为稳产高产的致富田。目前阿荣旗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40万亩，经过提质改造，项目区耕地亩均产能提升10%至15%，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持续释放，不断夯实阿荣旗粮食安全根基。
1: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度防空警报释明的公告，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检验全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释明，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防空警报释明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 10:00至10:35。二，防空警报市民形势。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示明，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1分钟。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上述3种警报信号全部示明完毕后，间隔10分钟，按相同顺序重复示明1遍。本次示明共进行2轮。三，有关要求，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无需恐慌，请保持正常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5: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以秋为媒，以文素履，呼伦贝尔打造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融合新名片。金秋时节，大兴安岭层林尽染，呼伦贝尔迎来一年一度40天限定赏秋窗口期，依托五花山色、金色草原、边境河谷等独特自然禀赋，以及多元民族文化资源，呼伦贝尔市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推动旅游向全季可游、四季精彩转型，探索木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进新巴尔右旗、朵兰格尔、宝格德山营地，黄绿交织的草原铺展天际，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至。现场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跟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涂雅学习毛毡制作技艺，老师结合本地民俗文化，讲述毛毡从生活必需品到特色非遗文创的发展历程，同时针对游客零基础的特点细致讲解色彩搭配、戳针定型、细节装饰等工序，并一对一进行指导，现场气氛融洽，游客在互帮互学中精进技艺，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广东省游客许顺林：
7: 我是从广东过来，这次到内蒙来哈，完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从小呢对大草原有一种哈，就是崇敬和向往。这次呢哈，特别是来到大草原过后，大家一块儿在那个草原放歌，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好。然后哈，一路走来哈，和那个哈对当地的人有一些接触，感觉他们非常的热情好客，很非常的朴实。
6: 北京市游客牛丽华：
8: 我来自北京，我是第3次来草原了，这次来感受特别深，我一到草原就被震撼了，我感觉这个草原和我原来来的那大变样了。牛羊更加肥美，而且草原上特别美，咱们草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美，一天比一天希望发达，老百姓生活幸福安康，旅游接待都特别现代化。没想到我们昨天我就把草原景色发给他们了，他们说一定下次一定要过来看看我们幸福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6: 当夜幕降临，篝火晚会拉开帷幕，篝火在星空下燃起，火光映红了一张张兴奋的脸庞，游客们手拉手围成圆圈，随着音乐节拍尽情舞动，歌声、笑声伴随璀璨的烟花，将草原之夜渲染得温暖而热烈。朵兰格尔宝格德山营地主理人李明月：
9: 今年是正式运营的第2年，然后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基础建设的改造，去年正式运营，去年接待客人大概400多，然后今年目前为止应该有600-700人了，差不多。我们这儿其实最基础的现在是住宿加餐饮，还有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骑马，像我们的服装体验馆，大家可以来到这儿来了解这个服饰的文化，大家可以在这儿感受一下呼麦、长调还有马头琴的魅力。我们接下来可能更多的精力会放在销售上，是我们扎根在西起上做这件事情，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跟西起的牧户啊、牧民能有更深度的合作。
6: 作为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的年度文化盛事，第5届莫里达瓦曲棍球竞技非遗传承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大会备受瞩目。此次大会以曲棍球名城莫里达瓦欢迎您为主题，通过整合文艺展演、文化体验、体育赛事、商贸促销等多元业态，全方位展示当地特色民俗文化，全力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大会启幕当晚，主题纪录片《千年传承光耀今朝》率先播出，生动回望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现代曲棍球， 从民族播音扩到专业竞技，再到走

0: 这种精神展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墨旗曲棍球名城的独特魅力，也助力咱们的家乡文旅事业能够越来越好。
1: 本次大会意图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事契机，秉持体育搭台、文化唱戏、旅游引流、商业赋能的发展思路，以高端赛事聚人气，以特色文化树品牌，以融合业态促消费，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增量，全方位擦亮曲棍球名城金字招牌。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郭瑞雪。
2: 下一步呢，墨旗将持续深耕曲棍球加融合发展的特色 IP， 我们依托国际赛事窗口展示城市形象，深挖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体商产品供给，培育多元消费业态，持续放大文旅体商融合叠加效应，生动讲好新时代墨旗发展故事，以文体赋能助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呼伦贝尔的秋色层次分明，意境独特，每年九月上旬至十月中旬，大兴安岭秋色自北向南次第铺展，兴安落叶松、白桦、灌木交织出红、橙、金、绿相间的五花山景观。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湿地晨雾缭绕，继331边境风景铺展如画，根白公路、莫尔道嘎林区叠翠流金，是一年中兼具稀缺性与观赏性的限定风光。今年，呼伦贝尔围绕秋天的大兴安岭核心文旅 IP，推出多条秋季主题精品线路，串联森林探秘、摄影采风、民俗体验、温泉康养、历史寻根五大方向，通过多元化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在山水风光中植入北疆民族迁徙、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让北疆秋色不仅好看，更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兰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阿荣旗标准幻想值牛劲儿十足，全链条发展蓄势勃发。
3: 呼伦贝尔农垦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秋收图景别样农，订单托底保丰产。
4: 满洲里市首届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小学组决赛火热开赛。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阿荣旗向阳峪镇立足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大力培育规模化标准化养殖主体，推动畜牧业集约化规范化发展，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7: 位于向阳峪镇太平山村的呼伦贝尔天虹农牧业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圈舍，整齐排布，厂区环境干净规范，存栏肉牛体态健壮。据了解，该养殖基地总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建设标准化牛舍12座，功能厂区3处，肉牛存栏规模可达2000余头。基地以肉牛育肥为核心产业，科学优化养殖周期，全年可实现4批次循环出栏，养殖周转效率高，产业稳定性强。在产销衔接方面，企业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构建起本地加工加省外外销的多元化销售体系。部分出栏肉牛依托本地龙头企业就地屠宰加工，实现就近消化、就近增值，其余优质肉牛稳定外销山东、辽宁、宁夏、浙江、山西等多个省市，让阿荣旗肉牛走出本地，开拓外部市场，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当前肉牛市场行情稳定向好，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企业持续扩规提质、演练增效提振了信心。呼伦贝尔天虹农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英姐：
8: 我们是4月份开始动工，7月末完工，8月1号就开始进牛。我们是主要以育肥为主，有的在咱中农屠宰，

0: 有的发往山东、辽宁、宁夏、浙江、山西。现在牛价格挺好，我们下次想准备做繁育。
1: 向阳玉镇将持续优化畜牧产业发展布局，强化政策扶持、技术指导与要素保障，培育壮大肉牛养殖经营主体，补齐产业链条短板，稳步推进肉牛繁育、育肥、销售一体化全链条发展，做强做优肉牛特色主导产业，以产业兴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2: 秋高气爽，岁满田畴。眼下，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秋收工作已全面铺开，小麦、油菜、大麦等农作物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季。今年公司大力推行订单种植，提前锁定销路与收益，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请听牙克时事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3: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田间地头，处处呈现秋收繁忙景象。大麦种植地块，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厢。小麦、油菜地块同步开展割晒工作，农机高效有序运转，分批次推进秋收作业，呈现一派颗粒归仓、丰产丰收的喜人氛围。第一联队党支部书记、队长董志国：
4: 针对土壤基薄的地块，我公司力主土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优化布局种植结构，将大麦确定为特色产业，通过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推广水肥一体化精细管理技术，持续提升耕地产出效率。今年大麦亩产稳定达到450斤以上，低产田实现了体脂增效。同时，公司全面推行订单农业模式，收购价格高于市场均价，切实稳定种植收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3: 据了解，今年莫拐农牧场大麦种植面积8006亩，由于提前做好产销对接，订单收购价优于市面普通收购价格，既为下游加工企业稳定供应优质原料，同时也有效化解种植端销路不畅、价格波动等风险，真正做到种的放心、收的安心、卖的舒心。近年来，莫拐农牧场持续调优种植结构，积极探索订单农业加粮种粮法加全程机械化现代农业路径，紧扣市场需求对接加工企业，搭建起产前签订单、产中强管理、产后稳销售完整产业链，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发展，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5: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国防教育工作部署，扎实推进青少年国防教育走深走实，厚植全市青少年爱党爱国思想根基，日前由满洲里市人民武装部、满洲里市教育局、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联合主办的2026年满洲里市首届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小学组决赛火热开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翟立新、白平、李世诺的报道。
6: 经过各校校内初选，全市32名小学生参加决赛，以少年之声讲述戍边故事，抒发家国情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精神饱满，从容自信，立足满洲里口岸边境城市的地域特色，围绕强军故事、戍边坚守、红色传承等内容亲情演讲。大家结合 PPT 辅助展示，用质朴真挚的语言讲述国门卫士扎根北疆、守护疆土的动人故事，诉说自己对于国防的理解与感悟，铿锵有力的话语、真挚饱满的情感感染着现场每一位观众。赛场内掌声此起彼伏。比赛设置演讲文稿质量、 PPT 演示效果、现场演讲三项评分维度，全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竞赛原则。经过激烈的角逐，满洲里市第五小学的张润泽凭借国门第一岗203少尉斩获小学组一等奖。满洲里市第五小学学生张润泽：
7: 参加爱我国防演讲活动，让我懂得了国防的意义。我们满洲里是边境口岸城市，守护国门就是守护我们的家。虽然我们年纪还小，但我们会铭记国防知识，好好学习，热爱祖国，争做心系国防的新时代好少年。
6: 此次演讲比赛把国防教育融入少年儿童思想教育当中，让国防意识 在童心深处生根发芽，以演讲为载体，引导边城少年铭记家国使命，传承红色血脉，切实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在口岸校园落地见效。
8: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在根河市第一小学的三尺讲台上，六年二班班主任、语文教师尹志伟多年如一日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学，潜心育人，用责任与热爱浇灌满园桃李，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人民教师的使命与担当。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宋佳文、博瑞的报道。
9: 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尹志伟始终秉持严谨务实、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深耕课堂主阵地，潜心钻研教材教法，在持续打磨教学技艺的过程中，有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切实提升了课堂教学效率与班级整体学业水平。根河市第一小学六年二班班主任、语文老师尹志伟：
10: 在语文教学上，我最大的体会是语文重在浸润和启蒙，不单单要教会孩子识字做题，更要激发阅读兴趣，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引导孩子感受文字里的真善美。课堂上多给孩子展示表达的机会，尊重孩子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让孩子们真正爱上语文。
9: 从教以来，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和勤恳的工作作风，尹志伟在各级各类教学评比及竞赛中屡创佳绩，累计斩获18项荣誉奖项，用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收获了累累硕果。在日常工作中，尹志伟始终保持严谨踏实的工作态度，积极配合学校各项工作，团结同事，互帮互助，用专业能力和责任担当赢得了身边同事的高度认可与一致好评。根河市第一小学六年级二班数学老师赵丽英：
11: 我是他的对班老师，他十分体谅我的工作，遇事我们能互相补位，对待学生同样耐心负责，和各科老师形成了教育合力，团结协作能力特别突出，是非常靠谱值得信赖的好同事、好老师。
9: 根河市第一小学形体老师李娜：
12: 这位老师既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生活中的朋友。然后作为语文教师和班主任，他的业务能力特别突出，教学认真用心，课堂教学特别富有感染力，而且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班主任工作细致负责，言辞相近，关心每一位学生成长，善于和家长沟通，班级管理扎实到位，为人真诚谦和，乐于分享工作经验，而且满怀教育热忱。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待人处事，都非常值得我学习。
9: 师恩无声，润物有声。在学生眼中，尹志伟老师亦师亦友，温暖尽责。他不仅认真教学、答疑解惑，更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的心灵成长，用包容、耐心与关爱陪伴学生走过美好的小学时光。根河市第一小学六年二班学生吕墨涵：
13: 尹老师既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最亲近的引路人。课堂上他讲的课生动有趣，总能把枯燥的课文讲得引人入胜。平日里他还十分关心我们，不仅关注我们的成绩，还时刻留心着我们的情绪变化。遇到同学犯错时，他不会一味批评，而是细心开导。我们有困难时，他总会伸出援手。遇到这样有爱心、负责任的老师，我们都觉得很幸运。
9: 根河市第一小学六年二班学生霍恩熙：
14: 我很喜欢我们的尹老师，在班级里，他严格要求我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又处处充满温情。不管是学习上的难题，还是生活中的小烦恼，我们都愿意找他倾诉。他对待同学一视同仁，会耐心鼓励进步的同学，也会包容暂时落后的同学。他努力守护我们成长，是我们心中一位温暖又值得尊敬的好老师。
9: 面对收获的成绩与师生的认可，尹志伟始终保持谦逊自持，步履不停。根河市第一小学六年二班班主任、语文老师尹志伟：
10: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教育初心，不断学习新的教育理念，打磨课堂，提升专业素养，一如既往用爱心、耐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学生，既教书更育人，用心守护孩子们的童年，努力做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5: 为落实种业振兴行动部署，推进农作物单产提升行动，近日鄂伦春自治旗看河选种平台现场观摩会在大杨树镇北郊村召开，行业专家、地企负责人、合作社及种植大户等100多人参加活动。观摩现场，参会人员走进田间地块，实地查看各类作物长势、抗逆性与产量表现，现场对比研讨不同品种优劣，直观筛选高产优质良种，真正做到看核选种、优中选优。据了解，本次看核选种平台占地260亩，其中展示适宜本地基温条件的54个大豆新品种、37个玉米新品种，示范田集成应用大豆大垄高台、玉米密植、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多项先进农业技术，打造本地玉米大豆种植可复制推广的样板田，相较以往依靠经验广告宣传选种的传统模式，该平台搭建起农户选种看台与企业比拼品种的擂台，农户可实地直观对比品种特性，有效化解盲目选种难题，降低生产风险，同时通过集中展示专家评价，筛选适配本地气候、抗倒抗病、丰产稳产的优良品种。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

0: 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 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 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 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0: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6: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7: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9: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8: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20: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8: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20: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8: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0: 江梅入

0: 雾剂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5: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4: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0: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 9.4 万匹的跃升，内蒙古算力加速度从何而来；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三段地与长征的烽火记忆；
2: 内蒙古印发15-5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1: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斯日古楞包头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北疆楷模荣誉称号；
2: 走一线改文风，传统矿山变身智慧工厂；
1: 包头队夺得2026年蒙超联赛冠军。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算力规模达到33.1万匹，半年新增9.4万匹，增速接近40%。从电力输出大区到算力供给高地，这份加速度的背后，不仅是绿色能源与冷凉气候的天然禀赋，更是从建算力到用算力的生态深耕。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9.4万匹的跃升，内蒙古算力加速度从何而来？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采制。
3: 在内蒙古 AI 模创空间，一群00后创业者做出了30秒定制一枚草原文创徽章的产品。用户只需上传照片，无需修图排版，30秒即可完成徽章制作。30秒背后是算力对从生产到自动化标准线全流程的极致压缩，这样的瞬时运算成本不低，但模创空间提供的普惠算力大幅降低了门槛。内蒙古 AI 模创空间负责人赵勇介绍，空间为创业企业提供国产化免费算力。
4: 我们的从6家 OPC 变成了19家 OPC， 想要做成一个生态，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想找 AI 或者是 AI 加相关的这种产业资源，我们这边都能给你提供。
3: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区算力规模达33.1万匹，较上年末增长9.4万匹，增速近40%。算力完成投资78.5亿元，同比增长19.7%。纳入统计监测的算力企业实现营收34.5亿元，同比增长23.1%。算力已成为拉动内蒙古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份加速度从何而来？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数字经济系教师马小平认为，这是能源、自然地理和政策布局三重优势叠加的结果。
5: 我区风光资源储备充足，可以为大规模算力集群提供持续、相对低成本的绿色算力。自治区主动把握国家算力布局机遇，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政策不断完善。我们是把传统的资源禀赋转化成数字经济新的竞争优势，形成了向算力供给高地迈进的优势。
3: 多重优势的吸引力在乌兰察布市也有直接体现。目前乌兰察布建成绿色算力多云调度平台，为华为、阿里、 DeepSeek、 字节跳动、百度、问界汽车、比亚迪、大疆无人机等头部企业提供算力支撑，广泛应用于大模型训练、自动驾驶、计算机视觉、芯片研发等前沿领域。从普惠算力孵化小微企业到吸引头部企业集聚，算力资源正从单纯的基础设施转化为可流通有效益的数据要素价值。内蒙古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辛卓宇：
6: 内蒙古正在从能源底座向智能引擎跃升，算力与电力的深度融合为传统产业插上了智慧的翅膀，产业体系不再局限于资源型产业，而是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等方向转变，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劲的数字引擎。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三段地，一座夯土围墙围起的院落是中共三段地工委旧址。这里是长征时期党中央在内蒙古擘画建立的革命政权所在地，是党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战略的重要节点，也是党探索民族工作、统战工作的试验田。长征播下的火种由此在内蒙古燃起燎原之势，其精神赓续传承生生不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7: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发动西征，力求找到向北通向苏俄的通道。1936年8月，中共中央蒙古工作委员会先后派高德义等大批长征红军政工人员到达三段地，成立三段地蒙民招待所，开始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同年十月，中共三段地工委和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鄂托克前旗政协二级调研员于国强。
8: 中央派出机关要在蒙陕宁三省边界的三边立足，就必须开拓三段地新苏区的战略纵深。北出绥远打通国际路线是瓦窑堡会议定的，向山西、向沂蒙、向阿拉善都进行过尝试，只有在沂蒙南部站稳了脚跟。
7: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三段地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北方门户。三段地军民捣毁日军阿拉庙机场，粉碎了日军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图谋。各族群众先后向前方支援军马92匹、粮食52万斤。我们党的许多少数民族统战经验是出自三段地，我们党的许多民族政策是来源于三段地。于国强。
8: 三段地又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甘宁边区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建设的重要范本，其经验由民族干部带到了内蒙古和大西北、大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中。
7: 九十载岁月更迭，从支援前线的军马粮食到今天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三段地见证着我们党民族工作的初心，也见证着各族群众共同走向现代化的坚持步伐。回望来路，三段地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愈发清晰。于国强。
8: 三段地是长征战略的延续，是红军落脚陕北后为打通国际路线而开辟的新苏区。他把长征播下的革命火种转化为民族团结的实践，为今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根基和实践样本。
2: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规划从总体要求全面夯实减量化基础，加快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稳步扩大再利用资源规模，完善废弃物回收网络，推进循环经济产业优化升级，强化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加强组织实施八个方面提出了24条具体内容。规划明确了到2030年及到2035年循环经济体系资源循环利用主要目标，到2030年形成覆盖生产消费。

0: 回收、利用全链条、特色鲜明、系统高效运转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率达到62%以上。单位地区生产总值 GDP 用水量较2025年下降10%以上。单位 GDP 能源消耗强度下降指标完成国家衔接确定的目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到2035年，基本建立制度完善、布局合理、技术先进、多方联动的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工作成效显著，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800平米演播厅举行北疆楷模先进事迹发布会，授予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甘其毛都大队一级警长斯日古楞、包头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北疆楷模荣誉称号。
0: 作为浑善达克沙地极度及重度连片沙化的核心区域之一，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错草山被称为治沙硬骨头。当地通过工程固沙加乔木造林加人工种草三合一立体治理，让12.65万亩沙地重新披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的报道。
2: 走进克什克腾旗浑山达克沙地错草山治理区，大片黄柳草方格坐落分布，张子宗、大果沙棘等沙生植物长势正好。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金鹏镇白头井子村村民郝艳杰：
3: 经过两年治理，你看现在这网子里跟网子外就有明显的变化，现在这个项目区变成这样了，这果挂着走后悔。
2: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地处浑山达克、科尔沁两大沙地结合部，全旗沙化土地面积915万亩，其中浑山达克沙地866万亩，极重度连片沙化相对集中分布在错草山区域。2023年8月，克什克腾旗启动错草山沙区综合治理，工程固沙、乔木造林、人工种草三管齐下，8000多人鏖战攻坚，实际工期不足5个月，12.65万亩治理任务超前2年完成，成为全区第一个完工的367工程项目。如今错草山治理项目区植被覆盖率已经超过50%。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俊卓：
4: 目前已经初步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我们要坚持治理中保护、利用中体制，系统风沙较量，也向荒漠要效益。
5: 走一线，改文风。
1: 曾经车间里靠人工盯守设备，工人一身汗水守着生产线，如今轻点屏幕就能实现智能管控。巴彦淖尔一家老牌矿产企业仅用9个月完成1元级智能化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传统矿山变身智慧工厂，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郝燕采制。
6: 在巴彦淖尔西部铜业有限公司多金属选矿生产疾控中心，大屏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生产设备正按照既定流程平稳运转，从原材料入场到磨矿、浮选、脱水等20几个生产流程，全程实现可视化精准管控。公司副总经理王阳：
7: 所有的这个设备的启停监测包括运维全部由我们疾控中心进行一个操控，我们还引进了机器人巡检系统，都在我们这个选厂进行了一个就是应用和实现。
6: 巴彦淖尔西部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铜冶炼、有色矿产品贸易的老牌矿业企业。过去，企业长期依赖传统生产模式，存在设备老旧、产能受限、人工成本高、高危岗位作业风险大等问题。为打破发展瓶颈，盘活产能优势，2024年，企业启动千星二选厂升级改造工程。王阳：
7: 我们这个项目总投资是2.79个亿，主要的目的就是帮我们淘汰落后的一些产能的一些设备，技改成为先进、绿色、节能的大型的选矿厂的一个目标。
6: 随着智能化系统全面投用，传统矿山转型为智慧工厂。现在企业生产不仅实现无死角智能监控，全程可溯源，厂区年处理量也由90万吨提高至150万吨。

0: 右侧获得定位球机会。混战中，26号麦尔丹麦麦提迫使鄂尔多斯队防守出现失误，足球折射入网，包头队将比分扳为1-1。常规时间结束，双方1-1战平。根据竞赛规程，直接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双方前五轮战成平手，随后进入1+1点球阶段。第七轮，鄂尔多斯队点球被扑出，包头队张哨罚入制胜点球，最终包头队以点球5-4、总比分6-5获胜，捧起冠军奖杯。包头球迷彭女士：
1: 明年的猛超，我希望包头队继续是冠军，永远是冠军。
0: 鄂尔多斯球迷张先生：
2: 希望这个猛超越办越好，鄂尔多斯队明年继续加油，冠军肯定是我们的。
0: 包头队总教练孙新波：
3: 能走到今天，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等等各个方面，也希望未来内蒙会有职业队啊，跟全国进行这种衔接啊，提高内蒙足球的更高的水平。
4: 内蒙古台消息，9月11号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举办的内蒙古土特产品牌名录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极具乡土气息的100个土特产品牌集中亮相。本次入选的100个土特产覆盖全区12个盟市，涵盖牛肉、羊肉、杂粮、杂豆、果蔬、粮油、中草药材等全区农畜产品多个核心品类，集中展现了内蒙古农畜产品生态、绿色、天然的核心特质，是内蒙古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品牌优势的生动体现。
5: 9月13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首届科技小院研究生创新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来自全区的19支研究生创新团队汇聚呼和浩特，集中展示科技小院住院学子扎根乡间田野、服务乡村振兴的科创成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赵欢的报道。
6: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是种植方面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现在在野地里头种植这个。
7: 比赛现场，选手们通过路演答辩，将实验室科研成果带到赛场，把农村牧区生产现实问题转化为创新课题，充分展现青年科研人才解民生、治学问的使命担当。参赛选手：中国农业大学廖艳琴。
8: 我们也很有幸来到今天这个大创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来宣传以及推广我们小院的成果，能够让我们学生充分地展现我们自己的研究内容。
7: 据了解，内蒙古自2019年启动科技小院建设，经过7年发展，已在12个盟市建成117家科技小院，117名首席专家，600多名硕博研究生扎根农牧一线，累计产出推广实用技术成果300多项，开展各类农技服务3582场，服务农牧民54万人次。自治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主任纳仁娜：
9: 想让科技小院的学生呢，把他们科研的成果呢，从实验室呢带到这个乡村大地上，让更多的科创成果能够惠及我们乡村振兴，能够服务我们乡村振兴。
4: 今年暑期，内蒙古文旅市场热力持续攀升，7到8月全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852.8万人次，同比增长6.22%。请听报道。
5: 今年呼和浩特市密集落地高品质文旅活动，猛超、东北超、速度赛马现场激情澎湃，潮流演绎、专业赛事双线出圈，20多场演唱会、音乐节接连上演。草莓音乐节首次落地敕勒川草原，2天迎来9.56万名乐迷。携程数据显示，7月赛事演出集中举办期间，呼和浩特市外地游客占比达78.7%，拉动消费97.95亿元。河北游客李女士：
10: 既能听到这个演唱会，也圆了我们一直想这个来这个呼和浩特，然后来草原的这个一个愿望。
5: 今年暑假，内蒙古文旅市场热力持续攀升。根据全区旅游业系统住宿登记人次和国内外游客抽样调查数据测算，7到8月，全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852.8万人，总花费1066.05亿元。其中过夜游客贡献突出，消费链条加速延长。7到8月，全区共接待国内过夜游客2647.68万人次，占国内游客总量首次突破40%，达到45.7%。接待入境过夜游客53.87万人次，占入境游客总量首次超过90%。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 刘晓峰。

0: 可观赏、可体验、可休闲的旅游业态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文化活动呢更加丰富，全区各地围绕着我们的文艺演出、非遗传播这一块的这个文化的活动是越来越多的，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1: 请听简讯。9月12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暨呼伦贝尔市规范汉字听写大赛在呼伦贝尔市少年宫举行。来自呼伦贝尔市各旗市区市直属学校共47个队伍141人参加比赛。
2: 近日，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2026年耐盐碱水稻测产观摩会举行。兴盐2608耐盐碱水稻平均亩产552.67公斤，再创兴安盟盐碱地水稻产量新高。
1: 9月12号，生态猛蟹邂逅核桃首届猛蟹开捕活动暨创新联合体启动仪式在巴彦淖尔市航警后旗金沙湾猛蟹基地隆重举行。
2: 全局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张海涛，播音鹏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3: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彭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除了东北部有降雨，其余地区的降水较少，大部地区气温将维持在接近或小幅偏高于常年的同期状态，超过28度的地方不多，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
1: 由于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呢，我区大部夜间气温下降较快，昼夜的温差呢也比较大，普遍超过10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15到18度。那么在城市当中呢，像乌兰察布市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在24度上下，但是最低气温呢会仅仅只有3到10度。公众早出晚归呢，请提时时添衣。
0: 另外呢，中东部受冷空气影响的风力呢也是比较强的，白天阵风可达7到9级，需要做好防风措施。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的实况。从12号8点到13号8点，全区10个盟市58个旗县出现了降水，其中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旗阿里河镇，最大小时雨强呢同时出现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旗阿里河镇，13号15点到16点降水量为31.4毫米。全区有1个旗县1个站出现了暴雨，有1个旗县1个站出现大雨，位于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25.1毫米。有4个旗县7个站出现了中雨，有58个旗县911个站出现小雨，有6个旗县19个站出现小雨加雪或是雨转雪。
0: 再来关注未来三天，我区东北部西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雨夹雪，主要城市的最高气温东北部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0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东北部在5度左右，其他地区5到15度之间。
1: 预计13号20点到14号20点，呼伦贝尔市北部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4、5级、短时7级偏西风。
0: 近日降水稀少，气温走低，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0度及以下，早晚呢体感会比较凉，最高气温在20度及以上，白天呢暖阳体感舒适，秋高气爽，适合外出旅游及户外活动。但是特别要提示，要注意气温变化，注意温差，适当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南部将受到大风的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9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特别要提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大风的防范工作，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要遮盖建筑物资。广大的行人朋友呢，要尽量的减少骑行，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下逗留，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注意森林和草原防火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和偏北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
0: 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到后天夜间，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雨夹雪， 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和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西风。呼伦贝尔市北部气温下降4到6度。
1: 那么大后天开始，阿拉善盟的东南部，巴彦淖尔市东部，乌海市大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西北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西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四五级短时八级西南风。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8度到25度；半夜浩特晴，15度到24度；乌海晴，11度到28度；临河晴，10度到29度；包头晴，8度到27度；康巴什晴，10度到25度；吉宁晴，3度到23度；二连浩特晴，5度到23度；锡林浩特晴，4度到21度；松山晴，7度到24度；科尔沁晴，9度到24度；乌兰浩特晴，9度到23度；海拉尔晴转多云，4度到18度；满洲里晴转多云，3度到20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金秋九月，暑气渐消，凉意出现。秋季呢是自然界由生发转向收敛的关键时期，昼夜温差增大，气候干燥是主要特征。那么为了帮助您平稳度过换季期，保持身心健康，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秋日的生活提示。
0: 那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起居要进行调整，要顺应节律防寒保暖了，科学的来应对秋冻，重点部位呢要适度的保暖。原则上呢，春捂秋冻并非盲目的受冻，而是适度的耐寒以增强抵抗力，但是啊要因人而异。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建议采用分层的穿衣法，随身携带轻便的外套，方便穿脱。
1: 另外呢，就是要调整作息，早睡早起。秋天呢，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建议遵循早睡早起的原则，每天晚上呢，尽量在10:30到11:00前入睡，以收敛阳气，滋养阴精。早晨的时候呢，可以适当早起，舒展肺气，呼吸新鲜的空气，有助于缓解秋乏，提振精神。
0: 秋日渐凉，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呢，要注意穿衣法则。夜间呢，我们会显示到天气会更加的寒冷。初秋夜间湿气重，寒气盛，睡觉时呢要避免整夜的开窗直吹，这样呢可以避免寒邪入侵引发的肩颈酸痛或者腹痛，来保障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好的，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场梦。
1: 外星人呢？
2: 我不能把百良魂卖给外星人，
1: 我还不能把外星人卖给百良魂吗？
2: 放我地球者，岁月必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在忙碌的生活里，不妨放慢脚步，跟着音乐的节奏随心行走，陪你度过这段惬意的时光。首先要听到的是这首《沙漠上行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于创作者对生活的深刻感悟。人生啊，其实就如同在沙漠当中前行，难免有孤独，有迷茫，漫长的路途里满是未知，但每一步行走都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绿洲。

下面这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创作于千禧年前夕，那种满是对于新世纪的憧憬，用轻快的旋律描绘出新时代少年的朝气，就是这首 New Boy。 那么对未来的期待与向往，比如说在歌词当中的奔腾电脑Windows 98都是那个年代独有的印记，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热血。

接下来来自于李克勤的《护花使者》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非常明快的这种迪斯科的节奏，搭配浪漫的歌词，唱出了满心的温柔与守护，成为90年代火遍大街小巷的甜美歌曲。

记录了少年们懵懂的心事与纯粹的好感，满是青春的干净与美好啊，就是《宠爱》这首歌，也唱出了年少时最简单的欢喜，珍惜青春里的每一份小美好，保留内心的纯真，用心对待身边的人，把温柔的宠爱留给最值得的那个人。

下面这首来自于汪苏泷的《一笑倾城》，这首歌描绘了心动瞬间的美好，一颦一笑都让人沦陷，是藏在岁月里的浪漫与欢喜。

星光派对最初的创作初衷是想带给大家快乐与放松，抛开生活的烦恼，在星光下呢，尽情的狂欢，感受音乐带来的肆意与自在。偶尔放下压力，给自己一场心灵派对，劳逸结合，学会享受生活当中的轻松时刻，释放所有的疲惫。来听这首《星光派对》。

五月天的歌曲你喜欢哪一首呢？那么下面这首《恋爱 ING》哈，满是热恋的甜蜜与活力，轻快的节奏直击人心，把恋爱里的心动、欢喜与那种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说到青春的活力呢，不得不说这首《海鱼恋》了，带着这种清新的夏日气息，轻快的旋律，比较俏皮的感觉，描绘了夏日里浪漫的心动邂逅，满是清新自然的美好，仿佛啊，听到这首歌就置身于微风拂面的海边。

筷子兄弟的歌曲你记得哪些呢？我觉得小苹果肯定是其中一首，这种欢快的歌曲让你不自觉地跟着旋律一起摇摆。

这首《不得不爱》作为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旋律温柔缠绵，唱出了爱情里这种甜蜜与依赖，也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3号，农历8月初三，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回程中欧班列稳居全国铁路口岸榜首；
1: 阿荣旗高标准农田守护黑土粮仓；
0: 新闻深呼吸，以秋为媒，以文素旅，呼伦贝尔打造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融合新名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1至7月，经满洲里站通行的回程中欧班列达2220列，发送货物206324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8.8%、23.5%，回程班列通行量稳居全国铁路口岸榜首。走进满洲里站集装箱厂，吊臂起落，机械轰鸣，一列列满载板材、铝锭、食用油等货物的回程中欧班列有序驶入，作业现场一片繁忙景象。作为中欧班列东通道核心枢纽，满洲里站坚持敞口接车、全力交车作业原则，紧盯回程班列运输组织。该站持续优化换装流程，推行接车、换装、发车三个零等待工作模式，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最大限度压缩车辆在站停留时间。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深化与海关、边检、货代企业的数据共享，打通业务衔接堵点，换装作业效率显著提升。随着通道功能持续完善，满洲里站回程货源结构不断优化，高附加值货品稳步提高，回程班列运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下一步，满洲里站将继续深挖口岸运输潜能，补强设备能力，优化运输组织，持续提升回程班列运输质效，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向北开放提供坚实铁路支撑。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1: 近年来，阿荣旗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系统开展耕地提质改造、侵蚀沟综合治理、农田配套设施升级，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耕地质量，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2: 在因河达斡尔鄂温克族乡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曾经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块，如今田块平整连片，沟道治理规范，护坡稳固规整，通过系统实施侵蚀沟生态治理工程，有效遏制黑土流失，修复受损耕地生态，筑牢农田生态防护屏障，为粮食稳产丰收提供坚实生态保障。车网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库：
3: 原来的那个侵蚀沟深得有5米至6米深，最宽的地方达到30至40米宽，因为它上面下来的水啊纵横着，就这个地全扔了，没法耕种。通过咱这个高标，把沟的深度往上垫了3米，宽度往回全部缩了。现在咱们的沟的现在底儿是1米，顶横宽度将近5米多，咱们整整缩了20左右米，咱们造出了很多地，给以前丢失的土地全部给补回来了，老百姓受益了，咱们村民确实受益了。原来这个种地大户都没人包，今年人家进来了，把咱那个地基本就是都流转了，因为咱这个地平整了，好种了，产值增高了，咱们这个村民这个地的价格也上涨了。这个沟当时这个水呀、

0: 一冲下来就上道了，一下雨道上全是稀泥，这个村里的就得整铲车推呀。现在不用了，你看现在这雨下完了，道还是想干想干的，这水都是归在这个沟里走了，非常非常好。
1: 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覆盖土地1.14万亩，项目配套完善农田水利与道路设施，新建涵洞6座，过水路面9处，累计完成大量石方治理作业，全面修复治理区域青石沟，彻底改善地块碎片化、排水不畅、耕作不便等问题。如今项目区田成方，路相通，水能蓄，涝能排，大型农机可全程顺畅作业，耕作效率大幅提升，耕地综合质量显著增强。阿荣旗因河乡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张军龙：
2: 咱这是1.14万亩这个土地治理这一块，加了6个涵，9个过路面，有6万多方的石头那个侵蚀沟，现在都给它恢复得挺好，老百姓也挺配合，看着效果现在质量都保住了，挺好。
1: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了黑土保护、耕地提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多重效益叠加，通过系统化土地整理、生态治理、设施配套，有效保护珍贵黑土资源，破解耕地碎片化、生产低效化难题，全面提升农田抗灾能力和规模化种植水平，让良田真正成为稳产高产的致富田。目前阿荣旗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40万亩，经过提质改造，项目区耕地亩均产能提升10%至15%，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持续释放，不断夯实阿荣旗粮食安全根基。
3: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度防空警报市民的公告，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检验全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防空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35分；二、防空警报市民形式，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示明，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1分钟。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上述3种警报信号全部示明完毕后，间隔10分钟，按相同顺序重复示明一遍。本次示明共进行2轮。三、有关要求，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无需恐慌，请保持正常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4: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以秋为媒，以文素履，呼伦贝尔打造秋天的大仙岭文旅融合新名片。金秋时节，大仙岭层林尽染，呼伦贝尔迎来一年一度40天限定赏秋窗口期，依托五花山色、金色草原、边境河谷等独特自然禀赋，以及多元民族文化资源，呼伦贝尔市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推动旅游向全季可游、四季精彩转型，探索木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进新巴尔右旗、朵兰格尔、宝格德山营地，黄绿交织的草原铺展天际，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至。现场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跟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秃雅学习毛毡制作技艺，老师结合本地民俗文化，讲述毛毡从生活必需品到特色非遗文创的发展历程，同时针对游客零基础的特点，细致讲解色彩搭配、戳针定型、细节装饰等工序，并一对一进行指导，现场气氛融洽，游客在互帮互学中精进技艺，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广东省游客许顺林。
6: 我是从广东过来，这次到内蒙来哈，完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从小呢对大草原有一种哈，就是崇敬和向往。这次呢哈，就啊，特别是来到大草原过后，大家一块儿在那个草原放歌，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好。然后哈，一路走来哈，和那个那哈对当地的人有一些接触，感觉他们非常的热情好客，非常的朴实。
5: 北京市游客牛丽华，
7: 我来自北京，我是第三次来草原了，这次来感触特别深，我一到草原就被震撼了，我感觉这个草原和我原来来的大变样了。牛羊更加肥美，而且草原上特别美。咱们草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美，一天比一天兴旺发达，老百姓生活幸福安康，旅游接待都特别现代化。没想到我们昨天我就把草原景色发给他们了，他们说一定下次一定要过来看看我们幸福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5: 当夜幕降临，篝火晚会拉开帷幕，篝火在星空下燃起，火光映红了一张张兴奋的脸庞，游客们手拉手围成圆圈。随着音乐节拍尽情舞动，歌声、笑声伴随璀璨的烟花，将草原之夜渲染得温暖而热烈。朵兰格尔保格德山营地主理人李明月：
8: 今年是正式运营的第二年，然后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基础建设的改造，去年正式运营，去年接待客人大概400多，然后今年目前为止应该有600-700人了，差不多。我们这儿其实最基础的现在是住宿加餐饮，还有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骑马，像我们的服装体验馆，大家可以来到这儿来了解这个服饰的文化，大家可以在这儿，感受一下呼麦、长调，还有马头琴的魅力。我们接下来可能更多的精力会放在销售上。是我们扎根在西起上做这件事情，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跟西起的牧户呀、牧民能有更深度的合作。
5: 作为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的年度文化盛事，第五届莫里达瓦曲棍球竞技非遗传承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大会备受瞩目。此次大会以曲棍球名城莫里达瓦欢迎您为主题，通过整合文艺展演、文化体验、体育赛事、商贸促销等多元业态，全方位展示当地特色民俗文化，全力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大会启幕当晚，主题纪录片《千年传承·光耀今朝》率先播出，生动回望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现代曲棍球，从民俗波依阔到专业竞技，再到走向世界的50载奋斗征程，歌舞情景剧《干起山河》《薪火相传》精彩上演，文艺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曲棍球运动员同台演绎，以沉浸式舞台表演活化非遗文脉，再现传承故事，立体展现莫里达瓦达斡尔族独特的民族民俗魅力，生动彰显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丰硕发展成果。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市民韩磊：
9: 感觉今年咱们这个文旅体商大会办得特别好，既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体验咱们家乡的新变化新活力，老百姓参与度特别高，实实在在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跟生活。
5: 演职人员苏一帆：
10: 能够参与这次演出，我特别荣幸。我们希望通过全新的舞台形式，把古老的波依阔文化、咱们曲棍球的拼搏的这种精神展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莫旗曲棍球名城的独特魅力。也助力咱们的家乡文旅事业能够越来越好。
5: 本次大会依托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事契机，秉持体育搭台、文化唱戏、旅游引流、商业赋能的发展思路，以高端赛事聚人气，以特色文化树品牌，以融合业态促消费，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增量，全方位擦亮曲棍球名城金字招牌。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郭瑞雪：
11: 下一步呢，莫旗将持续深耕曲棍球加融合发展的特色 IP， 我们依托国际赛事窗口展示城市形象，深挖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体商产品供给，培育多元消费业态，持续放大文旅体商融合叠加效应，生动讲好新时代莫旗发展故事，以文体赋能助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呼伦贝尔的秋色层次分明，意境独特。每年9月上旬至10月中旬，大兴安岭秋色自北向南次第铺展，兴安落叶松、白桦、灌木交织出红橙金绿相间的五花山景观。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湿地晨雾缭绕，继331边境风景铺展如画。根白公路、莫尔道嘎林区叠翠流金，是一年中兼具稀缺性与观赏性的限定风光。今年，呼伦贝尔围绕秋天的大兴安岭核心文旅 IP， 推出多条秋季主题精品线路，串联森林探秘、摄影采风、民俗体验、温泉康养、 历史寻根五大方向。

0: 现歧视发展成果。歧视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歧视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阿荣奇标准幻想值牛劲儿十足，全链条发展蓄势勃发；
2: 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秋收图景别样农，订单托底保丰产；
1: 满洲里市首届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小学组决赛火热开赛。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歧视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阿荣旗向阳峪镇立足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大力培育规模化标准化养殖主体，推动畜牧业集约化规范化发展，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4: 位于向阳峪镇太平山村的呼伦贝尔天虹农牧业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圈舍，整齐排布，厂区环境干净规范，存栏肉牛体态健壮。据了解，该养殖基地总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建设标准化牛舍12座，功能厂区3处，肉牛存栏规模可达2000余头。基地以肉牛育肥为核心产业，科学优化养殖周期，全年可实现4批次循环出栏，养殖周转效率高，产业稳定性强。在产销衔接方面，企业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构建起本地加工加省外外销的多元化销售体系。部分出栏肉牛依托本地龙头企业就地屠宰加工，实现就近消化、就近增值，其余优质肉牛稳定外销山东、辽宁、宁夏、浙江、山西等多个省市，让阿荣旗肉牛走出本地，开拓外部市场，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当前肉牛市场行情稳定向好，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企业持续扩规提质、演练增效提振了信心。呼伦贝尔天虹农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英姐：
5: 我们是4月份开始动工，7月末完工，8月1号就开始进牛。我们是主要以育肥为主，有的在咱中农屠宰，有的发往山东、辽宁、宁夏、浙江、山西。现在牛价格挺好，我们下次想准备做繁育。
4: 向阳峪镇将持续优化畜牧产业发展布局，强化政策扶持、技术指导与要素保障，培育壮大肉牛养殖经营主体，补齐产业链条短板，稳步推进肉牛繁育、育肥、销售一体化全链条发展，做强做优肉牛特色主导产业，以产业兴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2: 秋高气爽，岁满田畴，眼下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秋收工作已全面铺开，小麦、油菜、大麦等农作物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季。今年公司大力推行订单种植，提前锁定销路与收益，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请听牙克时事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6: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田间地头，处处呈现秋收繁忙景象。大麦种植地块，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厢，小麦、油菜地块同步开展割晒工作，农机高效有序运转，分批次推进秋收作业，呈现一派颗粒归仓、丰产丰收的喜人氛围。第一联队党支部书记、队长董志国：
7: 针对土壤基薄的地块，我公司立足土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优化布局种植结构，将大麦确定为特色产业，通过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推广水肥一体化精细管理技术，持续提升耕地产出效率。今年大麦亩产稳定达到450斤以上，低产田实现了体质增效。同时，公司全面推行订单农业模式，收购价格高于市场均价，切实稳定种植收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6: 据了解，今年莫拐农牧场大麦种植面积8006亩，由于提前做好产销对接，订单收购价优于市面普通收购价格，既为下游加工企业稳定供应优质原料，同时也有效化解种植端销路不畅、价格波动等风险，真正做到种的放心。

0: 心收得安心，卖得舒心。近年来，莫管农牧场持续调优种植结构，积极探索订单农业加良种良法加全程机械化现代农业路径，紧扣市场需求，对接加工企业，搭建起产前签订单、产中强管理、产后稳销售完整产业链，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发展，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国防教育工作部署，扎实推进青少年国防教育走深走实，厚植全市青少年爱党爱国思想根基，日前，由满洲里市人民武装部、满洲里市教育局、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联合主办的2026年满洲里市首届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小学组决赛火热开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翟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2: 经过各校校内初选，全市32名小学生参加决赛，以少年之声讲述戍边故事，抒发家国情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精神饱满，从容自信，立足满洲里口岸边境城市的地域特色，围绕强军故事、戍边坚守、红色传承等内容倾情演讲。大家结合 PPT 辅助展示，用质朴真挚的语言讲述国门卫士扎根北疆、守护疆土的动人故事，诉说自己对于国防的理解与感悟，铿锵有力的话语，真挚饱满的情感，感染着现场每一位观众。赛场内掌声此起彼伏。比赛设置演讲文稿质量、PPT 演示效果、现场演讲三项评分维度，全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竞赛原则。经过激烈的角逐，满洲里市第五小学的张润泽凭借国门第一岗203少尉斩获小学组一等奖。满洲里市第五小学学生张润泽。
3: 参加爱我国防演讲活动，让我懂得了国防的意义。我们满洲里是边境口岸城市，守护国门就是守护我们的家。虽然我们年纪还小，但我们会铭记国防知识，好好学习，热爱祖国，争做心系国防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此次演讲比赛把国防教育融入少年儿童思想教育当中，让国防意识在童心深处生根发芽。以演讲为载体，引导编程少年铭记家国使命，传承红色血脉，切实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在口岸校园落地见效。
4: 走进旗示区，感知民生百事。
5: 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在根河市第一小学的三尺讲台上，6年2班班主任、语文教师尹志伟多年如一日，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学，潜心育人，用责任与热爱浇灌满园桃李，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人民教师的使命与担当。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宋佳文、博瑞的报道。
6: 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尹志伟始终秉持严谨务实、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深耕课堂主阵地，潜心钻研教材教法，在持续打磨教学技艺的过程中，有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切实提升了课堂教学效率与班级整体学业水平。根河市第一小学6年2班班主任、语文老师尹志伟：
7: 在语文教学上，我最大的体会是语文重在浸润和启蒙，不单单要教会孩子识字、做题，更要激发阅读兴趣，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引导孩子感受文字里的真、善、美。课堂上多给孩子展示、表达的机会，尊重孩子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让孩子们真正爱上语文。
6: 从教以来，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和勤恳的工作作风，尹志伟在各级各类教学评比及竞赛中屡创佳绩，累计斩获18项荣誉奖项，用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收获了累累硕果。在日常工作中，尹志伟始终保持严谨踏实的工作态度，积极配合学校各项工作，团结同事，互帮互助，用专业能力和责任担当赢得了身边同事的高度认可与一致好评。根河市第一小学6年级2班数学老师赵丽英：
8: 我是他的对班老师，他十分体谅我的工作。

0: 于是我们能互相补位，对待学生同样耐心负责，和各科老师形成了教育合力，团结协作能力特别突出，是非常靠谱值得信赖的好同事好老师。
1: 根河市第一小学形体老师李娜，
2: 这位老师既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生活中的朋友，然后作为语文教师和班主任，他的业务能力特别突出，教学认真用心，课堂教学特别富有感染力，而且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班主任工作细致负责，言辞相济，关心每一位学生成长，善于和家长沟通，班级管理扎实到位，为人真诚谦和，乐于分享工作经验，而且满怀教育热忱，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待人处事都非常值得我学习。
1: 师恩无声，润物有声，在学生眼中，尹志伟老师亦师亦友，温暖尽责。他不仅认真教学，答疑解惑，更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的心灵成长，用包容、耐心与关爱陪伴学生走过美好的小学时光。根河市第一小学6年2班学生吕墨涵。
3: 尹老师既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最亲近的引路人，课堂上他讲的课生动有趣，总能把枯燥的课文讲得引人入胜，平日里他还十分关心我们，不仅关注我们的成绩，还时刻留心着我们的情绪变化，遇到同学犯错时，他不会一味批评，而是细心开导，我们有困难时，他总会伸出援手，遇到这样有爱心、负责任的老师，我们都觉得很幸运。
1: 根河市第一小学6年2班学生霍恩熙。
4: 我很喜欢我们的尹老师，在班级里，他严格要求我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又处处充满温情。不管是学习上的难题，还是生活中的小烦恼，我们都愿意找他倾诉。他对待同学一视同仁，会耐心鼓励进步的同学，也会包容暂时落后的同学。他努力守护我们成长，是我们心中一位温暖又值得尊敬的好老师。
1: 面对收获的成绩与师生的认可，尹志伟始终保持谦逊自持，步履不停。根河市第一小学6年2班班主任语文老师尹志伟。
0: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教育初心，不断学习新的教育理念，打磨课堂，提升专业素养，一如既往用爱心、耐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学生，既教书更育人，用心守护孩子们的童年，努力做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5: 为落实种业振兴行动部署，推进农作物单产提升行动，近日鄂伦春自治旗看河选种平台现场观摩会在大杨树镇北郊村召开，行业专家、地企负责人、合作社及种植大户等100多人参加活动。观摩现场，参会人员走进田间地块，实地查看各类作物长势、抗逆性与产量表现，现场对比研讨不同品种优劣，直观筛选高产优质良种，真正做到看核选种、优中选优。据了解，本次看核选种平台占地260亩，其中展示适宜本地基温条件的54个大豆新品种、37个玉米新品种，示范田集成应用大豆大垄高台、玉米密植、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多项先进农业技术，打造本地玉米大豆种植可复制推广的样板田。相较以往依靠经验、广告宣传选种的传统模式，该平台搭建起农户选种看台与企业比拼品种的擂台，农户可实地直观对比品种特性，有效化解盲目选种难题，降低生产风险。同时通过集中展示专家评价，筛选适配本地气候、抗倒抗病、丰产稳产的优良品种。
6: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祖国北方的额尔古纳河畔，有一座童话般的村落——恩河。这里呢，是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也是中国俄罗斯族文化保存最完整的村落之一。走进恩河，你会看见一栋栋用整根原木垒成的房子，后墙尖顶榫卯镶嵌，门檐窗棂雕饰着彩绘，当地人呢叫它木克楞。推门进去，壁炉里松香烧的啊非常的旺，木头噼啪的响声也让我们好像听到了音乐一般。烤列巴的麦香啊也是混着木头的松香扑面而来。木克楞营造的技艺和列巴制作的技艺，如今呢都已列入了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们是这座边境村落最珍贵的文化密码，也是一个民族在百年迁徙中用双手和智慧写下的生存记忆。今天节目中，让我们走进恩河，去聆听木克楞里的列巴香。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2: 在大兴安岭的怀抱深处，有一条河叫哈乌尔河，河水流过的地方有一座村庄叫恩河。这里没有帷幕，也没有报幕人，可每一天都有人在舞台上把100年前的故事再讲一遍。欢迎收听恩河不谢幕的舞台。在恩河判断一座房子的年纪，不用看房产证，你只需伸手摸一摸那根被风雨啃出纹路的原木。如果槽口对得严丝合缝，缝隙里塞着干透的苔藓，那它至少活了有100年。
3: 我叫李祖庆，盖这个木克楞盖了20多年，68、9岁吧才不盖了。
2: 还记得就是自己一共盖了多少栋房子吗？
3: 恩河、赤尾、

0: 狼杂林、黑山头，这下边这些生产队全部盖过，得有个170-180吨吧，一直盖到干不了了为止。
1: 170-180栋，这可不只是一串数字，是李祖庆这一辈子把多少根原木从山上请进了人间。木克楞，恩和人不叫他俄式民居，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没有一颗铁钉，全凭原木叠摞，端头开出弧形槽口，像两只手掌扣在一起，越压越紧。
0: 这是从底下那个地基上面开始摞，你看，从这摞着压上树毛，扣红槽，扣红试试一试严不严实。这严实了以后，完了铺上的是你们叫的啥？叫青苔呀？是我们叫的树毛。
1: 树毛是大兴安岭林间自然脱落的第一，塞进木缝里。冬天-40°，风钻不进来；夏天30°，凉气出不去。100年前，那些越过额尔古纳河来到这里的俄罗斯族先民，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们从西伯利亚带来的造物智慧，会在中国最北端的土地上，被一个叫李祖庆的手艺人一斧一凿地留了下来。
2: 您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木克楞房子的这个技术啊，这个手艺啊，就是大家传承的这个想法或者是兴趣高吗？
0: 还行，我觉得还行。完了，现在有徒弟们干，我到那有的时候看一看。现在盖的也太少了，完了现在盖的基本上都是钢构的多，现在木料也不好买，完了这个木克楞盖的也少了，这两年又有点开始好像要起头了似的。现在有一个我培养，今年培养那个人能带徒弟了，这不挺好吗？这不就传下去了吗？
1: 4天半，一栋100平米的房子，几个人同时上阵。年轻时的李祖庆让原木从林间走向人间，如今他70多岁，坐在家里领每个月4600多块钱的退休金，老伴儿能领3200多。他不再扛木头了，但徒弟手里的那把刨子还在照着师傅教的样子在走。
0: 我们生活现在的挺好，这不国家不照顾的挺好，肯定越来越好了。现在家一个楼一个楼盖的，你看多带劲呢！你盖的真的，因为现在河南有啊。
1: 舞台的第一根柱子立住了，有些声音正在变轻。
2: 恩和是不是像这种久远的木克楞的这个房屋还是挺多的？
3: 对，恩和作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一个示范点呢，基本上是4个村屯都列入了全国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的一个点位。像恩和呢，现在能保留的基本上在100年历史左右的这个老的木克楞民居木屋大概在10所左右。
1: 10所，100年的光阴浓缩在10座木屋的年轮里。这些房子的每一面墙都是一部无声的口述史，木头不说话，可只要你把耳朵贴上去，总能听见什么。
2: 那像木克楞的这种房屋有没有一些传承或者收益？
3: 它这个收益是比较少的，因为如果说按照它这个原始的把原木，它把这边和这边都削一个凹槽，是非常费工的，而且非常费木料，一根一根原木叠起来的，造价成本太高了。我们了解到的，现在恩和新建的一些以这种原始的这种方式复原的木克楞的建筑，它这个原木都是以进口的，从俄罗斯进口，从满洲里那块。
1: 从满洲里口岸进来的每一根原木都标着牌价，运费、关税、加工费层层叠加，最终垒成了一堵让开发商望而却步的墙。而李祖庆年轻时随手可得的那些原木，如今早已列入了禁伐名录。森林在后退，手艺在涨价，中间的落差是市场给传统出的第一道考题。 是恩和人想了一个办法，既然从前的木克楞是搭出来的，那能不能让他们活下来呢？在传统村落保护名录里，那十所百年老屋被画上了红圈，每一扇窗，每一块树毛都编号归档，新建的房子钢骨架藏在里面，外面照旧包上远木，远看还是那座木克楞，近看它则多了一层钢筋铁骨。
3: 然后像一些新建的房屋呢，也维持了木克楞的风貌和原木的这个特色，
1: 风景留住了，根就不会断。十所老屋站在哈乌尔河畔，像十位不肯退场的演员，哪怕台下的观众换了一茬又一茬，舞台的第二根柱子立住了。如果说木克楞是恩和的骨架，那列巴就是他的心跳。
2: 您做这个列巴大概有多少年了？
4: 婆婆是第一代俄罗斯人，我是2000年结的婚，2001、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直到现在。因为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是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列巴，我也不知道，后来到他们家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列巴。列巴就是咱们俄语说的和列巴，用汉语就是面包的意思。他在打列巴，我在传承，一直是在我在做。
2: 普法制作和现在的手艺和技术，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法，是吧？
4: 是是是。古法它特别慢，繁琐，特别辛苦，掌握它的温度之类的。每天吧，炉子休息俩小时，我也就休息俩小时。那它的产量特别少，烧一次火，你看还得晾炉子，还得3个来小时才能进炉。你看不像现在的烤箱，你达到温度就可以就入炉，特别简单，这个特别复杂。现代特别快，几个小时就建成品。10来年，3、4年之前我还在做，我现在说起来这个炉子特别有那个感触。现在失去这种的，我觉得有点很可惜。
1: 3个小时，柴火把炉壁烧透，再把温度降到刚刚好，这个过程叫晾炉。列巴不是烤出来的，是炉壁的余温养出来的，这跟现代的电烤箱完全不是一门手艺。一个是驯服火焰，一个是按按钮。傅小梅的婆婆在世时攥着她的手说，炉子不能急，急了列巴就塌了。傅小梅记了20多年。
4: 因为列巴吧给我们家庭带来很大的致富的道路嘛，没有列巴我们也没有我现在的生活。确实是感谢我婆婆把手艺传承我们。还有你看我们家之前从什么都没有，后来你看我盖了这些房子都是从列巴来出的，所以说特别感谢我这婆婆。真的因为婆婆一直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就想让我们传承下去。她在世的时候每年也是出去很多次去外地去教徒嘛，现在后期就让我们传承下来以后告诉我们也不要失传。政府大力支持什么额尔古纳市咱们列巴支乡，还有华小镇，还有以前都不知道这个恩和嘛，现在你看知道的人也特别多，都你看在到这儿来了以后都能知道这个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就是在恩和，真的是好。这个手艺传承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手艺。我就想让更多人来了解，更多人来知道有俄罗斯的美食。
1: 一个列巴重的有2公斤，外壳坚硬如铠甲，掰开却是蜂窝般绵软的气孔。那是酵母菌在低温中花费十几个小时慢慢吐纳出来的呼吸。傅小梅说，古法列巴刚出炉的时候整条街都是香的，那种香不是香精能调出来的，是木头、火焰、面粉和时间合谋的味道。列巴不只是面包，它是一个记忆存储器， 俄罗斯族人离开故土100多年了，语言或许模糊了，服装或许变化了，但只要炉火升起，面团发酵，裂巴出炉，那个叫故乡的东西就被一口一口地咽了回去，生根在了恩河的泥土里。舞台的第三根柱子立住了。如果非遗只活在名录里，那它终归只是标本。可恩和人不干，他们偏要让非遗在流水线上喘口气。
3: 恩和乡也在打造列巴支乡的文化品牌，因为大家都知道恩和它是这个俄罗斯族乡民比较多，他们这世世代代传承的就是正宗的列巴手艺。恩和呢也养殖了很多牛羊之类的这些特色的畜牧产业，然后他们随着这个畜牧产业的养殖，给他们带来新鲜的牛奶啊、禽蛋之类的，他们在这个列巴中也更好的融入了这个恩和天然的有机绿色食品，让大家能尝到原始的具有这个原味的列巴风味。
2: 从收益上来看的话，列巴整个的市场怎么样？
3: 因为列巴它受制于保质期比较短，游客基本上都是买来尝一尝，基本一个夏天带来的收益每户大概是5到6万左右。现在呢也随着这个名气的打开，冬天的时候这个列巴的保质期得到了有效的延长，游客通过网上预订啊的一些方式呢也能产生一笔收益。所以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家列巴房如果卖得好一点，做的口味好一点，基本一家的收益大概的是10万元左右。
1: 5万到10万在北上广可能只是白领几个月的工资，但在恩和这笔钱却是一个家庭全年的收入底气，是一块一块卖出去的列巴换来的，每一分钱里都有炉火的温度。
3: 现在恩和的列巴经营者基本上是在14家左右，得有90%都是恩和当地的居民作为这个列巴的生产者，然后也是他们的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过程。除了老一辈的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也是传承到了家里的手艺，能把列巴的这个非遗发扬光大，也能把恩和的列巴卖到世界各地。
1: 很多人愿意参加市里举办的列巴培训班，市里也经常邀请非遗传承人在培训馆中传授非遗列巴技艺。渐渐的，列巴不仅是恩和的文化名片，也成为了额尔古纳的文化名片。
2: 恩和就是从事列巴产业的，大概能有多少村民呢？
3: 大概有个14户，可能有30人左右吧。像夏天用工需求会大一点，说是50人左右，常年从事的大概是30人左右。
1: 30人常年，50人旺季。列巴房从14家起步，串起了一条从牧场到餐桌的链条。牧场的牛奶和禽蛋进了列巴面团，列巴出了炉，摆上摊位，游客咬了一口，又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然后下一个游客就来了。这就是恩和人的生意经，把生活做成非遗，再把非遗卖给生活。舞台的第四根柱子立住了。傅小梅的列巴炉现在不只是养活一家人，那把炉火正沿着铁路线往南走。
2: 您现在作为传承人有徒弟了吗？
4: 有，你看每年也都来，2年之前他要学回去以后在家不会做了嘛，前2天又来又学，还给我发视频，还给我发照片，他做的就特别好。还有一个新疆单枪匹马自己来到额尔古纳，了解了以后他就索性跟我们学，他学了有个10天左右，这样回去以后也是开展得特别好。想体验就想做手工业这种传承的，我说你做这个必须得耐得住性子，着急不行。
1: 新疆来的学员跨越数

0: 千公里专程而来，他在傅小梅的列巴炉旁站了十天，每天重复揉面、控温、晾炉这些在电烤箱时代几近冗余的动作。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以前我以为列巴是配方，学了才知道，原来列巴是耐心。一个在额尔古纳河畔坚守了20多年的手艺，就这样被带去了天山脚下。非遗没有腿，可学手艺的人却有。舞台的第五根柱子立住了。在恩河，非遗不只是吃的，还是用的，是看的，是你在夜市上能带走的一小片记忆。
1: 还有其他别的一些和非遗相关的这种产业或者是这种手艺吗？
2: 因为恩河的非遗除了有列巴、木克楞，还有这个俄罗斯族的特色钩织之类的，这些呢最开始其实列入非遗之后，我们对它如何去这个保护啊，或者是传承利用啊，都是一个难题。但在后来发现大众和包括游客呀，对俄罗斯族的这个钩织认可度是相对高的，所以说呢，很多人吧也是特意和村里的这个钩织的传承人王秀芬大娘，然后去学习这个钩织手艺。一方面是在自己的店里，然后去有一个展示售卖，再一个也是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像恩河晚上的时候，夜间有很多路上摆的一些小摊儿，也是村民通过学习这个钩织技艺，向游客展示这个钩织的非遗，然后进行一个售卖活动。这项基本上参与的人也是比较多，跟列巴现在是差不多的。
0: 王秀芬大娘的钩针可能是恩河最轻盈的非遗，一根针，一团线，能勾出俄罗斯族传统的巴布什卡头巾花纹，也能勾出驯鹿、白桦林和小木屋。游客带不走的是一座木克楞，但是却可以带走一块钩针的头巾。这就是恩河。列巴养活了一个胃，钩织装饰了一个梦，而木克楞站在那里，把这一切都装进了自己的房子里。这三样东西，从吃到用再到住，拼起来就是恩河完整的生活图谱。舞台的第六根柱子立住了。六根柱子撑起了一座无形的舞台，台上的人物是李祖庆、傅小梅、王秀芬，也是邹志远，是所有在哈沃尔河边日复一日做列巴、盖木屋、勾花样的恩河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甚至不知道自己正站在舞台上。可正是这种浑然不觉，让这场演出持续了100多年。木克楞在风化，但总有新的原木被抹上墙。列巴炉在冷却，但每天凌晨4点，总有人第一个划燃火柴。钩针会生锈，但年轻人的手会把它擦亮。
2: 恩河各个村屯都列入了全国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的一个点位，这世世代代传承的，除了老一辈的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列巴的这个非遗发扬光大，恩河的列巴卖到世界各地，
3: 这不是传下去了。
4: 完了，现在有徒弟们干，我到那有的时候看。刚才有一个我培养，今年培养那个人能带徒弟了，这不挺好吗？
5: 没有列巴，我也没有我现在的生活。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0: 非遗从来都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非遗是一条河，源头的雪水也许越来越少了，但只要还有人愿意挑着桶去接，它就不会干。在恩河，接力棒传得不算快，但每个人都在跑着自己的那一段。假如有一天

你来到恩河，请记得走进一间木刻楞，摸一摸墙缝里的苔藓，那是时间塞进去的棉絮。咬一口古法咧巴，闭上眼数三秒，你会尝到炉火在炉壁里慢慢熄灭的味道。买钩针头巾，把它挂在背包上，从此无论你走多远，都有一个恩河在跟着你。因为在这里，舞台从不谢幕。

0: 从李祖庆府凿下第100栋木克楞的榫卯咬合，到傅小梅大姐壁炉前新烤出炉的列巴飘香，恩和的非遗不是在博物馆里沉睡的展品，而是活在大地上的呼吸。2013年，恩和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时，百年木克楞墙漆斑驳，漏雨严重，村民们一度想拆了盖砖房。十几年后的今天，老屋变民宿，列巴成产业，非遗指尖技艺变成了指尖经济，传统村落迎来了真正的新生。一根原木，一炉列巴，一代代人的坚守，让这座边境童话村落在多元文化碰撞中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 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今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6: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7: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8: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0: 决胜时刻，
20: China， 牛！

0: 街10:08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正式收官，莱巴金娜和萨布伦卡苦战三盘，最终莱巴金娜获得个人首个美网冠军。同样呢，在今天凌晨，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赛会头号种子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斩获个人首个大满贯青少年组女单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在获得之前的五冠之后，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的比赛当中获得亚军。稍后呢，我们是点评一下她本场比赛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会关注亚运会。今天晚间，我们将会和您一起前瞻一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聊的是看名将，哪些人、哪些名将将是中国体育的定海神针。决胜时刻，先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中国16岁的小将新秀孙欣然2-1击败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个大满贯的青少年的女单冠军。美网女单决赛，那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2-1战胜了白俄罗斯名将萨巴伦卡。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陈俊乐。陈老师，晚上好。
1: 哎，你好，郝迪。
0: 咱们先来夸一夸孙欣然哈，就是我们的中国小将，拿到了这个美国青少年女单的这个美网的青少年比赛的冠军。其实他之前是红土赛场、法网以及呢这个草地赛温网，他都打进决赛了，并且呢他之前的这个输的比赛中，就有今天的这个他战胜的选手俄罗斯这个普什卡列娃哈。首先结合他这三次的比赛以及今天的夺冠，先整体来说一说啊他的这个表现。
1: 孙欣然其实并不是我们中网协球员第一次在美网青少年组当中夺冠，之前2017年吴亦丙拿过男单冠军，2018年的王旭宇拿过女单的冠军。但是为什么说他的这次夺冠特别不容易呢？那是因为他的年龄特别小，王旭宇在2018年夺冠的时候已经是17岁了，然后孙欣然呢其实直到今年7月份才刚刚满16岁，他现在是16岁零一个月零20天，2个月都不到。然后呢，他在这次美网女单赛场战胜的6个选手里面，基本上都是17岁组的球员，很多人都比他大1岁，甚至是1岁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呢，年龄差距差1岁1岁半，已经是容易造成一个很大的体格和力量上的差距了。尤其要考虑到我们中国的孩子呢，身体发育周期还比欧美的球员要晚，所以大家看到孙欣然的这个整个身体，就感觉明明就是一个小朋友的这个状态。然后他的对手呢，人高马大的都比他壮一块高一头，然后他能够一路上面连胜那么多的比他大的对手，然后最后拿到一个冠军。但再想想，其实之前也提到他在今年法网上面就曾经闯进过决赛，当时他还只有15岁啊，然后就可以在连续的3项大满贯当中都打进决赛，然后呢吸取了红土草地的这个学费来到硬地上面终成正果。所以说这个冠军真的是拿得特别不容易，特别难。所以可以看出呢，我们这孙欣然虽然在力量条件方面，这看比赛是一目了然的，力量上是有极差的，但是呢，他的这个球商，还有这个比赛当中的斗志，还有对于关键分的把握，这种关键时刻的心态，就是他的咬分能力特别特别强。所以这位球员，假以时日，如果他的身体再长成了以后啊，再获得了更强的力量条件，把他的这个现在的硬件短板弥补以后，再加上他现在就有的这种先天性的软件方面的这个天赋，我觉得他假以时日一定会是我们中国网坛的一个新的希望之星的。
0: 他今天打这个普什卡列娃，跟之前他输那场比赛呢，就是开局有点相像，就第一局拿下，第二局呢被对方拿回，第三局呢其实上一回是没有赢下来，这一场呢是赢6-0，就是在这个第三啊局当中，他整体的表现非常好，就他对于这个比赛的判断力啊，包括是吸取一些教训方面呢，还是做得不错的。我看他的这个个人培养，他算是体教融合吗？因为我看好像是他训练的机构和他现在上的这个学校离得比较近一些，也有说是体教融合的一种啊。
1: 对， 孙兴慜如果去看他的成长背景的话很有意思，今天如果说到这场比赛就能够展现出他最大的特点。刚才说到他这个关键分咬分的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成为了一个胜负的关键。其实第一盘能够拿得下来，盘末阶段发球胜赛局，然后对方拿到破发点，来来回回平分纠缠，其实缠斗了很久，但是每到关键时刻他总能够比对方多拿一分，然后硬生生把第一盘咬下来。然后第二盘输回去以后，别看第三盘是一个送蛋的比分，但其实前三局咬得非常紧。孙兴慜第一和第三局都是他的发球局，然后这两局当中都被对方拿到过破发点，然后呢他都咬住了，这两局成功保下来，中间还破了对方一局，带出一个3-0的优势以后，这个普什卡列娃才终于崩溃，后面三局一鼓作气被孙兴慜拿下来。如果没有第一盘盘末阶段这种咬分的关键分能力，如果没有决胜盘一上来这个开局能够顶得住，可能这场比赛又像温网的时候一样输回去了。所以就说到这个球员为什么会有这样年纪轻轻啊，16岁，为什么能够在关键分上处理的比一些17岁的球员更好，那就要说到他的成长了。他从小呢偶像是德约科维奇，然后呢很早就去塞尔维亚训练，就追随德约的脚步，然后去到塞尔维亚训练。然后这次美网上呢他又多了一个偶像，那就是郑钦文。他在采访的时候也多次提到，包括美网官方啊，在他夺冠以后也对他进行了采访。他说他非常期待能够见到郑钦文本尊。郑钦文这次美网，他孙兴慜能够汲取的力量就是连续两轮0-5落后，然后倒杆7局，这种神奇的逆转连续完成2次。所以孙兴慜从他的两位偶像身上也是汲取到了非常强大的能量。所以说。从李娜到郑钦文，然后再到以后很多像孙兴慜所代表的一批小花，这就是偶像的传承作用。我们说网球其实就是一个国家。

0: 炒饭打一场球。所以说啊，这个网球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一批一批的人。我相信孙兴慜未来的这个舞台会更大更广阔的。
1: 嗯，就是像您说的，他今天也是总结说，过往0-40的时候呢，总是说放弃了这把，但是呢，看了郑钦文之后，觉得现在要坚强。其实某种程度上呢，这就是一个运动员的品质。郑钦文通过他打这样的比赛，以后谁打郑钦文的时候5-0领先，自己心里面都咯噔一下，就心想来到了郑钦文的反击世界。就是这会给对方其实带来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的，就你自己的个人能力或者你的风格、你的品牌都是靠自己去打出来的。但现在就网友对他哈有多了很多期待，说你看他现在能力上有可能超过了，或者这个排名上超过了同年龄的郑钦文，大家现在是不是对他给予了很高的一个期望？这方面是不是我们稍微冷静一下哈？
0: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我也正想说到这一点。其实大家，尤其是一些可能不太了解网球这个门槛的新球迷，一看到拿了一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那肯定以后在成人组，那肯定前途不可限量啊！一下子就给了他更高的期待。然后偏巧呢，今天中网也是公布了最后一场女单的外卡，也是直接给了孙兴慜参加成年组这个正赛的一个机会，大家肯定会期待在美网夺冠归来以后，这个少年能不能在家门口1000级的赛事给大家继续带来惊喜。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给大家泼一盆冷水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因为青少年组的比赛和成人组的职业比赛中间其实有一道很厚的壁，真的是有壁垒。尤其是像孙兴慜这种身体还没有完全长开，还是这种孩子的骨架，如果去在成人组当中过多的参赛，其实 WTA 啊，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他甚至是有一种保护机制，就是限制他们成年组的参赛数量，不让他们打太多比赛。当然了，中网给孙兴慜这样一张外卡是非常宝贵的机会，可以让他去学习一些东西，感受一些东西。但是我想说的是，大家千万不要给他过早的背上太多的期许，那就期许就会变成包袱，包袱以后一旦会输球。而且我估计真正让他去投身职业成人组的赛场，而且一上来就要打中网这种最高等级的赛事，我觉得肯定输多赢少，而且如果输的话，遇到强手的话，他成人组的球速和青少年组的球速根本不是一个范畴。孙兴慜现在可以朝他的顽强跑动去，在青少年组当中扳倒一些比他更强大、更强壮的大1岁2岁的选手，但是真正遇到顶级的职业排名，如果即便是打100名左右的这种球员，我觉得中间其实还是有弊的。所以大家不要给他背上太多的包袱，这会容易形成一种捧杀的效应，所以大家还是理性看待这件事情。
1: 对，因为吴亦丙和王希雨之前都拿过这种少年大满贯的单打冠军，所以说这个不能够完全证明未来的一个发展路径，但是能够看出他现在在同年龄的运动员当中还是很优秀的。我们再来说说正赛，正赛这边呢，莱巴金娜是大满贯，决赛当中呢是力克前任世界第一啊，这个我们说啊也成为了新任世界第一，就是这个比赛让很多人觉得萨巴伦卡，好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就是在场地内砸一个拍儿，回来更衣室又砸一个，我大伙儿帮算钱说这拍儿不便宜。然后呢，坐在那个角落里，旁边都是团队，我看所有团队的人都不敢说跟他说话，他一个人跟着生闷气哈。因为今年应该成绩是的确有些问题，从萨巴伦卡角度来说，但是莱巴金娜呢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网球手，就我们说有一个人像火一样，那就这个人像风一样，就是两个人完全的不同的，就是你会感觉到一个球手的优雅和控制性，包括很多人说他有点像当年的男版费德勒的打球的方式啊。
0: 是，我觉得那职业网坛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那些对手们都是有这种性格上的剧烈反差的。最早可以追溯到职业网坛的第一位全球偶像伯格，当时他的宿敌就是麦肯罗。伯格的外号是瑞典冰人，麦肯罗就是著名的坏小子，一个冰一个火。然后后面桑普拉斯对阿加西亚也有这种反差，再到费德勒对上纳达尔，然后现在辛纳对阿卡，好像都是这种冰与火的组合。那女子网坛其实感觉一直以来欠缺这种非常性格鲜明的对手组合，但现在萨巴伦卡和莱巴金娜这个双八绝弥补了遗憾，的确就是一个是火，一个是冰。今天呢是冰战胜了火。为什么呢？我得说的是，萨巴伦卡这一波火啊，我觉得今天有点燃过了，反噬到了他的自身。因为这场比赛开赛之前，萨巴伦卡已经丢掉了世界第一啊，已经从

0: 轴后宝座上面被喇叭仙娜赶下来了，所以他特别特别想要守住他剩下的唯一的东西，那就是我的美网冠军。这个冠军他已经把持了三年了，他不想被同一个对手再一波带走，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他特别输不起。但是呢，很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这种斗志转化为赛场上的动力，赛场上的正能量。相反，今天开赛初我就觉得他的情绪显得特别的急躁，前三局他就有两次在失误以后那个砸球泄愤，其中第一次还拿到了警告，第二次他是及时收手了，免得第二次警告，否则要被罚分。这就是一个侧面能够看出今天萨帕伦卡为什么第一盘打得这么糟糕。第二盘呢，他是显著提升了状态，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啊，没有被拉巴金娜一波带走，因为今天拉巴金娜的状态也同样非常好。然后萨帕伦卡第二盘提升状态以后呢，盘末是破了莱巴金娜一局，然后是直接7-5拿下。这本来是萨巴伦卡最擅长的翻盘节奏，因为这种赢球的方式特别能长士气。然后决胜盘一上来，他本来就是那种气场非常强大的球员，能够带着第二盘盘末的这个5-7，第三盘一般开局再破一局，那全场比赛就给他扭转过来了。但莱巴金娜最强的一点就是丝毫没有在决胜盘当中受到影响，反倒是决胜盘他再度提档，整个数据是打出了近乎完美的表现。什么制胜分15个，非受背性15只有6个，这几乎达到了1:3的比例。然后一发得分率100%，网先得分率100%，整个一盘没有让萨巴伦卡拿到破发点。所以萨巴伦卡遇到决胜盘当中的莱巴金娜，几乎是没法打了。所以带着这种状态，这场比赛最后莱巴金娜是6-2，把决胜盘是变成了一边倒的比赛。但我得说，不是萨巴伦卡不努力，他的确是有努力去提升这个状态。今天遇到的这个莱巴金娜呢，是不可战胜的模式，所以他赛后也只能拿自己的球拍来撒气，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这场比赛原本是输不起的，反倒是决胜盘又被打得如此的没脾气。不过赛后发布会我倒是注意到，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承认今天不是自己打得不好，而是对手打得更好啊。但是他也立下了这个军令状，以后还要找对手复仇呢。我们也是期待了，最好是在中网。我现在在想，两个人一号种子二号种子，如果再能会师一场决赛，那会非常热闹的。
1: 嗯，会让这个中国的网球迷啊饱饱眼福啊！现在这莱巴整个的一个状态，包括打球的方式很好，都有很多人说他的回球质量，因为我们在现场看辛纳的回球质量，那都贴着网走，那质量非常高。现在说莱巴要现场看的话，回球质量跟辛纳差不多了，已经，就证明他现在能力的确很强。说到男子方面呢，男单决赛会马上到来，小斯维列夫对阵希尔顿啊，这看上去这种对决不如我们想期待的阿尔卡拉斯对辛纳那么的现人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时代有可能小兹维列夫就会捡很多这样的冠军的可能啊，怎么看这个比赛啊？
0: 兹维列夫呢，说到他，你也不得不佩服。虽然在辛纳阿卡连续受伤的情况下面，他是有人说是捡到了这个含金量不够高的大满贯的决赛甚至是冠军，但是你也不得不佩服，别人为什么别人受伤他就不受伤？兹维列夫今年的7站大满贯和4大满贯是全勤的。而且中间还夹杂着一些500级的赛事，他几乎每站比赛都能够打到非常深的轮次啊，3个大满贯连续的打进决赛，然后他的状态没有任何的不稳定，体能也没有枯竭的迹象，你身体好这也是一种实力，所以说啊，你能熬这个也是你的本事，有些事情就是熬出头的。那兹维列夫现在就熬出来了，终于被他熬到了一个法网的冠军。那拿到法网冠军以后呢，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可以说他是兹维列夫 2.0 版本。那现在他好像变得更加难以被击败了。他在进攻端有非常强大的发球，还有反手，他非常的猛，然后同时呢又非常的稳，又非常能够在底线后多拍。一旦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呢，他能够拖住比赛的节奏，关键分当中他能够保持自己不失误，然后用多拍跟体能的优势也可以耗死一批球员。所以啊，攻防两端他现在几乎是无懈可击。那是不是这场决赛就谢尔顿就没有任何机会了呢？但是我又觉得好像不一定。就如果放在一年前的谢尔顿，我觉得打兹维列夫，因为他之前的交锋记录是0-5嘛，不占全败。但是这届美网，尤其是这个北美印地赛季啊，我感觉谢尔顿也变成了 2.0 版本的了。在阿卡那场比赛当中，他展现了我之前从来没在他身上见到过的防守的能力。以前呢，他是那种绝对的攻强守弱型的球员，发球非常的霸道，但是一旦打起底线来以后，他显得比较粗糙，而且一旦被对方调动开以后，他跑动击球的能力相对就比较脆，容易出失误。但是今天这届美网战胜了阿卡那场比赛，他其实不是通过进攻赢的，而是通过防守来赢的，把阿卡的进攻限制住了以后，造成了对方很多的失误。然后我本来以为那会不会是他临场当中状态特别好一种偶然的表现， 但是并不是，下一轮半决赛对蒂亚福那场比赛，他还是展现了很强的防守，说明他已经把这种变成了自己的常态。所以啊，现在一个 2.0 版本的兹维列夫遇到了一个 2.0 版本的谢尔顿，这场比赛在竞技层面一定会比以前的五次交锋更加好看。那谢尔顿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那就是主场优势，因为美国男子球员已经是23年没拿过大满贯男单冠军了，所以啊，这一次阿斯拉什球场的20,000多名观众一定会全力支持谢尔顿，给对方兹维列夫来施压的。而兹维列夫呢，偏偏是那种非常容易受到场外因素干扰的球员。我现在就已经脑子里面开始过电影了，如果观众开始起哄干扰兹维列夫的发球，他一旦出现一些双误的时候，会不会情绪失控，导致整场比赛的状态大受打击？我觉得这个情况很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这场比赛啊，我反倒感觉谢尔顿的赢面可能还会更大一些。
1: 嗯，我们共同期待这个比赛，也算是今天晚间稍后的一个晚球的大餐哈。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先给我们是做了一些前瞻，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1: 九点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第二十届亚运会9月19日将在日本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开始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了金牌榜的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枚金牌创下参赛历史最佳。但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呢反而更加值得回答，就是不看金牌榜的话，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当中的548张亚运的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接的接力棒呢？还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比赛，还是新增项目以及客场环境和亚洲格局的一些变化带来的一些真实考验呢？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关于其。
2: 能够第五次代表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让国旗升起，国歌奏响。
3: 这是即将开始第五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守。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赛，另有306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与548张新面孔对照，这批名将构成了这支队伍的另一重底色。9月4日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提出，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对名将们而言，这些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表达。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
4: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3: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彦君、林彦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4: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君君做2个，涵涵做1个，我做4个，就是慢慢的把一个一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
3: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5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4×100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5: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2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葛曼棋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2磅、3磅、4磅的，无论是哪个磅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3: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九天之内要决出七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三项。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
6: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3: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三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7: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3: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间10:33，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继续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呢，今天收官。在傍晚进行的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呢是陈毅苦战7局，最后还是3-4不敌日本名将张本美和。男单方面呢是决赛，瑞典的莫利加德4-1战胜巴西的雨果。在昨天晚间进行的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半决赛中，中国名将丁俊晖12-6不敌阿里卡特，无缘决赛。F1 世界一级方程式西班牙大奖赛排位赛呢，昨天晚间进行，迈凯伦车手诺里斯是获得了杆位，雷奔的安东内利和红牛的维斯塔潘分列2-3的位置。那目前的西班牙大奖赛正赛正在进行当中，比赛进行到54圈，还有3圈。目前排名第一的是安东内利，领先排名第二的维斯塔潘是3.4秒。那么之后呢是1秒之差的兰多诺里斯。整场比赛呢是4个车手咬的比较紧，还有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好，接下来把目光呢转向田径赛场。中国18岁的小将闫子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第一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获得亚军。那我们说这个比赛呢，其实还是让大家感觉有些意外的哈，所以我们会连线一下中国田径协会的现场宣告员陈晨，请陈晨给我们分析一下。陈晨晚上好。
1: 好的，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就是我们闫子仪啊，之前是5战5冠，并且呢基本都是一头定乾坤，但今天这个比赛呢是输给了日本选手，但是他是自身出点问题应该是哈。首先跟我们说一下吧，就是一个是比赛的情况，还有这个脚还是哪儿有什么伤病啊？
1: 我们跟大家先说一下整个比赛的这样一个大环境，然后再分析一下这两位选手。那么首先呢，昨天晚上是在布达佩斯时间的当天傍晚的6:13到6:54开始的这场比赛，相对湿度呢当天晚上达到86%，但是气温只有15摄氏度，是一个又阴冷又潮湿的这样一个天气。这确实呢在出征亚运会之前，我们本身就会稍微的有点面对这样一个天气，不是我们特别擅长的一个天气，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是闫子仪昨天的整个的赛制是这个样子，他是就是成绩8位选手啊，包括奥运冠军啊、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当年总积分冠军和去年9月份到现在的这一个世界排名，最后呢就是遴选出8位选手，然后晋级到比赛当中。比赛呢首先是8位选手进行前2轮试投，之后呢是成绩排在前6的到第3轮试投，成绩排在前4的再到第4轮试投。闫子仪

0: 一投呢，第一投就是发挥比较稳定，68米05的成绩排第一。北口真花第一轮只投了61米15，那到了第二轮的时候，北口真花确实发挥得非常好，他把这个现在的这个赛季的技术和状态已经吃透了，然后拿了一个68米92的这个成绩。他这个成绩呢是新的日本国家纪录，此前的日本纪录呢是2023年在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他创造的67米38，等于把日本国家纪录提升了1.54米。要注意的是，这个成绩已经超越了以前中国的前亚洲纪录保持者李慧慧，包括东京奥运冠军刘诗颖的 PB。所以日本呢现在也拿到了接近69分台以及接近70米的这样一个水准。那严子怡呢，第二轮试投是想发下力，然后是63米95的成绩，但是没有能够实现反超。而且在那之后呢，其实在制动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后面他的脚就确实是由于太高的强度，就是伤病，去年的伤病复发了。因为去年呢曾经是这个脚骨，右脚的脚面还有就是脚的跟骨都出现过骨裂，尤其是跟骨骨裂，去年相对来说是衢州比赛之后比较严重。然后呢右肩肘我们在昨天比赛的时候看到了，就是也是打着厚厚的肌贴。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严子怡是叫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医疗暂停，然后让医疗救护组把就是轮椅给抬上去，他是坐着轮椅应该是出去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是天气不能硬拼了，第二一个是去昨天的话对手确实相当强横，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一场硬仗的话呢，那不如留着到名古屋再打，是这么一个情况。而北口真花呢现在是这样，他呢从去年上个赛季的时候是败在了标枪之神泽勒兹尼的门下，也就是男子标枪世界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98米48的那位大神。然后呢从去年开始去整体调技术，他之前呢他整个的技术是有点在出枪最后交叉投掷步的时候有点大背枪，就是后仰，就是你这个后仰的话呢，这个助跑速度惯性的就容易出现制动，而泽勒兹尼给他很好的改了这个技术。这技术呢其实应该是从今年出了冬训之后，从4月份开始慢慢的他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就是从持枪助跑到最后发力，这个枪轨迹的持枪轨迹的线性变得特别顺畅，而且在全程助跑的过程当中，枪的速度和步子的速度一直不停，一直保持水平速度的线性向前走，最后出枪很顺，然后充分的利用前面的助跑的速度惯性势能，没有减损。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旦他把这个技术真正运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确实这个状再加上他本身能力也强，所以这个整个的成绩上涨得非常非常快。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能看到泽勒斯尼就在场边，然后去给他去掰这个技术。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其实他只有60米08、60米36的成绩，到6月份在名古屋国内比日本全国锦标赛，他已经是来到了62米86的水准。到了钻石联赛巴黎站来到了63分台 63.01， 然后到了8月份的钻石联赛洛桑64米90， 9月份的布鲁塞尔是65米44，这一枪是68米92。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他这个恐怖的状态实际上是因为毕竟是世锦赛冠军布达佩斯和巴黎奥运会冠军，所以他非常会比大赛，他知道什么样的关键比赛到来之前，他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这样一个热度给调上来，把自己的生理周期给运转到位。那这个其实也是备战的经验，从目前的备战经验来看，年轻的严子怡包括这个卢秀荣指导还没有指导过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级别的大赛，确实在备战方面是需要再去下足功夫的。而接下来北口真花将会在名古屋主场迎战严子怡，那也是亚洲女子标枪历史当中的最强的巅峰较量，因为从来没有过两个68米接近70米水平大关的选手，严子怡又在70米之上
1: 同时出现在亚洲。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强强对话，将会在爱知县的名古屋进行。
1: 这里边其实陈晨我想跟您讨论哈，因为我也不太懂，但我从一个这个观众的角度来说呢，我个人感觉他在高速助跑的过程中，他的左脚明显是他这个制动啊会有一些吃力，或者说就这个阻力都又放在左脚上了，就你会感觉他跑的过程中这个左脚就是沾地那一下是让自己身体停下来，我觉得他那个脚要承受很大的一个向前的冲力，包括这个转向对这个脚应该会有伤害的。他受伤的是左脚吗？
0: 是感觉应该是脱掉鞋子之后是右脚，
1: 右脚
0: 去年的时候呢也稍微的是有那么一点点，去年的时候应该是左脚是有伤，
1: 嗯，
0: 所以其实伤也不少，这个赛季呢又比得非常的密集，这个疲劳周期一旦上来，就是对方是这个整个的兴奋度上来了，生理周期上来了，而我们呢是疲劳周期的抑制机制上来了，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整个

0: 个这几场比赛，严子怡虽然是身大力不亏，但是有一点发力时机现在晚，助跑速度没有就是厦门的时候那么快，所以这两个就决定了你的出手出速度。所以在安排比赛的过程当中，要做到一站比一站兴奋，然后而不是说一站比一站疲劳，这样的话此消彼长，两个人是有一拼的，丹林谷物，而且对手可能会成大胜之势，又是新的国家纪录，有可能会占得先手。所以说这个在名古屋的话呢，这样就是会做到悬念是比较大了。那这样也是为明年的北京世锦赛在鸟巢以及在美国的洛杉矶的奥运会，其实也是给我们增加了一个备战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1: 嗯，他的技术上是不是有点左脚依赖的更多一点的感觉？
0: 啊，不是，因为他的也就是交叉投掷步一步制动，他的制动脚就是左脚，
1: 就是左脚。
0: 这个绝大部分，对，因为绝大部分的人就是我们的右手是惯用手，那么对应的左腿就是我们的惯用腿，用惯用腿也就是力气最大的这条腿，来做这个整个的一步制动的支撑，来承受最大的力量。对，这个是对的。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跳远啊，这个。中国选手拿了个第七，希腊选手呢是8.35米的成绩获得冠军啊，怎么看我们这个跳远成绩的一个进步哈？
0: 一个呢是今年在滕特格鲁是来到了职业生涯的高点，那就是包括今年成绩排在世界前三的三位选手其实都在这个名单当中，包括希腊的滕特格鲁，这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然后也是尤金世锦赛的冠军，包括瑞士的这个世锦赛的铜牌得主西蒙艾哈默，和保加利亚今年2004年刚刚涌现出来一位选手叫萨拉波尤科夫，这几位选手都是拥有8.45米以上水准的赛季发挥的选手，确实实力上整体比我们要稍微强一些。张明宽呢是在第一轮试跳当中上来之后就跳了一个7.67米，他比赛的这过程当中其实气温比严子怡那边还要低，为什么？是因为大概男子跳远项目的比赛开赛时间比严子怡的比赛结束时间要晚了接近50分钟，那越到晚上就是比如说就快8点了，7:40多的时候，那其实温度还是在不断的下降的。这个对于跳远来说，你像2018年钻石联赛在上海站，石宇豪这个就是又是冷雨冷风当中这个受伤等等的，这其实对整个中国跳远队其实是有一个提醒的。张明坤呢没敢去硬拼7.67米，这样的话第二跳呢由于踏板犯规没有成绩，直接就没有资格进入到第三跳，因为成绩排在前6才能够进入到第三跳当中。其实张明坤在这个赛季的时候呢有2次发挥是不错的，有2次都跳了8.20米以上，一次呢是在今年的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南京站，在街头赛当中他是跳了8.26米，然后在今年的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的衢州跳了8.24米，这个状态呢是相当不错的。但就是要看在名古屋的过程里面，就是因为亚洲今年也就是在8.30米左右的水平，要看到现场的这样一个发挥情况。我感觉张明坤还是一有所保留，第二一个确实是跟对手之间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看到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也说这赛制是四跳，需要我在四跳里面把最好状态拿出来，但是大家都一样啊，他们也四跳我也四跳，他们能跳8.30米，我这个成绩确实是我回去还要再好好的自我调整以及自我去找到不足去提高。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湖南小伙还是非常的实诚的。
1: 嗯，亚运会当中在田径方面我们如果找一些看点的话，简单说一说，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我觉得就是首先竞赛当中呢，也就是说场地的跑步类的项目，无论是短距离、中距离和长距离，我觉得应该我们会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中国小伙子们作为一个挑战者的身份去挑战一下国际名将，因为今年呢男子100米的夺冠大热门大概率有可能是泰国的普利波尔布森，因为他是继苏炳添之后黄种人里面第二个能够到9.94秒水准的这样一个选手，而且他的200米能力也非常强，也有接近打下20秒大关的这样一个实力。所以基本上呢，就是男子百米的，我们的各位的一些选手们是去挑战，普利波尔布森，包括中国台北的我们的同胞陈文普，其实也拥有能够接近开10秒的这样一个实力，日本的选手呢，像多田修平啊、桐村翔秀啊，其实跟我们的状态差不太多，所以是看看中国队在男子短跑项目当中挑战泰国队，以及能不能跟日本打得有来有回，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看陈玉杰在100和200上面能不能上演2025年。 年归为亚锦赛当中的这种大包大揽，当然也面临包括像新加坡的佩雷拉上季和在女子百米的过程当中，也要看陈雨洁能不能把自己十一秒以内的这样一个成绩发挥出来。因为日本呢还有一位选手井户丰果，也是非常实力很强的一些混血的选手。日本队在女子项目当中动用了很多的混血项目的人才培养的这样的梯队，然后呢就是爆发力见长，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拥有相当不错的实力和能力。包括女子的他们的女子四乘一现在也由于一些很成熟的混血选手的加入，慢慢的现在整体实力在呈现一个爆发状态。我们重点关注男子一百一十米栏、男子一百、女子和男子的二百，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九月二十六号、九月二十七号这几场比赛里面，大家包括二十四号晚上是男女百米决赛，应该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包括中国选手陈元将，我们看看继十三秒一四拿到 PB 之后，能不能去挑战今年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日本的名将，拥有12秒92能力，仅次于刘翔的村竹拉希德，以及日本今年处在自己职业生涯高点的跑13秒整的全谷俊介。我觉得中国队现在是参加亚运会应该是第11届了吧，我们之前保持的是男子110米栏应该是9连胜，10连冠是在杭州亚运会被打破的，那就要看第11届的时候中国小伙子们作为不是统治者而是挑战者，能在110米高栏上面能拿到一个怎样的表现。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陈晨的连线，辛苦，再见。目光呢转向女足赛场啊，就是 U20 的女足世界杯第三轮的小组赛呢，中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连线一下北京青年报的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这个比赛应该进行到第89分钟了，然后呢现在这个比分我们还是一个落后的局面哈，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比赛吧。
2: 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中国女足来说，120女足来说，其实是一场带有明显战略意义的比赛。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赛前呢赛前中国120女足呢已经锁定了本届杯赛的小组出线权，也就是晋级了16强。因此呢本场比赛呢其实对中国120女足来说呢是我们来选择接下来的对手，我们应该去怎么打接下来的这个1/8决赛。那么实际上呢昨天我也跟主教练王军呢一边关注法国队的比赛，一边呢来去聊中国120女足本场比赛的一个战略。其实在前两轮比赛球队呢一胜一平之后呢我们其实已经占据了这个出线的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24进16这样一个赛制情况下，中国120女足呢只要啊成为四支就是最低目标只要成为四支啊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就能锁定晋级。那么在比赛之前呢 A 组的墨西哥队已经啊确定只能以一分来成为小组第三。那么昨天呢又有一个小组的第三名球队呢仅积三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120女足提前出现了。所以说呢纵观本届赛事的这个小组竞争态势，其实我们的球队呢在淘汰赛下一轮面对任何一支球队可能都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遇到法国队，可能会遇到意大利队，可能会遇到英格兰队啊，如果小组第二的话我们就铁定遇到了英格兰队，这些球队都不好对付。那么王军指导呢也跟我聊的就是他们宁可不去碰英格兰队，宁可去可能某种意义上宁可获得第三啊小组第三，那么也不愿意去获得这个小组第二。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中国120女足是轻装上阵的，无论呢无论结果怎么样，那么无论是获得了第一还是第三，其实我觉得对中国120女足未来的这个晋级之路呢可能区别不是特别大，因为都要面对强队。都要面对强队。
1: 这个西班牙的女足和他们男足一样，是不是整体的这个技术能力现在在整个的 U20 啊年龄段当中是比较强的？因为我接着看这个比赛数据啊，因为我没有看到比赛，这数据上基本还是一个断层领先的。对方22脚射门，10脚射正，基本是70%的控球率，我们就4脚射门，2脚射正，基本相当于一直半场被摁着打啊。
2: 对，其实不止这些数据，包括角球的数据也非常的，就是几乎我们没有角球。啊，对方都是就很多，那么在这种实际上技术差距非常明显的，在这样一个局面，其实教练组啊，我们的教练组其实赛前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预判， 王军指导呢，当时用这么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西班牙U20队呢，它实际上是以独一档的存在，独一档强大。那么所以说，本场比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球队呢更换了五名首发阵容，阵容五个人选的首发啊做了调整，相比上一次比赛。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教练组已经有意识的开始为淘汰赛蓄力做准备了。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的结果无论是什么样的，其实我觉得教练组和球队方面都是可以接受。毕竟啊，通过实战来看，西班牙U20女足是具备夺冠的实力的，它不只是小组出线。所以说，我觉得教练组的这个预判是清醒的，现在为后面的比赛蓄力，我觉得也是理性的。那么在这里呢，我还要提到黄嘉欣啊，今天打入了我们球队的就打入了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丢掉的第一个球。那么黄嘉欣本届赛事的表现非常突出，第一轮比赛呢上也冒了气吧，上轮呢虽然与对手尼日利亚队战平，但是黄嘉欣还是最佳球员。应该说我们现在这支球队有比较可靠的领军人物。当然了，我们总体的技术层面上还是跟世界级强队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正如这个王军指导之前跟我说的，这个比赛要一场一场打。第一个阶段性目标小组出线完成，我们现在要奔着第二个阶段性目标，也就是冲击八强。不管碰对手，只要战术战略得当，我觉得我们都是有机会的。
1: 嗯，黄嘉欣第一场帽子戏法，黄嘉欣不是个中后卫吗？就我们现在这中后卫，
2: 实际上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尴尬的现实，就是当我们的攻击力不足以啊去威胁我们的攻击线不足以威胁对方防线的时候，我们通过定位球，比如黄嘉欣今天就是通过一个角球一个头球，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们下半场是领先对手的大部分时间，如果把比赛还切分成两个部分对吧，实际上我觉得这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赛我们这个就小组赛目前来看我们的战略是成功的，打的是比较有智慧元素的。
1: 随着我们聊天过程中呢，这比赛结束了啊，最终补时呢时间也不长，应该是补了1分钟啊，1-3这样个比分。黄嘉欣66分钟打入一球，对方呢是上半场19、41、45补时阶段分别是打入3球啊。就刚刚像您说的，这个西班牙足球啊，现在跟全世界足球踢的不是一种足球。就以前我们说中国足球呢差距大，但现在你看，从世界杯的决赛，法国队啊和这个西班牙的比赛啊，包括这个一系列的比赛，大家看到了，西班牙人对足球这种控制力啊，真的是和很多的足球传统国家的这种方式不太一样。包括他们的男足体系、女足体系，好在我们现在有些小朋友在这个西班牙在练习足球啊，希望未来他们回来捏合成一个队之后呢，会有这方面提升。还是刚刚说到了这个黄嘉欣，那这个队里面你还有谁给您留下一些这个深刻印象的吗？因为大家这个比赛看的少嘛，就是这个比赛转播的渠道也不多，所以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有些哪些队员踢的不错的，值得关注的哈。
2: 我觉得呢，门将刘晨也是非常值得点赞的。那么大家看到了，中国U20女足上轮去战平，虽然是比分是0-0，实际上刘晨在作为门将，在防守方面做得非常的优秀，啊，扑出了对方多次的一些破门。那么今天也是，啊，今天刘晨一样高接低挡，下半时其实对手有很多机会，包括几个单刀，啊，我觉得都被刘晨啊给封堵出去了。我觉得今年呢刘晨呢转回到这个北京女足之后呢，实际上他的职业联赛的这个经历也比较丰富。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相信他有望啊能够冲击甚至国家队的主力门将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刘晨这次真的是表现不错，至少这个小组赛啊结束之时确实是中国队表现不错的啊，非常不错的一个。那么陈瑞麟啊，攻击手17号陈瑞麟也非常的有这种灵气。今天除了黄嘉欣的那个头球破门以外，陈瑞麟有一脚左脚的兜射啊，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完成了中国U20女足呢下半时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陈瑞麟整个的比赛呢，就是在进攻层面的这种天赋是非常突出的。 那么首轮也有完成了三次助攻，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攻防两端嘛，其实都还有值得推崇的一些队员啊，潜力非常有发展潜质的。你比如黄建新在后防接着，比如陈胜典，那么同时呢，包括这个我们薛思凡啊、宋丽娟这些后腰球员，其实他们呢也给我感觉呢就是有成熟的一面。我觉得其实这支球队我相信通过U20世界杯这样大赛的历练，未来呢都可以啊给国家队啊在人才供给方面做有益的补充。
1: 嗯，
2: 这才是比赛参赛的一个价值所在。
1: 对，就我们其实已经进入16强了，对吧？
2: 嗯，是的，
1: 整体来说还是可以。小组第三，我看尼日利亚那边好像是超大比分打了个十比一
2: 了，
1: 十比一，
2: 这个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铁定是小组第三了，因为净胜球的原因。
1: 对对对，
2: 那这个但是这个结果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一点儿也不意外。
1: 嗯，
2: 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可能要碰意大利。
1: 嗯，
2: 可能碰意大利的可能性，因为法国已经确定和加拿大遭遇了。
1: 嗯，
2: 那么我觉得我们大概率是要碰意大利队了。
1: 嗯，意大利队能力还行，
2: 非常强。他是力压日本队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一的。
1: 啊、
2: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队非常的就是说，我觉得虽然可能技术层面上不及西班牙队，但是意大利队的防守啊，包括身体体格方方面面，我觉得都还不错。
1: 嗯，
2: 都还不错。
1: 嗯，倒不会像西班牙这么强，希望这个姑娘们能够啊还有一拼，就不管怎么样还在这个世界女足的整体发展的一个范围内，我还没离开16强，我们这么说是没有问题的哈。希望他们能够在下场比赛呢脱掉包袱，能够打出自己的特色啊，超水平发挥才有可能战胜对方，足球是圆的，一切都有可能哈。今天非常感谢肖楠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谢谢。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琦，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国防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战报说，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使用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打击，摧毁乌克兰多个保障军用品生产的冶金工业企业。乌克兰空军13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到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碎片击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获悉，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余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波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发布消息说，一列开往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遭无人机撞击，目前伤亡情况不详。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结束。叙利亚官方媒体12号报道，该国北部科巴尼一座监狱当天发生骚乱，囚犯趁乱纵火，导致至少7名囚犯死亡，数十人受伤。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今天发布消息称，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在12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孙欣然以2-1战胜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此前，组委会已确认，在今年美网闯入女单8强的中国选手郑钦文将持外卡参加今年中网正赛。9月28号起，中网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女子赛事和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500男子赛事将正式开打，男单冠军将于10月6号决出，女单决赛将于10月11号上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主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过了三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马上
2: 引领子弹，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在首长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进步不小，克服了毛病，是勇猛杀敌，当了排长了。没想到，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这里是射阳县文化馆。坐在我旁边的两位老师啊，都是跟一项曲艺非遗有关，就是射阳评书。首先呢，欢迎咱们射阳评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立志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立志。
0: 还有王老师的徒弟啊，李灿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李灿。
0: 其实我跟李灿老师之前就认识了，两年前，
3: 对，
0: 咱们是录制，央视农业频道的节目《
3: 对的
0: 乐游新乡村》，
3: 乐游新乡村，
0: 对吧？
3: 嗯，
0: 第一次来到了射阳县，我看到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当时李老师啊，只要有时间，就跟我聊射阳评书，就聊王立志老师，说这个王老师啊，这个评书特别棒。当时我就记下来了。哎，这一次正好借着苗林学艺机会。哎，能跟王老师、李老师就共同聊一下射阳评书，而且今天我会看到在咱们这个旁边啊，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啊，应该都是上幼儿园，甚至是
3: 上小学了，
0: 小学的啊，想问一下两位老师，都是跟您这边学射阳评书的
2: 啊？对，这有几位是我的徒弟，
0: 嗯，
2: 啊，还有几个是他的学生
0: 啊，
2: 嗯，
0: 教了多少年了呀？
2: 跟我有的从幼儿园就开始，现在有的都上六年级了，完了上初中了，
3: 有的已经上初中，甚至最早这批应该毕业了，
2: 大学
3: 快工作
2: 了，毕业了，对，
3: 嗯，
2: 我们是，2013年我们就办培训班了，所以有很多孩子现在已经大学，甚至还有的大学毕业了，
0: 嗯，其实评书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比较耳熟能详啊，那射阳评书，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2: 射阳评书呢，说起它的来源呢，还是我从北方把它带过来的。
0: 嗯
2: 啊，因为我是生在射阳，长在东北，
0: 哦，
2: 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
0: 嗯，
2: 这个当时呢，我父亲在部队，所以我们就在军营里长大。偶尔一次机会，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听到了刘兰芳老师播的《岳飞传》。
0: 嗯，
2: 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朗诵。
0: 嗯，
2: 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是可以的，听完这个我觉得哎这个挺好，所以就开始模仿。哎呦，模仿费好大劲呢，评书可不是太好模仿的啊。苗老师也说过评书啊，你知道这个评书这个东西，可以说你说的看着挺简单，就一个人说话，
0: 嗯，
2: 实际上有些东西不是就是你一张嘴就能说得来的。
0: 嗯，
2: 你就比如说这个岳飞传里牛皋，
0: 嗯，
2: 动不动一发火就哇呀暴叫，对吧？
0: 嗯，
2: 这个哇呀暴叫是怎么叫的？我光听着好听，不知道是怎么叫，就开始模仿。怎么弄呢？弄个笔在纸上写哇呀呀呀呀，就连刘老师当时那个怎么呀呀的几个字我都把它记住。
0: 嗯，
2: 但后来慢慢就从哇呀呀呀呀呀，一直到最后哇呀呀呀呀，
0: 嗯，
2: 就是一个技巧练出来都是很不容易的。
0: 嗯，
2: 这个马蹄的声啊，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当时练完以后就觉得什么呢？在这个评书上能学到很多东西，啊，尤其你像岳飞啊，这个爱国这个民族精神啊，哎，听完以后，学完以后，我感觉这是一个好像将来我可以从事这个行业。从这开始呢，就是和我这个同学在放学的路上、上学的路上，我们俩一边走一边白活，白活啥？就是当天听到的《岳飞传》，那时候都得偷偷听，不能明目张胆去听。因为什么？家长不支持你听这个，你学习知道吗？所以说有时候躲在这个电线杆底下，在大喇叭底下听。有时候有收音机了，尤其是我父亲他在部队有事不在家的时候，就在收音机上听。
0: 嗯，
2: 哎，就是第一步呢，就是自学。然后后来呢，我到了1982年底，
0: 嗯，
2: 我就入伍到了沈阳军区的8121部队，
0: 嗯，
2: 到了部队以后呢，正好在1984年，
0: 嗯，
2: 沈阳军区办了一个叫连队故事员培训班，
0: 嗯，
2: 因为当时我在这个新兵连的时候，我就说评书，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学的东西得有用啊，我就上台去表演评书。后来正好办这个培训班呢，他们就把我从这个我们这个当时我们的部队在朝阳啊，就到 这个辽宁的抚顺参加学习，这是我正式走入到就是评书艺术的学习行列，就是我们的沈阳军区联队故事培训班。在这里我跟王刚老师，您知道演和珅那个王刚老师，还有叶景林老师都有点小故事。因为我当时到了这以后呢，入住那时候是招待所呀，条件都比较简陋，我看对过门上写俩人名，一个是王刚，一个是叶景林。王刚当时在全国说夜幕下哈尔滨是很有名的，什么保安司令啊，还有什么这个高山下花环啊，都很有名。当时我看完以后，我觉得脑子在飞转，我得想办法接近这两个老师。因为叶景林老师那时候说武当山传奇啊，还有燕子李三的也很有名的，我想怎么才能接近他呢？老师肯定喜欢好学的学生，于是我就当即放下行李，我就奔新华书店。那时候没有什么网上的东西，只有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高山下花环》。高山花环，这是王刚老师刚刚播送，时间不长。买了《高山下花环》之后，我回来连夜把雷军长、林迪通骂这段给背下来了。背了以后，我说当天晚上。正好就是我们不是才报道以后晚上这个没有什么的这个大事儿吗？第二天就是上完课以后晚上大家也是处于休息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到了王刚老师的宿舍，就虚心向他请教了一番。当时王刚老师给我说了两点，至今受益。当时我说完《高山下花环》以后，王刚老师问我：“小王啊，雷军长是背好台词上台讲话的吗？”我说王老师，不是，这雷军长他是即兴讲的，那怎么这么流畅啊？我当时脑子嗡一下，我说对了，雷军长他是有感而发的骂娘的，对不对？他不可能在骂娘的时候把词儿说的那么顺呢。我说对了，我说的有点太顺畅了。第二个，动作要有感而发。他的动作有感而发，不要事先这个设计。后来在几次这个演出啊，后来我和王刚老师，我们去下部队演出嘛，后来就说《高山下花环》，我说前半段，雷军长林迪痛骂，然后王刚老师就说赵蒙生幡然猛醒。在说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有些动作不是说就是事先设计好了，这是有感而发，这在王刚老师学的两个东西。后来当时我们的这个辅导老师是叶景林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20几年了。
0: 叶老师也是王颖泉老师的徒弟。
2: 王颖泉老师徒弟。叶老师当时成立的，在后来沈阳军区成立了个面包艺术团嘛，就是到下部队演出。当然叶老师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他真给了我很多，手把手教了我很多。后来我们下部队演出的时候呢，一到晚上的时候，叶老师说来来来，立志到我这屋来住。我们那时候不是一人住单间，都是标准间，两个人一间房子。他晚上要把第二天到哪个部队演出，然后主持的台词，然后要怎么说，他就给我安排一遍，就给了我很多东西。尤其是叶老师，他发现我特别好学，他怎么弄，他说给别人辅导的时候，比如说给他辅导的时候，哎，他就把我喊来到旁边，你在这坐着听啊。我当时很老实，坐着认真听。听完以后他说怎么样啊？哪儿不明白的？然后我再问哪儿不明白，他再慢慢再告诉我。这是手把手教。叶老师后来有人说叶老师说带徒弟，说叶老师你带学生也好，带学员以后，你就不怕这些学员和这些学生将来比你强啊？叶老师一句名言就是说，他在进步，我也在进步。就是说他现在可能在的还是3楼，我可能还在6楼，说不定我进步还是比他高。但是他说我是现代的这个艺人，就是现代的评书演员，不可能像老艺人那样教一点留一点，教一点留一点。我一定要把我自己会的都教给人家。说他当时说那么句话，我们听了当时觉得挺不是滋味。他说哪天如果我要是不在了，会有人记得我叶景林就行了。叶景林老师去世已经有二十几年了，23年了。
0: 多大走的？
2: 48岁走的。
0: 48岁，
2: 他48岁，刚刚过了48岁生日。
0: 哦，就是很年轻。
2: 很年轻，48岁也是很年轻的。他也有很多好作品，但是现在留下的这个影像资料不是太多了。
0: 就您当时跟王刚老师也学，然后也跟叶景林老师学。
2: 对，后来我到部队。

0: 遗产的。哎呦，说句老实话，这个评书在射阳是空白，嗯，没有人演这个。当时演，人家都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啊，没把这当回事儿。但现在到现在这个，到今天已经也四十来年了。
1: 嗯，
0: 说句老实话，当时这个说评书的时候，我都有点自卑。自卑在哪儿呢？因为开始这个比赛的时候啊，到市里参加过两回比赛嘛，开始都拿三等奖，
1: 嗯，
0: 奖次比较低的，哎，觉得好像没有人家那个有几个说相声的好啊，没有人家那个演小品的好啊，怎么着？后来慢慢的，我的评书，这个还有我当时因为到了地方嘛，不可能光说评书吧，还有这演讲啊，在这个市里啊、省里乃至全国都拿了奖。
1: 嗯，
0: 而且我当时是在哪儿才回来？分在哪儿呢？分在邮电系统。
1: 嗯，
0: 在邮电系统，后来电信分营以后呢，就分到了这个电信系统，因为分成电信和邮政嘛，两家嘛，还有这个联通，还有移动。当时我在电信，啊，我在我们系统内演讲很厉害的。
1: 嗯，
0: 后来在这个演讲方面，同时在评书方面呢，这个也是市里啊、省里啊也多次拿奖。后来这个中国职工艺术节评书母爱也拿了一个金奖，那是在枣庄，在枣庄举办的那次。
1: 山东啊，
0: 山东枣庄举办的。
1: 所以说就是当时85年的时候，您把这个评书从东北带到了射阳，
0: 对，
1: 射阳县。
0: 嗯，
1: 所以射阳评书呢，其实呢，这个射阳两个字代表着一个地域，
0: 对
1: 啊，对，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还是普通话，
0: 哎，北方还是北方的传承，
1: 是吧？
0: 哎，
1: 并不是射阳当地的方言，
0: 不是方言
1: 啊，
0: 不是方言。但是呢，我们就是讲射阳故事。说射阳的事儿，啊，比如说我们射阳的先进人物农技铁人江德明啊，
1: 嗯，
0: 江德明的事迹，原来我参加报告团在这个北京人民大会堂，
1: 嗯，
0: 做过报告，当时是江德明，农技铁人叫江德明，就是美女江，道德的德，明天的明，
1: 嗯，
0: 还有我们，你比如说我们，江苏射阳比较有名的就是巴一凯，
1: 嗯，
0: 这些事迹都编过评书，都说过，
2: 那是我们是射阳的全国劳模，老全国劳模，
0: 对的，
2: 现在还健在，
0: 嗯，
2: 90快100了，100岁了，
0: 嗯，90大几了，
2: 嗯，
0: 90大，还拍过他这部电影呢，我演的江德，演的这个巴一凯，
1: 嗯，
0: 这个还有这个谁啊？还有盐城的，像那魏成红，好支书魏成红，就是我们这是射阳周边的，还有我们射阳的一些先进人物，
1: 嗯，
0: 就把他们去宣传我们当地的。所以呢，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在射阳嘛，所以叫射阳评书，还有一个我们是着重点去宣传我们射阳，还有我们射阳那些这个老革命前辈啊，什么陈发红啊，他们这些都写过评书，都演过的，
1: 就是用评书的方式来讲射阳的故事。
0: 对对对对，
1: 说了这么多了啊，能不能跟大家先简单的说一两段啊，咱们评书啊，
0: 说评书，
1: 对对对对，嗯，您可以跟李灿老师一起合作，或者说每个人先来一小段也可以。
2: 你先来一小段，
0: 我先来一小段
1: 啊，
0: 传统的
1: ，
2: 你来张飞吧。
0: 行，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你再看子龙将军呢，浑身上下都是血，子龙将军受伤了，那都不是，曹兵曹将的。这时候子龙将军心里都非常紧张，紧张什么呢？因为他怀里揣着幼主阿斗，那可是未来的皇帝啊，这要是有个闪失，我怎么跟我大哥刘备刘玄德交代啊？赵云紧张，这一紧张这眼睛得到处看，找什么呀？找出路，我得赶紧杀出去。就在这时候，赵云猛然发现当阳桥头站着一个人，仔细一瞧，谁呀？三哥张飞张翼德。他大喊了一声：“三哥，快来救我一拨马！”过去，张飞一看呀，我们家兄弟醒了，过去了，得了，这边交给我了。张飞在桥头往前面一看，只见曹兵曹将是铺天盖地而来，但只见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什么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

0: 其飞豹旗，引军旗，大道旗，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出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九宫旗，十面埋伏旗，十三太保旗，十八罗汉旗，天罡旗，地煞旗，门旗令旗，大道旗，正中旗下马上端坐着曹操，曹孟德。曹操的左边有长枪手，什么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虎头钻金枪、冰铁点钢枪、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又有刀斧手，什么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雁翎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环刀，是刀放寒光。这正是刀枪剑戟遮日月，斧钺钩叉似麻绫。张飞一看，行啊，啊，这曹阿瞒带着这么多队伍啊，还都套餐来的。再瞧自个儿身边，一个人没有，带了二十多个人，在后边树林里头，马尾巴后边拴着树枝子摆迷糊阵呢，没出来。张飞一想，就我一个了，今儿得看我老哥的特长了。什么特长？大哥说我嗓门亮，先来一嗓子吧。想到这，丈八蛇矛枪一合，带曹家逼将听真，你家三爷爷张飞张翼德在此。就这一嗓子喊完，可了不得了，这才引出一段张飞喝断当阳桥，是智退曹孟德。
1: 好，真不错啊，真不错啊。这个其实刚才听王老师聊天就是在听书啊，而马上讲一段传统的啊，张飞张翼德啊，赵云赵子龙啊，一个小段的一个故事，就很快进入状态。而且我觉得不仅是听，也要看，就是看刚才王老师的眼神，真的是眼中有雾，有那个画面感。声音更不用说了啊，有这个人物之间的跳进跳出啊，包括故事的这个烘托，有阵的字儿，对吧？有这个兵器字儿啊，然后各式各样的评书的技巧，其实都融会贯通了啊，非常非常好听，
2: 我看
1: 下面这个小朋友都听入迷了啊，真棒啊，这是刚才咱们王立志老师的一个小表演啊，李灿老师，
3: 我一会儿啊，我们俩把一个我们去年创作的一个原创作品，一会儿展示一下
1: 啊，
3: 这个叫《献宝》
1: 啊，
3: 去年呢，我们也在江苏省。包括就到北京参加过好几次的这个全国性的演出，
1: 对口评书
3: 啊，对口评书
1: 啊，
3: 我们一会儿展示一下。1940年，在城西余地区普市里村的东清河，突然传来小孩急促的呼救声。
0: 这呼救声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强，一会儿弱，是撕心裂肺，惊动了岸上一老一少。两个人，
3: 哎，我说，那谁家孩子掉河里了？快快救人呐！
0: 哎呦，这附近也没个人影啊！这样，大兄弟，我不会水，你先下去，我去喊人。
3: 哎呀，老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不会水呀。咱们村哪有人会救人呐？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我来喊人，快来人呐，救人呐！小孩，
3: 孩子呢？孩子怎么没影了？
0: 就在这阵儿，只见一个人扑通一下跳下了水，是直奔孩子。
1: 哇，可以，我觉得两个人还是配合很默契的，而且也是有这个对话感啊。这个段子也是有阵子了。
3: 去年是刚刚原创的一个节目
1: 啊，
3: 讲述的当时是我们新四军的，咱们严复地区的新四军
1: 啊，
3: 司令员谭震林救人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获得了一个当地的城西，也就是无锡那个地方，当时为了达到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 啊，
3: 获得地方的一个地形图
1: 啊，
3: 然后呢，原来那个夏宝峰啊，不是不理解
1: 啊，
3: 现在觉得你到底是来干嘛的，然后呢就不愿意把那个头献出来，后来呢，整个人物的关系，然后进行编辑啊，救了他的孩子以后，他了解新四军是来 抗日救国，为了保护老百姓的，所以又把这个地图献给了新四军，这么一个完整的。
2: 这孩子就是夏宝芳的儿子。
3: 对，
1: 哦，所以这也是讲的江苏的一个故事，
3: 对的，
1: 对吧？所以也是有这样的对口评书。其实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啊，王老师，就是您的这个口风是有点偏袁阔成先生。对吧？但是您又是师从刘兰芳老师，
4: 对的，
1: 对吧？
4: 对的。
1: 那是怎么一个契机，认识到刘老师的？
4: 刘老师1990年全国首届曲艺节的时候，我就开始认识刘老师了。因为开始在沈阳军区的时候呢，因为叶景林老师呢是王玉泉老师的徒弟，所以说呢，他跟刘兰芳老师啊，咱们都关系都很不错的，那时候的刘老师的儿子王岩也老到沈阳军区，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见面。然后90年认识了以后呢，后来就这个叶景林老师去世以后呢，通过一个朋友，就是以前姜昆的一个徒弟倪明老师，倪明老师就是我们盐城文化馆的，
3: 也是我们盐城一个著名的小
4: 生。这个刘老师虽然认识，但这个窗户纸总得有人捅破。后来就是请倪明老师就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捅破了以后，就是当时全国办了一个叫曲艺培训班。这个曲艺培训班我参加学习了，然后和刘老师进一步接触以后，他觉得还行。因为我先生常有一句话叫做，师父要看徒弟3年，徒弟要看师父3年。然后一直过了到什么时候呢？倒是2009年的时候，正好是我师父从艺50周年，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收徒了，一下子收了13位，那是一起拜的师，在2009年1月份，在北京，拜的师，拜师以后呢，刘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在各方面很多指点。而且呢，这个说句实话，以前我们自学的成分比较多，刘老师呢也给了我很多的这个在专业上的一些指导，也给了很多机会。说句实话，刘兰芳老师就跟自个儿妈妈一样，他有些地方都对我关心的很细致的。我们射阳城里曲协，还有包括我收徒，先生都很重视，都给我们录了视频，对我们培养新人和评书的传承，先生是非常支持的。说你有什么事需要我，你就吱声，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这是大徒弟
1: 啊，
4: 大徒弟以前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在那学校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当时就有人文化馆的两位老同志，一个是就黄老师和李老师，
3: 李老师
4: 啊，就说你把他收了吧。那时候我还年轻呢，那时候我才30多岁吧，30多岁。我说再说吧。到底是该是你的不是别人的，最后晃来晃去，到了18年以后又回来了。
3: 是两个缓和嘛，
4: 又回来了。后来呢，就是为了评书传承呢，在我这个学习班人，就是我的办的励志口才这个培训班里头，又收了7个徒弟。什么于可欣呐、张宇翔啊、熊伟杰啊、朱敏轩呐、这个顾鹏远呐、施展呐、徐彤啊，这几个都，他们还好，不像我先生那么收徒，那是先后的全国各地的年龄，他们这是一下头收的年龄，按大小就这么排下来的，所以说现在目前有8个，他们这小的呢也是还可以，学评书什么的，有的上初中了，有的马上要上初中了，但是他们有时间还能到家里来，就是说多多少少学一点，
1: 当时是哪一年？认识。
3: 2002年就认识了。
1: 2002年那个时候，当时在学校。
3: 那个时候
4: 他是主持人，
3: 对，我主持人，
4: 说相声、演小品，
3: 对，
4: 就是不说评书。
3: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4: 不知道。
3: 但是呢，对于这个曲艺或者这方面语言类的，我从小比较喜欢。小时候自个儿在家里面，说在农田里干活的时候，听家里面，我们当时有个燕窝，收音机嘛，然后就放，不停地放相声的。放评书也有啊，大喇叭，然后呢，那个小品的，我就不停地干农活，听。但是那个时候，家里面我们或者说父母对这方面也不了解，你说知识更谈不上了。只不过后来我们上学校里面以后，那时候呢，我就试试主持吧，后来就认识我师父。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到，说学这个。后来工作了，一直到了 2018年的，一八年了，一八年
4: 差不多
3: 啊，一八年。后来我想了，我说那得好好学呀、啊，对吧？在艺术方面，你得有要想进步的话，你得就是拜师啊。后来就把这个想法跟我师父这么一说，他也不知道，可能也是想我，两下礼一凑，哎呀，我得拜师了，哎，我得收徒了，就这么着。其实俩人认识已经快，20多年了吧，2020到现在嘛，但是从2018年才开始，我们才就正式的说拜师，说进门，然后专同系统的学。当然，拜师傅之后呢，学了个系统了，然后呢，作品啊，方方面面的也比以前可能更深入、更细致，甚至于对这方面的理解，也可能更深刻一点，这是慢慢一直的延续下来吧。
4: 其实人已经成名的主持人了，都是腕儿呢，腕儿级的人物了。其实我收徒的标准呢，其实说句实话，先是注重人品，做艺要先做人嘛，对吧？这几个学生呢，都是好，首先你得喜爱，你不喜爱他就不可能下功夫，喜爱了才能下功夫。所以这几个呢，都对评书艺术还是很喜欢的，所以才收他们。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特殊的原因，因为这我们这当地这个方言比较这个说评书的人比较少了一点，这个马上还要继续去发展。我要怎么准备？就是说，我们刚才我跟他说，我说马上咱们这几个师徒啊，每人弄一段评书，咱们走进学校，
3: 对，
4: 哎，宣传非遗。也呢，把我们射阳宣传，就是专门弄一批射阳的作品。
3: 因为毕竟曲艺在咱们这儿属于小语种，就是相对而言知道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在传承这一块很重视，也很重要。我师父带来的徒弟嘛，我也带一些学生，小徒弟他们，所以说这是三代了。
4: 三代
3: 不谈年
4: 龄，我现在做事业了
3: 你我这边
4: 今天，我那师岁比我还高，
3: 对，就我的大徒弟，个头也比我高，但是他今天有事没来得了。你像今天除了刚才说的几位，包括我的几个学生，徒弟他们，周向豪跟张永祥，他俩是同届，郑启航、张向豪还有邹瑞，包括我闺女今天也来了，都挺，尤其是我闺女，比我儿子我儿子当时那会儿也李子轩他们
4: 在我的班上
3: 也练过，
4: 练过。他说现在学校主持人。
3: 对了，去年就是他们现在是高三嘛，去年是高二，江苏省射阳中学，我们这儿最好这个高中，艺术节，学校艺术节，他俩就还有我的一个学生，张子轩、李子轩，他们就把我们当年的那个评书丰碑，当时就去年也搬到高中的艺术学校那个艺术节的课堂，展示，拿了一个语言类的第一名，所以这还是有成果的。
4: 我演的作品他不知道哪是演，从来不跟我说。
1: 没有交版权费。
4: 没有交版权费，不交版权费，回来后你给我们看看，给我们看看。
1: 开玩笑啊，就是能看出来，就是评书在当地可以说是落叶生根了。也是离不开王立志老师的这个努力啊。刚才其实您一直在说85年刚回来的时候非常艰难啊，有多艰难啊？是没有人听吗？还是说没有市场？还是怎么样？
4: 受众比较少。受众比较少。
1: 那怎么办的呢？
4: 后来就猛演出啊，参加活动啊，有活动就出去演，送戏下乡跟着跑，是吧？
1: 跑了多少个地儿当时？
4: 哎呦，这个一般的那个时候文化馆。说也没有什么经费的，反正有活动就去，还帮他们干活，搬桌子搬凳子。那时候他们那个乐队啊什么，那时候都是乐队嘛，那时候做乐队啊什么的，这个有人去要帮他搬乐器，去跟他们下去演出吧。但后来工作了以后呢，我当时工作是在邮电局，是吧？工作以后出去就稍微有点困难，但是呢，县政府啊，就是你比如说哪儿搞活动，宣传部啊，总工会搞活动，他们领导都出面打交道，打了招呼再出来演。是个瘾呐、那时候是个瘾呐、书迷成了说书瘾了，后来就这么的，就是局面就慢慢就打开了，
1: 那个时候您就去了邮电工作
4: 啊，我在邮电局，
1: 那一直在吗？
4: 一直在邮电，后来电信分营到了电信公司，在电信，我在系统内也很火的，也没跟你说吗？也是在经常参加演出，什么这个文艺汇演，文艺汇演这把我一个人拎出来，就我一个人能挡好多人， 一个他们一大舞蹈要好几十个人跳。嗯。

0: 苏州有电信，来一路这一个大客车来着，我们这一小车里边坐着我加一个带着领队的，我们俩就一个人，人家拿一等奖，我们也拿一等奖，但我们的一等奖没人含金量多，人多呀，所以评书嘛就一个人。现在这些年发展起来，什么对口评书啊，还有评书后边找几个伴舞的，现在形式多变嘛，现在稍微有些后边这个有情景再现的，现在好多好多形式，但是。主讲还是这个在前面还是要讲的，还要把事儿还要讲明白，还得说明白。主要听说，光听后边表演，他也不一定能明白多少，对吧？还是看你这个人把它说明白，没说明白。
1: 所以很不容易啊。首先呢，就是您一个人单打独斗，来到一个没有北方评书的一个地儿，然后让这个北方评书当地人得接受。其实挺困难的。首先，因为都是方言嘛，
0: 是，
1: 尤其是在这个江苏这边，其实有平话，对吧？
0: 对，
1: 每个地
0: 扬
1: 儿都
0: 州
1: 有
0: 平
1: 扬州
0: 话、
1: 话，
0: 苏州平话，
1: 苏州平话、扬州平话都用当地方言来表达。那您相当于是把北方的评书来到了南方，带到了南方，让南方的受众得喜欢您北方的表达方式和
0: 后
1: 语
0: 来
1: 言。
0: 就供电台啊。射阳电台、盐城广播电台，那时候好多人都是推荐到他们那录书，什么录了当时录《郑板桥北行遇险记》《龙凤雀传奇》，也录这些书，这些书当时他也放。这个那时候听收音机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说多少多少也打出点名气出来。
1: 也顺势推广了普通话。
0: 对。
1: 是吧？
0: 对，我是江苏省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
1: 也能让这个，因为那个时候80、90年代嘛，
0: 呢。
1: 21世纪初，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呢，对普通话可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然后，尤其是刚出生的孩子，可能听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比较有帮助啊。所以，很不容易啊，一个人单枪匹马啊，就和赵云、赵子龙一样，是吧？杀了个七进七出。在这里呢，培养下一代啊，现在已经是2代了啊，挺好的，真不错啊，真不错，
0: 谢谢。
1: 也挺艰难的，但回过头来一看呢，就是云淡风轻了，已经啊，其实刚才王老师、李老师都提到了很多年轻的学生徒弟，今天也来到了咱们射阳县文化馆，能不能请其中几位，咱们再一起聊聊，也让他们表演一个小节目。
0: 可以可以。
2: 中国之声，

0: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哎，欢迎咱们这个王老师和李老师的徒弟学生啊，都很年轻，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来。
1: 大家好，我叫于可欣，我今年是14岁，已经上初三了，就读于射阳县实验初中。
2: 大家好，我叫朱明轩，今年呢是11岁，今年上小学5年级，然后是射阳县外国语学校。
3: 大家好，我叫张宇翔，今年13岁，我开学就要上初一了，然后我是在射阳县初级中学就读。
0: 学评书学多久了？
3: 我学评书从1年级开始学，学到现在6年。
0: 哇，挺长的了啊。
2: 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学，然后大概学个5年多了。
1: 我也是从幼儿园开始学的，到现在快要10年了。
0: 快10年了啊。我说学的时间都挺长的哈，那行，那就一人说这么一小段行不行啊？你先来
1: 啊。我给大家表演一小段《幸福康宁》。新春佳节，万象更新，在这联欢会上是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照亮了各个角落。这边是二龙戏珠，这边是鸳鸯戏水，这边是鹤鹿同春，那边是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宝珠绚丽夺目，鸳鸯戏水，水流飞溅生花，鹤鹿同春，春来万物增辉，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繁花似锦，长空星光闪烁，说是星其实是灯，说是灯其实是星，若灯若星，若星若灯。要说灯，有长形灯、圆形灯、多角灯、节日灯、聚光灯、回光灯、荧光灯、光导纤维灯，有红灯、绿灯、紫灯、黄灯、蓝灯，这儿可没有黑灯。
0: 好，这刘兰芳老师1988年春晚上的评书表演，也是刘兰芳老师的代表作，很好啊，很不错啊。
1: 谢谢。
0: 来，
2: 我带来的呢是武松打虎。话说武松喝了18碗酒，不听酒家的劝阻，提着哨棒就走上了景阳冈，一直到山顶也没看见什么老虎。武松心说，这些酒家纯属造谣，吓唬客人，好在他店里住，我却不怕。武松走饿了，酒劲也上来了，看见块光溜溜大石头，便想，在这儿躺会。他刚想躺下，可不得了了，林子里突然吹起一阵狂风，噌的一下，蹦出了一只斑斓猛虎，白肚子、白脑门，头上的王子清晰可见，冲着武松就过来了。武松吓得呀，一个高蹦起来了。
0: 好，
4: 挺好。
0: 我觉得这个挺反差的，很萌啊！就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姑娘讲武松打虎，啊，这个挺不错的啊，有点紧张是不是？啊，但我觉得挺好的啊，已经非常好了啊，又这么小啊，来，咱们这个小男孩表演什么？
3: 我给大家来一段灞桥挑袍。
0: 嘿，符合你的这个气质啊。
3: 关羽关云长挂印封金。保皇嫂千里寻兄走了，把曹操给吓了一大跳，连急带气脸更白了。当时众文武急的是擦拳魔掌的，怎么了？这不能叫他走了呀，他在咱们这儿待了10多年了，咱们这儿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人马的部署、武器的配备他都知道，把秘密带走了，这怎么能行呢？曹操一听，那怎么办呢？抓回来呀！好，随我来。曹操带领曹八将，亲率500铁骑，唰的一下子，像一阵旋风似的，追到灞桥前，追上。关公立马横刀，在桥头这等着呢。曹八将刀枪齐举，就等着丞相一声令下。只见曹操一带马，冲着关公一拱手， 云长，为何不辞而别啊？大家一听都泄气，怎么了？这话问的多没劲呢，还不下令上去杀，一个打不过，俩仨四一块上去也把他给拿住了。你说他怎么这么问呢？关公这才告诉他，当初有约，土山约三世，只要知道我家兄长的下落，我就去找，这是你亲口答应的。是啊。
4: 好，可以
0: ，挺好。我觉得就是能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然后呢，敢说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4: 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准备啊，临时被拉过来，
5: 词儿都忘了，手机都玩晕了都。
0: 啊，我觉得挺好的啊，灯光这么一打，面对这么多这五个摄像机吧，啊，是不是还是有些许的紧张的啊？但是整个的表演，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也是自己一个经历吧，啊，挺不错的，挺不错的。好，感谢咱们的几位小朋友啊，谢谢你们，谢谢。
6: 谢谢了，孩子们。
0: 啊，那今天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也都是跟王老师、跟李老师学习摄像评书的啊，来到了现场，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吧，做个自我介绍，来。
7: 大家好，我叫熊伟杰，今年12岁了，我现在在射阳县小学。

0: 学就读，
1: 学评书几年了？
0: 学评书大概三四年了。
2: 你好，我叫顾鹏远，今年11岁，就读于沈阳县实验小学。学评书的话，大概4年了。
3: 大家好，我叫徐彤，今年11岁，在实验小学读书，学评书大概4、5年。
4: 大家好，我是周宣豪，今年13岁，就读于射阳初级中学。我是从幼儿园开始接触评书的，现在差不多要有个5、6年了。
1: 我看你今天穿的是羽毛球的球衣是吧？而且是李宗伟的是吧？喜欢羽毛球，打了几年了？
4: 打了差不多1年多。
1: 一年多。可以可以可以，以后可以用评书说羽毛球啊。
5: 可以可以，尝试一下，对。
6: 大家好，我叫郑强，今年已经13岁了。我就读于射阳外国语学校，我已经5年级了，学了评书大概有5年。
7: 大家好，我是邹瑞，我在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上学，今年11岁了。我评书学了7年了。
1: 7年，挺好。
5: 他从幼儿园的中班就开始了。
1: 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啊，
8: 还
1: 因
8: 有一个
1: 为
8: 小不点儿，
1: 还有一个小不点儿，还有个小不
8: 这是
1: 点儿
8: 我
1: 呢。
8: 闺女，
1: 这个来，
8: 给
1: 咱
8: 自我介绍一
1: 们，
8: 下好吗？
9: 大家好，我叫李子萌，今年8岁，我跟我爸爸学口才的。
1: 学了几年了？
9: 不知道。
1: 可能一出
8: 从
1: 生，
8: 小就是，
1: 可能在那个。胎教的时候就
8: 对，
1: 开始学了啊，挺不错的啊。我觉得说评书，首先第一点，你得敢说，得有这个勇气。咱就给一个小朋友一个机会，好不好？这次啊，
8: 可以，
1: 谁自告奋勇，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包括家长也都在，师傅也在，摄像机，包括摄像老师都在，愿意说一小段，谁想说？好。
8: 那周瑞来。
6: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有儿道有灌穴腐朽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翁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就懂得让梨碎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己汗梨，汉王襄9岁温行奉亲，秦甘罗12岁有宰相之才，吴周瑜13岁拜为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捎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丧命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些小孩子，你比得了哪个？
1: 好，哎呀，我觉得，都比不了你们这些小孩子啊，都是学评书挺好的，真不错啊，真不错。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氛围啊，就是利用评书，把很多孩子呢聚集在一起，他们一方面呢能认识更多的好朋友，然后也是一个童年的回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锻炼了自己的口才，他可能未来他不会真的从事这个行业，也可能呢不会成为评书演员，也不会成为主持人，但是呢。会在他们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觉得是有一定帮助的啊。所以最后呢，苗林学艺嘛，也请这个王老师、李老师啊，简单的就是也教我一小段传统的吧，字儿也行。
10: 这儿行啊，说枪战行吧？
1: 可以
10: 啊。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2: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从金开始啊，金银开始，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0: 金风枪、
1: 银杆枪、
0: 银杆枪、
1: 梅花枪、亮银枪、
0: 梅花枪、亮银枪、
1: 鸡嘴枪、鸭舌枪、
0: 鸡嘴枪、鸭舌枪、
1: 丈八蛇矛枪、
0: 丈八蛇矛枪、
1: 虎头战金枪、
0: 虎头战金枪、
1: 冰铁点钢枪、
0: 冰铁点钢枪、
1: 五钩神飞亮银枪、
0: 五钩神飞亮银枪。
1: 亮银枪的时候要把它拖住
0: 啊，
1: 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0: 是枪枪并举。
1: 哎，就这一段就是枪，你说。
0: 您来一遍，我试试啊。
1: 有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是枪枪并举。
0: 这好难背啊！我先背下来啊。金风枪、银杆枪、
1: 什么枪？
2: 梅花枪。
0: 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1: 鸡嘴枪、鸭舌枪。
0: 鸡嘴枪、鸭舌枪。
1: 丈八蛇矛枪。
0: 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
1: 啊，冰铁点钢枪。
0: 冰铁点钢枪。
1: 点钢枪说拖着一点，因为这一段要结束了。
0: 九个
1: 上。冰铁点钢枪是枪枪并举。
0: 哦，还有五钩神飞亮银枪。
1: 五钩神飞亮银枪。
0: 啊啊，冰铁点钢枪、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1: 是枪枪并举。
0: 枪枪并举。
1: 啊，
0: 第一个是金风枪、银杆枪、
1: 梅花枪，
0: 我老忘梅花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1: 鸡嘴枪、
0: 鸡嘴枪、凤舌枪、
1: 鸡嘴枪、鸭舌枪、鸡和鸭的
0: 哦，鸡嘴枪、鸭舌枪、
1: 丈八蛇矛、
0: 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
1: 五钩神飞亮银枪，
0: 枪枪并举。我试一下，就是梅花枪、亮银枪，完了是鸡嘴枪、鸭舌枪，
2: 对，
0: 是吧？有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是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2: 好，
0: 终于背下来了。好，我这也算偷学了一个啊！啊，以后我也点这个小枪字啊，我也可以了啊。咱来一个合作好不好？
2: 好
0: 啊，因为之前也跟刘兰芳老师说过这一段啊，就是1988年春晚的那个评书贯口、
2: 幸福康宁，
0: 幸福康宁啊。行，那个您
3: 那我先开头，
0: 对，您先开头，然后我接一下，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啊。来，
1: 新春佳节，万象更新，在这联欢会上，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照亮了各个角落。这边是二龙戏珠，这边是鸳鸯戏水，这边是鹤鹿同春，那边是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宝珠绚丽夺目；鸳鸯戏水，水流飞溅生花；鹤鹿同春，春来万物增辉；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繁花似锦，长空星光闪烁。说是星，其实是灯；说是灯，其实是星。若灯若星，若星若灯。要说灯，有长星灯、圆星灯、多角灯、节日灯、聚光灯、回光灯、荧光灯、光导纤维灯，有红灯、绿灯、紫灯、黄灯、蓝灯，就是没有黑灯。
0: 看嘉宾们个个是精神焕发，喜气洋洋，穿着节日盛装，带着新春愉快，是欢声笑声、歌声掌声、声声悦耳，歌星笑星、五星明星，星星争辉。一首歌献上一份真情，一段舞呈上一片厚意，一个相声捧出满怀欢笑，一个小品奉上一段喜庆。这真情、这厚意、这欢快、这喜庆，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信号，是飞往大河，飞越长城，飞越猛林。

0: 山丛，飞到千家万户，飞到亿万人心中，献上一份真情，祝各位
1: 幸福康宁。
0: 哎呀，挺好，挺好，挺好，挺好。这个刚才其实也是很即兴的一个合作啊，这都能看出来。我们都受到了刘兰芳老师的
2: 大的影响。
0: 对对对对啊，也要向刘兰芳老师致敬啊，很感谢刘老师。很多人一提到评书，说是北方评书，但是在南方，它也能成为一种文化的纽带。王立志老师就是这个纽带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他把北方的评书带到了射阳，带到了南方，然后在这里生根发芽，在这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了哇，评书这两个字，而且同时也让很多的小朋友汲取了营养。我相信，未来这些小朋友学习完评书之后，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包括长大成人、工作之后。
3: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4: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来自刘畊宏的《彩虹天堂》。这首歌呢，是刘畊宏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发行的时间呢是已经很早了，在2006年。这张专辑呢共收录了11首歌，其中的6首都是由周杰伦和刘畊宏携手创作的。这张专辑不论在曲风和歌词意境上呢，都凸显出了强烈的刘氏风格，再加上好友周杰伦所有音乐专辑的强力跨刀合作，深深地打动了许多歌迷的心。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沈以诚的《形容》。

们听过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裹着心的光。这首歌呢是林俊杰为感谢歌迷而创作的一首歌曲，旋律温暖，歌词充满力量，让人能够在困境当中找到希望，在黑暗中看到光芒。就像歌词当中所说的一样，裹着心的光很暖，与你有关，非常的治愈。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王鹤野，《热铁皮房顶的夏天》。

我们听过的这首歌呢，来自苏星杰《世界相隔两万里》，这是一首充满深情与哀愁的情歌，旋律婉转，苏星杰呢委婉动听的演唱呢，进一步增强了歌曲的情感感染力。这首歌呢，表达了对于远方爱人的深切思念和向往，以及面对距离和障碍时内心的那种挣扎，同时呢，也蕴含着对于连接与沟通的渴望。虽有距离隔阂，但心中的爱与思念从未消失。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张子豪，《可不可以》。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

0: 自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0: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
1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构建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担皮箩是一副圆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

0: 留作纪念的。
1: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2: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停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
1: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3: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1: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建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5: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6: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5: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7: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5: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8: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5: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9: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5: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4: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1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4: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2: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1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1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1: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4: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4: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0: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1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1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 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1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1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1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0: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呼和浩特晴，25度到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9.4万匹的跃升，内蒙古算力加速度从何而来？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三段地与长征的烽火记忆。
2: 内蒙古印发15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3: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斯日古楞包头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北疆楷模荣誉称号。
2: 走一线改文风，传统矿山变身智慧工厂。
3: 内蒙古暑期旅游接待游客近6000万人次，总花费破1000亿元，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算力规模达到33.1万匹，半年新增9.4万匹，增速接近40%。从电力输出大区到算力供给高地，这份加速度的背后，不仅是绿色能源与冷凉气候的天然禀赋，更是从建算力到用算力的生态深耕。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9.4万匹的跃升，内蒙古算力加速度从何而来？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采制。
4: 在内蒙古 AI 模创空间，一群00后创业者做出了30秒定制一枚草原文创徽章的产品。用户只需上传照片，无需修图排版，30秒即可完成徽章制作。30秒背后是算力对从生产到自动化标准线全流程的极致压缩，这样的瞬时运算成本不低，但模创空间提供的普惠算力大幅降低了门槛。内蒙古 AI 模创空间负责人赵勇介绍，空间为创业企业提供国产化免费算力。
5: 我们的从6家 OPC 变成了19家 OPC， 想要做成一个生态，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想找 AI 或者是 AI 加相关的这种产业资源，我们这边都能给你提供。
4: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区算力规模达33.1万匹，较上年末增长9.4万匹，增速近40%。算力完成投资78.5亿元，同比增长19.7%。纳入统计监测的算力企业实现营收34.5亿元，同比增长23.1%。算力已成为拉动内蒙古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份加速度从何而来？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数字经济系教师马小平认为，这是能源、自然地理和政策布局三重优势叠加的结果。
6: 我区风光资源储备充足，可以为大规模算力集群提供持续、相对低成本的绿色算力。自治区主动把握国家算力布局机遇，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政策不断完善。我们是把传统的资源禀赋转化成数字经济新的竞争优势，形成了向算力供给高地迈进的优势。
4: 多重优势的吸引力在乌兰察布市也有直接体现。目前乌兰察布建成绿色算力多云调度平台，为华为、阿里、 DeepSeek、 字节跳动、百度、问界汽车、比亚迪、大疆无人机等头部企业提供算力支撑，广泛应用于大模型训练、自动驾驶、计算机视觉、芯片研发等前沿领域。从普惠算力孵化小微企业，到吸引头部企业集聚，算力资源正从单纯的基础设施转化为可流通、有效益的数据要素价值。内蒙古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辛卓宇：
7: 内蒙古正在从能源底座向智能引擎跃升，算力与电力的深度融合为传统产业插上了智慧的翅膀，产业体系不再局限于资源型产业，而是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等方向转变，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劲的数字引擎。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三段地，一座夯土围墙围起的院落是中共三段地工委旧址，这里是长征时期党中央在内蒙古擘画建立的革命政权所在地，是党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战略的重要节点，也是党探索民族工作、统战工作的试验田。长征播下的火种由此在内蒙古燃起燎原之势，其精神赓续传承生生不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4: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发动西征，力求找到向北通向苏俄的通道。1936年8月，中共中央蒙古工作委员会先后派高德义等大批长征红军政工人员到达三段地，成立三段地蒙民招待所，开始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同年10月，中共三段地工委和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鄂托克前旗政协二级调研员于国强：
8: 中央派出机关要在蒙陕宁三省边界的三边立足，就必须开拓三段地新苏区的战略纵深。北出绥远打通国际路线是瓦窑堡会议定的，向山西、向沂蒙、向阿拉善都进行过尝试，只有在沂蒙南部站稳了脚跟。
4: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三段地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北方门户。三段地军民捣毁日军阿拉庙机场，粉碎了日军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图谋。各族群众先后向前方支援军马92匹、粮食52万斤。我们党的许多少数民族统战经验是出自三段地，我们党的许多民族政策是来源于三段地。于国强：
8: 三段地又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甘宁边区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建设的重要范本，其经验由民族干部带到了内蒙古和大西北、大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中。
4: 九十载岁月更迭，从支援前线的军马粮食到今天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三段地见证着我们党民族工作的初心，也见证着各族群众共同走向现代化的坚持步伐。回望来路，三段地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愈发清晰。于国强：
8: 三段地是长征战略的延续，是红军落脚陕北和为打通国际路线而开辟的新苏区域。他把长征播下的革命火种转化为民族团结的实践，为今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根基和实践样本。
2: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规划从总体要求全面夯实减量化基础，加快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稳步扩大再利用规模，完善废弃物回收网络，推进循环经济产业优化升级，强化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加强组织实施，八个方面提出了24条具体内容。规划明确了到2030年及到2035年循环经济体系资源循环利用主要目标，到2030年形成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特色鲜明、系统高效运转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率达到62%以上。单位地区生产总值 GDP 用水量较2025年下降10%以上。单位 GDP 能源消耗强度下降指标完成国家衔接确定的目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到2035年，基本建立制度完善、布局合理、技术先进、多方联动的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工作成效显著，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3: 内蒙古台消息，9月1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800平米演播厅举行北疆楷模先进事迹发布会，授予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甘其毛都大队一级警长斯日古楞、包头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北疆楷模荣誉称号。
2: 作为浑善达克沙地极重度连片沙化的核心区域之一，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错草山被称为治沙硬骨头，当地通过工程固沙加乔木造林加人工种草三合一立体治理，让12.65万亩沙地重新披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克的报道。
9: 走进克什克腾旗浑山达克沙地梭草山治理区，大片黄柳草方格坐落分布，獐子棕、大果沙棘等沙生植物长势正好。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金鹏镇白头井子村村民郝艳杰：
10: 经过两年治理，你看现在这网子里跟网子也就有明显的变化。现在这个项目区变成这样了，这果挂在左后尾。
9: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地处浑山达克、科尔沁两大沙地结合部。全旗沙化土地面积915万亩，其中浑山达克沙地866万亩，集中度连片沙化相对集中分布在梭草山区域。2023年8月，克什克腾旗启动梭草山沙区综合治理，工程固沙、乔木造林、人工种草三管齐下，8000多人鏖战攻坚，实际工期不足5个月，12.65万亩治理任务超前2年完成，成为全区第一个完工的367工程项目。如今梭草山治理项目区植被覆盖率已经超过50%。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俊卓：
11: 目前已经初步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我们要坚持治理中保护，利用中体制，既同风沙较量，也向荒漠要效益。
0: 走一线，改文风。
3: 曾经车间里靠人工盯守设备，工人一身汗水守着生产线，如今轻点屏幕就能实现智能管控。巴彦淖尔一家老牌矿产企业仅用9个月完成1元级智能化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传统矿山变身智慧工厂，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郝燕采制。
12: 在巴彦淖尔西部铜业有限公司多金属选矿生产疾控中心，大屏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生产设备正按照既定流程平稳运转，从原材料入场到模矿浮选脱水等20几个生产流程，全程实现可视化精准管控。公司副总经理王阳：
13: 所有的这个设备的启停监测包括运维全部由我们疾控中心进行一个操控，我们还引进了机器人巡检系统，都在我们这个选厂进行了一个就是应用和实现。
12: 巴彦淖尔西部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铜冶炼、有色矿产品贸易的老牌矿业企业。过去，企业长期依赖传统生产模式，存在设备老旧、产能受限、人工成本高、高危岗位作业风险大等问题。为打破发展瓶颈，盘活产能优势，2024年，企业启动千辛二选厂升级改造工程。王阳：
13: 我们这个项目总投资是2.79个亿，主要的目的就是帮我们淘汰落后的一些产能的一些设备，既改成为先进绿色节能的大型的选矿场的一个目标。
12: 随着智能化系统全面投用，传统矿山转型为智慧工厂，现在企业生产不仅实现无死角智能监控，全程可溯源，厂区年处理量也由90万吨提高至150万吨，可年产千金矿4.14万吨，新金矿5.74万吨。
3: 内蒙古台消息，9月11号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举办的内蒙古土特产品牌名录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极具乡土气息的100个土特产品牌集中亮相。本次入选的100个土特产覆盖全区12个盟市，涵盖牛肉、羊肉、杂粮杂豆、果蔬粮油、中草药材等全区农畜产品多个核心品类，集中展现了内蒙古农畜产品生态绿色天然的核心特质，是内蒙古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品牌优势的生动体现。
2: 9月13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首届科技小院研究生创新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来自全区的19支研究生创新团队汇聚呼和浩特，集中展示科技小院住院学子扎根乡间田野、服务乡村振兴的科创成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赵欢的报道。
14: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是种植方面，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现在在野地里头种植这个。
15: 比赛现场，选手们通过路演答辩，将实验室科研成果带到赛场，把农村牧区生产现实问题转化为创新课题，充分展现青年科研人才解民生、治学问的使命担当。参赛选手：中国农业大学廖艳晴。
16: 我们也很有幸来到今天这个大创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来宣传以及推广我们小院的成果，能够让我们学生充分地展现我们自己的研究内容。
15: 据了解，内蒙古自2019年启动科技小院建设，经过7年发展，已在12个盟市建成117家科技小院，117名首席专家，600多名硕博研究生扎根农牧一线，累计产出推广实用技术成果300多项，开展各类农技服务3582场，服务农牧民54万人次。自治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主任纳仁娜：
17: 想让科技小院的学生呢，把他们科研的成果呢，从实验室呢带到这个乡村大地上，让更多的科创成果能够惠及我们乡村振兴，能够服务我们乡村振兴。
3: 今年暑期，内蒙古文旅市场热力持续攀升，7到8月全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852.8万人次，同比增长6.22%。请听报道。
2: 今年呼和浩特市密集落地高品质文旅活动，蒙超、东北超、速度赛马现场激情澎湃，潮流演绎、专业赛事双线出圈，20多场演唱会、音乐节接连上演。草莓音乐节首次落地敕勒川草原，2天迎来9.56万名乐迷。携程数据显示，7月赛事演出集中举办期间，呼和浩特市外地游客占比达78.7%，拉动消费97.95亿元。河北游客李女士：
18: 既能听到这个演唱会，也圆了我们一直想这个来这个呼和浩特，然后来草原的这个一个愿望。
2: 今年暑假，内蒙古文旅市场热力持续攀升。根据全区旅游业系统住宿登记人次和国内外游客抽样调查数据测算，7到8月，全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852.8万人，总花费1066.05亿元。其中过夜游客贡献突出，消费链条加速延长。7到8月，全区共接待国内过夜游客2647.68万人次，占国内游客总量首次突破40%，达到45.7%。接待入境过夜游客53.87%。

0: 1万人次，占入境游客总量首次超过90%。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刘晓峰：
1: 可观赏、可体验、可休闲的旅游业态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文化活动呢更加丰富，全区各地围绕着我们的文艺演出、非遗传播这一块的这个文化的活动是越来越多的，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0: 请听简讯。9月12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暨呼伦贝尔市规范汉字听写大赛在呼伦贝尔市少年宫举行。来自呼伦贝尔市各旗市区市直属学校共47个队伍141人参加比赛。
2: 近日，新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2026年耐盐碱水稻测产观摩会举行。星盐2608耐盐碱水稻平均亩产552.67公斤，再创新安盟盐碱地水稻产量新高。
0: 9月12号，生态猛蟹邂逅核桃首届猛蟹开捕活动暨创新联合体启动仪式在巴彦淖尔市航警后旗金沙湾猛蟹基地隆重举行。
2: 今年前8个月，满洲里市跨境电商出口额达54.56亿元，同比增长1373%，体量接近2025年全年的5倍，外贸发展势头迅猛。
0: 9月13号，2026年斯特拉阿拉善越野挑战赛在阿拉善左旗巴润别利镇贝拉特部落火热开赛。来自国内多个城市以及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的700余名选手参赛。
2: 9月12号，呼伦贝尔森林英雄会2026呼伦贝尔凤凰山极境越野徒步挑战活动在雅克什市凤凰山景区鸣枪开赛。来自江西、山西、黑龙江等全国各地的700余名徒步爱好者展开一场亲近自然、挑战自我的极境之旅。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张海涛，播音立波、鹏飞。
3: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4: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彩中国。
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诚信是什么？
10: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1: 100年不改变。
12: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3: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3: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哎，各位早上好，欢迎锁定早间的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我们将把时间拉回到2016年的5月份，重温一下8首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的一些华语金曲，也来唤醒一下属于你的专属音乐记忆。首先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是由周杰伦带来的一首对唱歌曲，叫做《不该》。聂奕迅的旋律戳中了情感共鸣。那这首歌呢，是当年在周杰伦的一张专辑叫做《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的一首主打对唱曲目。两代华语乐坛实力歌手的合作，一上线呢就霸占了各大音乐平台的首位。我们接下来一起欣赏这首《不该》。

五月天有一首歌叫做《后来的我们》，这首歌呢是用一种温情叙事的一种方式，道尽了遗憾过后的释然心境。

0: 就位。欢迎打卡，
1: 欢迎打卡。
0: 贝尔最潮音乐广场，
1: 音乐广场。
0: 九九九音乐榜，音乐榜，音乐榜。挖热单，
1: 挖热单，
0: 捞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九九九音乐榜样。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关键词是林俊杰，细腻诠释情感内核，温柔声线包裹专属的一种爱意歌曲。在2016年专辑当中，热情抒情曲目把爱人的名字当成了人生专属关键词的浪漫，相信很多人听过之后也会心动。那接下来我们就欣赏林俊杰带来关键词。

郁可唯清亮的声线献声了很多的电视剧作品，也唱出了青春少年的那种炽热悸动。柔软的旋律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年少时的心动？我们下面听到的就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这首《时光正好》，也是当年热门电影《夏有乔木雅望天堂》的主题曲。

2016年的五月份，也是在毕业季的前奏，华妹乐队唱了一首歌，叫做《不说再见》，这也是他们为当年的毕业生打造的一首主题曲。如果你也有难忘的这种同窗时光，相信这首歌会戳中你的回忆。一起来听这首《不说再见》。

那以上就是今天经典在流行为大家带来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不知道今天哪一首歌或许唤醒了你的专属记忆，明天同一时间严君继续带领大家聆听经典，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4号，农历8月初4，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回程中欧班列稳居全国铁路口岸榜首；
1: 阿荣奇高标准农田守护黑土粮仓；
0: 新闻深呼吸，以秋为媒，以文素旅，呼伦贝尔打造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融合新名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1至7月，经满洲里站通行的回程中欧班列达2220列，发送货物20万6324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8.8%、23.5%，回程班列通行量稳居全国铁路口岸榜首。走进满洲里站集装箱厂，吊臂起落，机械轰鸣，一列列满载板材、铝锭、食用油等货的回程中欧班列有序驶入，作业现场一片繁忙景象。作为中欧班列东通道核心枢纽，满洲里站坚持敞口接车、全力交车作业原则，紧盯回程班列运输组织。该站持续优化换装流程，推行接车、换装、发车3个零等待工作模式，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最大限度压缩车辆在站停留时间。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深化与海关、边检、货代企业的数据共享，打通业务衔接堵点，换装作业效率显著提升。随着通道功能持续完善，满洲里站回程货源结构不断优化，高附加值货品稳步提高，回程班列运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下一步，满洲里站将继续深挖口岸运输潜能，补强设备能力，优化运输组织，持续提升回程班列运输质效，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向北开放提供坚实铁路支撑。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1: 近年来，阿荣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系统开展耕地提质改造、侵蚀沟综合治理、农田配套设施升级，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耕地质量。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2: 在因河达斡尔鄂温克族乡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曾经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块，如今田块平整连片，沟道治理规范，护坡稳固规整，通过系统实施侵蚀沟生态治理工程，有效遏制黑土流失，修复受损耕地生态，筑牢农田生态防护。